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亿斤， 首次突破3000亿斤， 比上半年增加20亿斤， 增长0.7%。 自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文旅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 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对损害游客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FM94.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这是一座桥梁， 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为大家分享咱们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动向，那同时我们也在征集 我们即将上线的一些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在节目当中由节目组来把问题转办到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851-859-8696 来参与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刚才正在跟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咱们今年的 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开始了以后，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为自己家里面3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来申请这个托育消费补贴？刚才已经讲了咱们申请的时间在哪里进行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申请的时间啊。那因为 领了这个消费券以后，20个自然日，就是从领的那天开始算啊，20个自然日内是它的有效期，必须在这20个自然日内就开始使用，否则就会自动作废了，而且是不予补发的。所以呢，也希望各位都能够领取成功。那有些注意事项要告诉给您。 第一，符合活动要求的婴幼儿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下载并且登录多彩宝的这个 APP， 完成实名认证，就是身份信息加上刷脸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啊，就可以进入到活动专区，提交申请材料，阅读并且确认用户补贴告知书。父母申请的，那就由系统来校验并且显示申请人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信息。申请人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就获得了领券的资格了。其他的监护人进行申请的话呢，将会由人工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以后来获取领券资格。 如果说是父母一方申请的，那填写本人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就出生证那个编号，每一名婴幼儿都可以由父亲或者母亲一方，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通过在活动平台注册并且实名认证账号来申领补贴。同一张 账号，就同一个账号，完成一次实名认证之后，可以绑定多名婴幼儿分别申领消费券。 第二是其他监护人申请啊，其他监护人申请要上传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监护人与婴幼儿的户口本，就是户主页还有婴幼儿的所在页，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三者之一，其中一个、其中一家为您出具的证明，就是能够证明监护人和婴幼儿亲属关系的这个证明就可以了，这就是您在申请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资料。那领取这个消费券呢，是在资格认证通过之后，我们的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活动专区点击领券，就可以领取一张消费券了。每一张消费券对应一次性的托育消费补贴资格，领取之后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自然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就可以给您抵扣掉了。如果是这个消费券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您是在线上购买，就是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专区，在线上去选择已经签约活动的托育机构，那您选择购买它的托育服务，系统会先显示原价，然后也同步显示补贴的金额和家庭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您在核对确认之后就可以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了，支付成功就视为消费券正式使用，补贴资格及时就消耗掉了，同时申请订单以及核销码。如果是在线下购买托育机构的服务的话呢，在活动专区选择已经签约的托育机构，到托育机构之后再打开多彩宝的 APP， 扫一扫托育机构的店铺码，选择购买托育服务，就可以核销掉您领到的这张补贴券了。这个消费券的核销啊，家长前往机构出示核销码，机构扫码确认订单信息，完成核销之后就会和家长签订入托确认书以及入托服务协议。这个活动的具体详情呢，大家都可以在多彩宝 APP 的活动页详细的去进行查看啊。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专项资金的总额是5000万，因为原则是总额控制，就是5000万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5000万元发放完了以后大家就申领不到这个补贴券了。有意向参与活动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一定要合理安排领券以及核销的时间。第二就是领券以后的有效期，再次强调20个工作日，在支付托育服务费用的时候自动抵扣，如果没有能够在有效期之内使用，就是领券那天开始算20天之内没有去用的话，这张券会自动作废，不会补发。第三，如果订单退款以后，这笔消费者使用的这个消费券呢，会原路退回到消费者的个人账户。如果说这张消费券仍然在有效期之内，那您可以按照原来有效期的期限继续使用，依然是从申请那天开始算啊，只要还在20个工作日之内，您就可以另外选择一下这个托育机构去使用这张消费券了。那如果说过期了的话，那这个消费券就作废了，不再具有重新申领的资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第四就是这一次托育消费补贴活动的政策与各个地方自行实施的优惠政策是互不冲突，可以按照属地具体的政策来执行啊。第五，如果说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重大政策调整、资金使用完毕、系统安全风险等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调整活动规则的话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活动的规则，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告。第六是相关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对补贴资金的使用、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虚假申报、骗取补贴等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它是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来组织实施的，所以呢，最终的解释权也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那大家可以。

0: 记一下，如果说对于活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400-900-8799 400-900-8799。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刚才我们关注了一小，就婴幼儿的托育补贴啊，这个活动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关注一老，家里面的老人啊，咱们这居住的环境，如果需要进行适老化的改造的话呢，我们贵州省也启动了2026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单人累计最高补贴金额是10000元。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详情啊，现在启动的这个今年贵州省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面向的对象是全省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就是60岁包含在内啊，61一直到上面啊，继续递增的。咱们这个老年人就可以通过满了60岁以后，就可以通过多彩宝 APP 申领改造消费券，按照改造产品的单价的30%享受补贴，单人单笔最高补贴2500元，全年累计补贴上限是10000元，补贴资金也是先到先得，申领以及使用的周期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我们换算了一下时间，这次补贴面向的是1966年12月31号及以前，就是在这个1966年12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咱们老人本人申请或者是委托其他人来代办都是可以的。补贴设置的消费券总量是有上限的，每一个老人最多可以领取4张消费券，单次仅能领取1张，需要等您已经领到的这张券使用完了以后，或者是过期作废了以后，才能够去再申领下一张，总共可以领4张。券面的有效期通常是7个自然日，就是7天啊。过期还没有使用这张消费券的话呢，就会自动失效。同时，这张消费券在这个领了以后就会占用个人领券的名额，因为每个人只有4张券的名额啊，所以呢就是领了尽快进行一个改造，7天之内把它用了啊。补贴核算方式是单件或者单套改造产品价格的30%，一张订单仅能够核销1张消费券，单笔改造补贴封顶是2500元。个人全部完成改造项目的累计补贴的总额不能突破10000元。这个改造补贴可以使用在哪些方面呢？6大类，分别是咱们的地面、房门的改造、卧室的改造、如厕洗浴设备的改造、厨房设备的改造、物理环境的改造、智能辅助产品。具体的这个补贴产品的明细，其实您也可以在多彩宝 APP 内进行查询啊。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主要是它的类别包含在哪些范围之内，因为这次的政策明确是限制采购数量的，所以同一类产品每人最多购置2件套。产品超出补贴限价的部分，改造产生的装修费、人工施工费等等相关的支出费用啊，都不在这一次补贴报销的范畴之内，这是需要注意的。符合条件的人员需要在多彩宝 APP 提交材料，完成资格认证，认证通过之后才能够领取这个消费券，使用适老化改造消费券。本次补贴是现在啊已经可以开始申领了，截止时间在2026年12月31号23:5959秒。补贴资金实行的是先到先得的模式，额度用完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终止，不会一直等到那一天啊，就看大家申领。

0: 影的情况。那超前不再受理任何的申领业务，就是当活动的补贴资金全部用完了，或者说时间已经超过了2026年的12月31号23:59.59的时候，就不再受理任何的申领了。贵州省民政厅呢也表示，多部门将会建立起联合监管机制，严查虚假申报、套取、骗取补贴资金等等违规违法行为，规范改造市场秩序。这一次活动的最终的解释权也归贵州省民政厅所有。那如果说大家在听完了我们给您介绍的这相关的申请补贴的信息之后还有疑问的话，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900-8799进行详细的咨询，400-900-8799啊，贵州省民政厅对外的这个咨询热线啊，是对大家开放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适老化改造啊，家里面的这个装修啊，要购买的一些适老化改造的产品呢，都可以使用这张券。那如果说咱们不改造家里，我们是住到养老机构去呢，今天也有政策信息要和您分享。在最近，贵州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等八家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全省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方案。也就是说，对于咱们不在家里居家养老，而是住到我们的养老机构去养老的这部分朋友，这些部门印发的这个行动方案，就是聚焦咱们想去的这些养老机构的各类安全风险来部署开展的安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全面筑牢养老机构的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那这个新发放的八部门联合出台的方案，通过专项行动来健全养老机构的风险隐患排查清除长效机制，完善多部门联合监管的制度，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行动重点聚焦的是消防、食品、建筑、地质灾害、防汛等等关键领域的风险，落实红、黄、蓝安全风险分级动态管理，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本质的安全水平。这次行动明确了七大方面、19项核心任务，明确多项硬性的时间节点。消防安全方面，今年的12月底之前，全省各养老机构至少配备2名持证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员。所有从业人员都需要熟练掌握5项基础的消防技能，并且通过相关的核验，同时推进智慧消防建设与隐患常态化整治。而在食品安全方面，11月底之前将实现全省运营的养老机构负责人、民政干部自费陪餐全覆盖，标准化养老机构全部建成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这样一个活动的推行。这是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这个方案做出的规定。而在建筑与灾害的防控领域，方案规定贵州省将会全面排查整治养老机构的房屋主体、墙体以及特种设备的安全隐患，有针对性的强化地质灾害防范与信息的安全监控管控。应急处置方面，严格规范应急演练的频次，床位100张以上或者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超过50%的机构，每半年就需要开展一次实战化的演练，其他机构每年至少要演练一次。此外呢，方案还明确强化了联合监管与责任落实，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对于红色、黄色风险等级的养老机构要实行一院一策精准治理，同时压实机构的负责人、安全员、一线从业人员3级安全责任，并且依托3清单一张表，细化岗位的职责、巡查内容以及禁止性要求，来确保各项的安全提升举措都能够落地见效。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刚才我们跟您分享的这些政策信息啊，尤其是刚才提到了关注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无论是适老化改造的这个补贴，还是说养老机构的这个安全监管啊，我们在近期呢也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这个解读。如果您关注相关的内容，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告诉我们。节目最后要来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今天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提到的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它和咱们以往说出台的一些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生态环境法典，您光是听这个法典啊，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因为在此之前咱们是有民法典，对不对？其实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所以与此相对应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下的法律部门也正式由7个增加到了8个，增设了生态环境法部门。这不仅仅是法律部门分类的调整，其实它也揭示了构建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必须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突破西方法学伦理的认知局限，积极从中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当中去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同时构建新理论。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在出台了以后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您进行分析。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各位一定关注啊，就是从法律移植到制度原创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不是就不仅仅是学术模式的一种转换，因为从民法典大家在接触学习了以后就发现，就民法典对于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那现在生态环境法典这个核心理念的确立啊，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熟知的，比如说绿色低碳发展，亦或是到今天这个法典化啊，大家就会了解适度法典化的这种模式选择，其实都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制度的创造。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实践也表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社会产生了新的法治需求的时候，法律体系及法学知识应当具有自我革新的自觉。那中国法学完全有能力立足中国法治的实践，创造出具有自主性的环境法学知识体系，更好地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在我们贵州来说，作为全国的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在环境立法上也做出了很多的尝试。那么对于贵州的生态环境的建设成果，大家也有目共睹，当然也有大家的有所期待。所以呢，我们在近期也会去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就大家关心的我们的生态环境当中的这些问题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朋友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开通热线的时候，把您关心的这些问题呢也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告诉我们。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也该要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要说再见的这个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些信息。

0: 过我们节目的回听啊，去再把这些信息再重复的收听一下，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给您的这些新的消息和这些尤其是需要在近期就开始申报的尤其具体的事项、注意事项等等，都希望给大家能够提供这些及时的帮助。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节目回听可以通过动静 APP 进行收听。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队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
14: 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严苛的品质标准守护前茶干净品质。
13: 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走进黔南州独山县搬迁社区，去看看高考考生潘光阳的志愿。
14: 电影《四度》持续热映，影旅联动优惠满满。在黄果树景区，凭四度票根兑换免门票优惠人次，单日最高达3000人。
13: 贵州盘南低热植煤发电项目实现双期投产，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
14: 贵州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600例。
13: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4: 我是静怡，
1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4: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1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0度。
15: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3: 7月6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执法检查组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到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地实地检查，并听取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情况汇报。张庆伟代表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省贯彻实施《中华》

0: 按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取得的重大成效。他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引领我国从旅游大国加速迈向旅游强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希望贵州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实施旅游法，深化旅游加多业态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要坚持依法兴旅，加大执法力度，严格落实旅游法综合监管制度，依法保护旅游者权益，以法治力量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人大监督，压实法律责任，完善法律制度，不断提升旅游业发展法治化水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田国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欧阳昌琼，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赵海英，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副省长蔡朝林，省政协副主席、贵阳市委书记胡忠雄，省有关部门和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贵州新闻联播。
0: 一份抹茶在出厂前必须通过500多项农残及污染物检测，严苛的品质标准如何贯穿从茶山到车间的全链条？在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答案就藏在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的生动实践里。公司党支部也于今年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2: 从原料入库、精致处理到超微研磨，在贵茶集团生产车间里，全流程关键岗位均设立党员监督岗，严格把关工序规范，全闭环溯源的管理体系，实现每一批次产品源头可查、过程可控、去向可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蓝方强，
3: 从茶园到茶杯，整个环节都是由我们的党支部的党员来发挥关键性的带动作用，确保整个干净茶的品质，让市场、让客户能够满意。
2: 品质管控的关口在车间，根基则在茶园。党支部组织党员主动扛起产业管护职责，将全域合作茶园划分责任片区，实行专人包干。党员技术专员积极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向茶农传授标准化绿色管护技术。蓝方强，
3: 党员来牵头来进行技术攻关，同时的话，我们的整个技术复制到茶农的手里面去，来把干净茶的管护标准落实到生产一线、种植一线。
2: 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党支部书记阙从汉，
4: 党员技术员随叫随到，减脂施肥我们都教得明明白白，而且只要我们按照他们的标准种，企业就保底收购销路定，茶农们的心里也干得比较踏实。
2: 同时支部还组建党员技术攻关队，聚焦抹茶风味留存、无菌自动化加工等技术瓶颈，展开专攻攻坚，以创新推动产品提质、附加值提升。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功能食品研发部经理田应刚，
5: 支部为我们技术人员搭建了完善的科研攻坚平台，攻克的技术难题直接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帮农户种的茶叶提升了附加值。
2: 依托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农户模式，贵茶集团稳步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辐射带动20万亩欧标茶园规范发展，汇集近21万茶农，有力助力铜仁抹茶产业2025年实现产销2500吨、出口1300吨、出口量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发展成效。蓝方强，
3: 围绕2030年要实现抹茶10000吨产销量的目标，我们将继续推动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的这个双向培育机制，充分激发党员队伍干事创业的活力，彰显我们党员攻坚堡垒的战斗作用。
0: 脱贫攻坚期间，贵州共有192万群众搬出大山，开启新生活。自2019年以来，全省搬迁群众子女高考录取人数从8000余人增长至去年的万人以上，又是一年高考录取季。黔南州独山县搬迁社区的学子潘光阳考出了662分的成绩，喜悦尚未褪去，他便计划奔赴浙江度过一段充实的假期。专栏《搬迁社区传喜讯》。来听报道。
6: 你填了多少个志愿来？
7: 20多个。
2: 独山中学老师希望学生潘光阳把志愿再完善一下。662分可以选择的学校很多，但潘光阳的目标很坚定。
7: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工程与核技术，也是在国家政策帮助下我才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科学的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一份脚印。
2: 在独山县新街口小区，这几天潘光阳家的客人络绎不绝，都是来恭喜他考上高分的。他患有听力障碍的父亲略显局促地接待着亲友。潘光阳爸爸潘大伟，
8: 他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都是全县的前五名，高考的那一天去收拾他的宿舍书将近400斤，4个麻袋。我想怎么能在3年当中看完这么多书。
2: 潘光阳从小父母离异，原本他与父亲爷爷生活在距离县城80公里的山沟里。2017年，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家搬到了县里的异地搬迁安置区。小学3年级的他在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学习。黔南州独山县生态移民局工作人员石林勇，
9: 你看我手机上头还有他的切除的照片，木房破旧漏雨，属于深山区、湿山区，这里的田一个人5到5分。现在的居住环境比切除点的改善很多，就学离他居住的就在3公里范围内。
2: 对于潘光阳来说，老家的生活很多他都不记得了，但搬迁到城里后得到的帮助他一直铭记于心。黔南州独山中学校长韦光伟，
10: 每一年都有800多个孩子享受免学费的政策，免住宿费，免教科书费，他还享受到国家的助学金1150块，每年都会有，还有一些享受到社会资助，每个月有300块钱，每天都会有免费的早餐，鸡蛋加牛奶，孩子不会因为贫困而失学。
2: 潘光阳，
11: 感谢国家有这些政策，让我能够往自己的愿望更进一步。随着我获得知识越来越多，我心中那大山能够跨出它，让我能往着更好更高的方向前进，不愧自己这一生。
2: 马上潘光阳将前往浙江，因为他想趁着假期在浙江找一份工作，提前为大学准备生活费。潘光阳爸爸潘大伟，
8: 成年了以后的路靠他自己走。
2: 潘光阳，
7: 人生还很漫长，但是感觉只要我踏上了往前走的道路，总会达到我想要的地步。
0: 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多重实惠福利。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重磅推出影旅联动惠民活动，面向省外游客送出免门票、文旅消费券、演出立减等多重福利。福利好不好用，优惠到底有多实在？跟着记者走进安顺黄果树景区。
12: 跟着四渡游贵州，我现在在安顺黄果树景区。听说看电影《四渡》，凭借票根就能免费游贵州的 A 级景区，我们今天就来实地测评。
13: 那我们打开一码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在首页就能找到跟着四渡游贵州的这个专区，然后我们点进去，上面就有前往兑换的这个专区。现在我们就点击上传票根拍照确认参与，它是自动审核的。哦，非常快啊，2秒钟就审核完毕了。再点击前往兑换，好，我们的票根就已经兑换成功了，现在就可以查到我们整个的权益了。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去找到想要去的景区。
14: 去看四渡电影，告诉我有免费的门票，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这个门票是一个人160，他们两个人减了300多，挺划算的。
15: 感受到了贵州文旅的这个诚意满满。
13: 那刚刚从兑换到入场这整个过程其实只有3分钟，还是非常的丝滑的。我们也了解到呢，从6月26号电影《四渡》上映以来，
12: 整个黄果树景区通过票根兑换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达到了2.7万名，最高的一天有3000位游客。
16: 一马游贵州小程序界面上面就有这个活动，电影很震撼，是比较深度的把贵州这边游完了。跟着四度游贵州很实惠。
2: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秀热度不减，凭借高空独特演绎景观持续吸引各方游客。今年六月，该项目凭借606.501米的高度获得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依托独特文旅景观资源，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桥旅融合发展成效凸显。来听报道。
0: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每天2场的水幕光影秀吸引了不少游客。依托多台激光灯和上万套全彩灯具，峡谷上方铺开了一场300米宽的声光盛宴。六盘水游客安小琼：
17: 现场体验的话也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水幕搭配灯光的话也特别的有氛围感，山水大桥光影融为一体，特别的壮观。
0: 成都游客张红霞：
18: 专门到这儿来看水幕灯光秀，这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五彩的贵州，发在我的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让更多朋友得了解。
0: 这场光影盛宴的背后是设计团队2年多的极限攻坚，606米高空峡谷水幕光影秀全球无先例可循。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项目设计团队成员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陈军：
19: 利用隧道中流出的稳定的天然岩溶水，配套建设了5000立方的蓄水池，在满足水幕表演用水的同时，兼顾当地的生态保护与果树灌溉。
0: 水幕光影秀分为4大主题篇章，演绎10000年前地球裂缝的形成、远古生命孕育、三叠纪地质演化和超级大桥凌空而起的时空之旅。从故事脚本到画面呈现，团队精心打磨每一个细节。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项目设计团队成员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尤申友：
20: 以核心观景台为中心，将主秀画面划分为近、中、远3个视觉层次。我们还在近景山体布置了激光系统，与中远景的水幕光影呢形成互补兜底，即使恶劣天气导致水幕成像效果受到影响，近景的山体激光呢依然可以完整承接剧情。
0: 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仅用半年多时间便跻身顶流网红打卡地。从最高的桥到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世界第一高桥正持续释放桥旅融合新活力。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年黔南州罗甸县夏季文旅系列活动及招商推介会上获悉，7月15号至9月1号，罗甸面向省内外游客发布夏季文旅优惠礼包。具体包括洪水河景区每日投放200张免费门票，多家民宿酒店推出折扣入住福利，玉湖度假区、洪水河景区、大小井景区上线游船、桨板等项目折扣福利，本地线上高人气商户同步推出消费优惠。针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当地推出摆渡车、水上项目、民宿、美食等专属特惠。
1: 贵州新闻联播。
2: 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来听报道。
0: 项目2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实现对煤炭副产品变废为宝，大幅降本降耗。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主持孙岩：
21: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层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0: 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4: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0: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此前，一号机组已于今年4月投运，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

0: 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记者日前从省投资促进局获悉，贺章县人民政府与贵州鼎盛新新者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签订新者新材料绿色制造项目投资协议。 该项目总投资55亿元，填补了贵州省在新者新材料智能制造领域的产业空白。此次项目按照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全链条一体化思路布局，将推动当地矿业从初级开采向绿色智能精深加工转型。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全流程复产物闭环资源化利用，形成规模化绿色冶炼与新材料产能。达产后，可年产新锭22万吨、铅锭8万吨，同步回收锗锭、银锭、晶镉等高附加值锡贵金属。配套建设年产58万吨硫酸生产线，全面投产后，将带动区域铅锌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1: 记者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获悉，今年上半年贵州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7.6万吨，同比增长6.17%，货运整体规模稳步扩容，运输增量成效显著。其中，累计发送煤炭、焦炭、粮食、化肥等关键民生物资705.2万吨，同比增长16.24%，增幅远高于整体货运平均增速。能源保供、粮食储运、春耕、夏耕。
2: 农资运输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此外，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深挖本地工矿、农业、商贸货源潜力，持续推进公转铁运输结构调整，依托9530六货运线上服务平台，简化业务办理流程，推出定制化物流方案，一口价普惠运输政策，稳住既有大宗货源，同步挖掘新增稳定货源，实现整体货运量稳步上涨。
0: 同时，持续优化货场作业配套设施，强化货物仓储、防潮、装卸全流程管控，保障粮食、化肥等易损耗物资运输，降低企业物流综合成本，获得本地工矿、涉农企业一致认可。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 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来听报道。
1: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峰湖镇骆家桥。

0: 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菜篮子公司清镇园区经理马东波：
1: 螺丝椒为主，还包含一些彩椒、番茄等其他品种。3月中旬左右开始定植，目前正值采收旺季。
0: 为推动辣椒产业发展，贵阳农投集团依托现代化辣椒深加工生产线，成功研发油辣椒、烧椒酱等11款特色产品，打造本土品牌钱阿婆。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2: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0: 在毕节威宁自治县小海镇，夏收夏种正无缝衔接，1年2茬的白萝卜此时正是边收边种的繁忙时节。处于采收期的头茬白萝卜第一时间被运送至配套加工厂房，经过清洗分拣、恒温保鲜等工序后，24小时内即可送达各地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多台农机在不远处往来穿梭，立即整地齐拢，下一轮种植的覆膜点播工作立即跟上。贵州春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杰：
3: 边采收第一茬，边种第二茬，每亩地能产5到7吨白萝卜，每天出货量80几吨，市场价400元一吨，主要销往云贵、川三省，下一步办好手续将发往泰国等地。
0: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4: 有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猛均收在1500到2000之间。
0: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5: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0: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6: 今年我们基地鲜食玉米接种安排早上6点左右采摘，气温凉爽，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新鲜度拉满，销路十分稳定。
0: 在当地加工厂，当日采摘的玉米经过剥皮清洗、高温蒸煮、真空锁鲜等工序，保留鲜食风味，有效延长保鲜存放时长，实现从田间鲜果到商超成品的快速转化。在万山区蔬菜大棚里的优质辣椒也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家庭农场推行1年多季循环种植模式，有效保障稳定供货，同时通过订单种植模式从源头锁定销路，产品持续销往沿海中高端市场。铜仁市万山区丰裕家庭农场负责人张颖：
7: 每天的产出在5000到8000斤左右，这已经持续到8月底，累计能够采摘75万斤左右。
8: 日前，在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来自绥阳县的志愿者周先生顺利完成捐献，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种子。这例捐献标志着贵州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正式突破600例。周先生2024年参加无偿献血时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5月配型成功后，毫不犹豫答应捐献。
9: 我觉得捐这个造血干细胞能够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捐献这个之前呢，自己也做了相关的知识了解，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它是没有任何害处的。
8: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内科副主任医师彭志源：
10: 干细胞捐献的话，就是给我们的怀血病的患者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带去一个种子，给他们达到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
8: 自2005年贵州省红十字会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贵州分库已入库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88719人份，全省9个市州均能独立开展全流程捐献工作，并备案5家非血源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合作医院。贵州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管理中心主任杨梅：
11: 600例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600次生命的重启。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

0: 完善捐献服务体系的建设，为护幼生命贡献更多的红十字人道力量。
1: 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制作，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贵州非遗纪录片《大山的节日》于昨晚在 CCTV 9纪录频道首播。该片以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主题，聚焦水族端节、洞年等八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节日。节目以 Z 时代外籍青年沉浸式体验为主线，通过国际化叙事展现贵州多彩民族文化、村寨风貌和风土人情，让观众在真实体验中感受贵州非遗魅力，进一步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喜爱。
2: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位总数达 17.7 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 4.59 个。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育儿补贴 86.79 亿元，惠及婴幼儿超275万人次，有效减轻家庭养育压力。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软式棒垒球锦标赛暨夏令营活动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来自全国的47支队伍900多名运动员将展开角逐。
2: 黔东南州台江县开展苗族独木龙舟节系列活动，上百条独木龙舟汇聚清水江畔，吸引当地民众及游客共同观看。苗族独木龙舟节一般选择在端午后20天举行，当地人称之为大端午，已有上千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遵义市扎实开展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截至目前，全市46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累计互认超255万项次。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

0: 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评书联播，
2: 四爷蒋平被花蝴蝶给捆上了，花蝴蝶手里面提着这皮鞭子，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蒋平的身上，他要让蒋平说实话，报真名，讲明你的来路。蒋平心想，此时此刻我可不能说我的真名实姓。蒋平就跟这花蝴蝶说了，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算卦的，我就叫张弛，您还让我说什么呀？花蝴蝶说，你是算卦的，你是算卦的，为什么老尾随着我？一鞭子，你叫张弛，这肯定是个假名，啪，又一鞭子。蒋平最后就装怂，在那就说，哎呦，哎呦，花大爷，花大爷，你饶命啊！一鞭子，哎呦，花哥们儿，你饶命啊！花蝴蝶，又一鞭子。蒋平说：“哎呦，我说花侄子，你饶命啊！哈，我还降辈儿了。”啪，又一鞭子。花孙子，你别打了。你说这还能饶得了他吗？这花蝴蝶越听越来气，心想：这小子冲你这个嘴这么厌恶，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通抽啊，蒋四爷调动了内功，运足了自己内里的这层气息的修养，绷住了血脉，挨着他这鞭子。蒋四爷按说是内功不错的啊，绷住了浑身这个劲头，这鞭子打到身上，他自个儿嘴里边吵吵，但是心里边有底。蒋四爷当初的时候曾经练过金钟罩来，这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十三太保的横链，但是蒋四爷呢没练成，虽然没练成，但是内里运气，怎么样的气血循环，怎么样子能够气血凝住，这个他还是练过一阵子的，所以今天这点功夫就给这花蝴蝶用上了。蒋四爷绷足了劲，花蝴蝶这个鞭子啪一劲儿往下打，这通打把花蝴蝶打的都累了。蒋四爷呢后来就不吵吵了，什么也不说了，假装快打死了，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在屋里这一打人，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有这邓车手下人知道啊。邓车手底下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田石。这两个人开始听见这屋子里边喊花大爷，花什么花爷，什么花侄子，花孙子，听着越喊辈儿越小。这两个人呢到门口这儿扒着往里看了一下，一看是花蝴蝶在那打人呢。哎呦，花爷您这干什么？
3: 你别管，
2: 这鞭子呸呸呸还打。可是这两个人一看呢，一看那个瘦老道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这俩人赶忙的到上方屋里边见了邓车，就跟邓车说，我说邓爷，您瞧瞧这花爷在那边打那瘦老道呢，那老道看快打死了，这您不管的话，这您受难之日别再打死一个，这大不吉性啊。啊，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有点不像话，今天是我过生日啊，这是吉庆喜日，你老远奔这儿来了，是给我送来一个灯，我感谢你，你不能在这再给我打死一个人呢。一个算卦的老道，你打他干嘛呀？有本事别跟他使啊。嘿呀，邓车心里边有点不痛快，所以邓车二番就又到这房子里来了。邓车进来之后一看花蝴蝶在那还一鞭子一鞭子的打，再看那个瘦老道在那被绑着，在那椅子上坐着，脑袋耷拉下来。邓车赶忙过来用手一拦花蝴蝶，哎兄弟，息怒降火啊，别打了别打了，歇会儿，别把你累着。花蝴蝶说，这个老道他不是东西。
4: 干嘛不是东西啊？
2: 刚才您没听着啊，我打着他都不服啊，他一会儿管我叫花大爷，一会儿管我叫花侄子，一会儿管我叫花孙子，你说他给我老

0: 样本。邓车说你一鞭子一鞭子那么抽他，你说他能有好话吗？得了兄弟，今儿个是我寿诞之日，你再来两下子他就没气儿了，他要是一死这就是一条人命，官面上知道了我还得打人命官司，这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大哥，您要不说我还忘了，今儿个是你的喜庆日子，好了我不打他了，但是我总琢磨着这个老道来路不明。邓车说来路不明，你说他从哪来？花蝴蝶说正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来，所以我得把他打出来。可是你打了这么半天了，打出来了吗？哎呀，花蝴蝶说没有啊。花蝴蝶过来就要给他松绑，没松绑的时候他就把蒋爷这个不招牌那猪肝子拿过来了。哎，死了吗你？他这么一说话，其实蒋平啊绷着劲儿在那忍着呢。蒋平听邓车一来给他一讲情，蒋平假装的睁开眼睛，哎呦怎么着，我还有一口气儿。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邓员外爷给你讲情，我就要你这条命。哼，你拿那个要饭棍子，帮他使劲往地下那么一蹲，走吧，现在这世道这么乱，我也得有点兵器啊，我不会什么别的兵器，你说拿个刀拿个剑我往哪搁呀？那边也显眼，别人一看见都以为我怎么着了呢，我就用这么个短兵器，我把它塞到这竹竿子里头，下面再堵上，本来是谁也看不着的事儿，结果今儿个您给我这么一蹲，给我蹲出来了，你说这个玩意儿犯什么歹呀？啊，我们这个老道虽然是出家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但是我们这个老道也得保护自己的命啊，甭看我使这个，就是那八仙之中的吕洞宾，那不身背后还背着个宝剑吗？吕洞宾背着宝剑干什么？那也是为了防身，也是为了抵抗外来侵身之物。这位蒋四爷说了这几句话之后，邓车在旁边听着，邓车觉得也有道理，是啊，这老道到处算卦也有点防身的兵器呀，万一要碰见坏人呢，要拦路打劫呢，他也得保护自己的性命。所以邓车就跟花蝴蝶说，贤弟，这个东西啊他随身带着也情有可原，甭跟他较这个真儿啊，我看呢、啊、把这个东西给他顺到那里头，把那个纸袋给他堵上，让他走得。花蝴蝶说不行，大哥你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个小子有来头，我一看他这就是兵器，我就又想起来了。邓车说你想起什么来了？花蝴蝶说我就想起来在太岁庄那天晚上，马刚被人家把脑袋砍掉了，当时房上又跳下人来，好像有一个人手里边使的就是这对兵器，那么这个人就是他。邓车说你看准了吗？花蝴蝶说我虽然没看准，但是我敢断言没错，就是他。这两宗事综合到一起，我认定他就是官府中的密探。蒋平在那一听，我密探我探什么？我问你，你刚才自个儿不是说了吗，你从来没杀过人，你从来没犯过案，我密探你怕我探吗？啊，花蝴蝶说你少说这些废话，说你到底是从哪来。这花蝴蝶把这鞭子又捡起来，鞭子捡起来照着蒋平，啪又一鞭子，啪又一鞭子。这邓车一看呢，心里好不高兴，一转身出去。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您有点不通情理，这是在我家不是在你家。哦，人家给你算卦算得不好了，你写了个花，人家说你吃刀害命贪花乱色啊，你就不愿意听了，你不愿意听你就那么打，你这叫什么话。邓车转身出来了，在院子里边站了一会儿，一琢磨，我不能让他打了， 我让他再打的话，这个老道有可能让他给打死。所以邓迟一转身又回来了，
1: 贤弟，贤弟，
0: 正屋里边我的寿宴可就开了，今儿个你是给我拜寿来的，这寿酒你喝不喝？这寿面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喝这个寿酒，不吃这个寿面，怎么讲给我来拜寿？你因为这么一个老道，你就这么认真吗？跟他是什么？你不是觉得他来路不明吗？先甭打，你缓缓劲儿，咱喝完了酒，吃完了饭，你把这个劲儿攒足了，回来再接着打。我给你安排俩人在这看着。来呀，王信、坚持，你俩过来，看着那个老道，别让他跑了，让花爷上上面喝酒去。哎，这王信和田池两个人就进来了。他两人进来之后，就跟花蝴蝶说了：“花爷，您把这个人交给我吧，您去痛快的喝酒去，跑不了了。”花蝴蝶说：“好吧，可别让他走了啊！这个小子，你别看在这假装耷拉，我瞧见了，这小子身上有点内功，不然的话，我这顿鞭子就居然没征服他。”是是是是是，您去吧，您去吧。花蝴蝶就跟着邓车两个人奔上房屋去了。上房屋里边这酒菜可就上来了。花蝴蝶跟邓车在上房屋陪伴着大伙各路的朋友，酒在那祝寿。这儿王信、天石两个人进的屋，瞧了瞧蒋爷。哎呀，我说这位道爷呀，您可也真是，您干嘛那么实在呀？有什么说什么呀？刚才肯定您那一卦呀，把这花爷呀给算恼了，所以他这一肚子气都在那卦里呢。哎呀，像今天这个日子，您什么好听讲什么说，您别老说实话，说实话挨打了吧？怎么样？蒋平说：“是啊，我就知道啊，说实话得不了好。您二位贵姓？”这时候我姓王，我叫王信。您呢？我姓田，叫田石。嘿，您二位这名起的就不好，您讲信用，您讲实在，这王信跟田石就冲这名，您二位啊，这运气未必怎么着。哎，王信说：“您是真会算卦吗？”蒋平说：“那什么话呀，不真会算卦，我能把他算的拿鞭子抽我吗？”嘿，哈哈，那您给我们哥俩算一卦。那行，你算我看看，我就给你算。这王信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个王，就写他自个儿这个姓。哎，蒋平这就冲你写的这个字，您就错不了。怎么个错不了？蒋平说：“你看吧，王，这个王字点点为主，没点为王，所以你这一辈子吃喝不愁。哎，我瞅你这个王字啊，哎呀，怎么说呢，生活道路很顺，而且最近呢就要有步桃花运。”嗨，这王信说：“我有什么桃花运呢？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蒋平说：“你别看今天没媳妇，明年你这个运就动，后年不到你就结婚。”哎，是吗？对，您可别说，您这卦算得贴点谱。你别看我没媳妇，家里边正给我张罗着说媒呢，说不定啊，明年我就结婚了。蒋平说：“怎么样？怎么样？”这姓田的在旁边一听，那您给我也来一卦，你写个字儿。这姓田的提起笔来就写了个田。这田字写完了，蒋平一看，你这个命更不错呀，你这个田字是横看也是王，竖看也是王，这吃喝不愁，到老坐在床。我到老坐在床干嘛？老太爷呀，儿女满堂啊。哦，我这怎么横看是王，竖看是王？这田字你看，横着看它是王字，竖着看它也有个王字，无非就两边堵上了吗？就这个意思啊。道爷，您还真有两下子。蒋平说：“就是啊， 正因为我有

吓得说实话，所以才挨了这打了。哎呀，你说人家都在上方屋里边都在那喝酒吃这个寿宴，咱们哥俩在这就瞅着你。蒋平说，你们二位呀多余在这瞅着我，你看他这绳子给我捆着，这都是死扣，我自个儿解都解不开，您二位干脆就上上方屋啊，您去喝酒去。这俩人一听，我们俩呀没资格到上方屋去，我们是下边的仆人，我们得上那个东配房，那里边有我们一帮伙计都在那划拳行令喝酒呢。蒋平说，就是啊，这玩意儿很难逢着的，这样的寿宴呢，这么好日子，那个饭菜肯定都是上等的，都是讲究的。那东配房一伙子人都在那喝呢，你们俩干嘛不去啊？你们俩去，你们两个连吃带喝，什么事都别耽误，我在这屋我绝对不跑，待一会儿的话你们俩回来再看我，保证还在这儿呢。可也是，这个瞧瞧那个，那个瞧瞧这个，要不咱俩上东配房。正这功夫，东配房那屋里过来一个，在这儿扒着门一探脑袋，哎，我说你俩在这干嘛呢？我们等着你花拳呢。嗨，我告诉你，这不是你花爷告诉我们俩看着这老道吗？来的这位就说了，看那老道干嘛呀？啊，那老道怎么的？他能跑喽？就说的呢。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位花爷也是无事生非，他接着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啊，你看把那么一老道来了还把他捆上，还不让人家走干嘛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喝完酒回来再看着他。那行吧，我说行就行，走走走走走，这也不是邓爷安排的事，你干嘛那么尽心竭力？哎，可也是，王信天使两个人一听，我说大爷，你要够朋友的话，你可就在这老身待着，哪儿也别去啊，我们俩到那屋喝点酒就回来。蒋平说，你们就去吧，没事儿。所以这两个人跟着这个人就到东配房屋里边去了，这屋子里边可就剩着蒋平一个人了。蒋平自己在这屋里坐着，心想，嘿，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来吗？啊，该来了。刚刚想到这儿，就看这个房门轻轻的一开，由打外面转身行进了一人。蒋平仔细一瞧，正是北侠欧阳春。欧阳爷这身块也大，长得相貌也与众不同啊，碧眼紫然呢、啊、那眼珠子是绿的，那胡子是紫的。说这欧阳春为什么长这模样，他是不是在这遗传基因上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事咱没研究，反正这欧阳春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欧阳春一进来一眼就看见蒋平了，走到跟前低低的声音，蒋四爷您这怎么了？蒋平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为了把花蝴蝶给稳住啊，我要不挨这顿打，这小子说不定感觉事不好还行跑了呢。他对我有点多心，可能他想起我在哪见过他了，这顿打就要我的真名实姓，我就不说，我说我叫张弛，所以把我捆上了。我说您别在这看着，给我解开。北下欧阳春探背往抽出这口七宝刀，啪啪啪几下，这绳子就挑开了。这绳子一挑开，蒋爷马上从那个竹竿里边往外一倒，就把这分水峨眉点钢刺倒出来了。他手中一拿，怎么着，官兵都来了吗？北侠欧阳春说，官兵已经到了，把他整个宅院外围都给包围了，这帮小子他是跑不了了，现在他们正在上边喝酒呢，正热闹着呢，瞧这意思啊，大概喝的都差不多了，该醉也都醉了。欧阳春说，这个时候动手正是时候。这时候接着外边门一开，又进来俩人，蒋平一看，这是二爷韩章，再跟着丁兆慧。丁兆慧跟韩章进来之后一看，蒋平你怎么挨打了？蒋平说，别的话咱别说，快点就奔上房屋，这样你们把这房门一堵，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咱们几个人把周边看住，让他谁也别跑。好嘞，几个人马上来到上房屋这个地儿。

0: 下欧阳春把宝刀一横堵住了方南，蒋平腾啷一步跳进来了，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晃，小子们谁也别跑。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
4: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独特最智慧的一种生物呢？人类有文化，有文明，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的人类的语言也分很多种。我听一位这方面的老教授跟我说过，现在世界上确认的语言有5651种，另外还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的。 如果再加上这1400多种，世界上一共7000多种语言，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这个老教授姓周，周老先生就跟我说，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四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四个字呢？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时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年90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我是说如果呀，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我多爱国，也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让我扎根的地方，我离开了我的根就没了。人用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就像两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父母和故土是人这一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带着树根的。我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我就变成木头了，根儿没了，断了。那么我靠啥来活着呢？活不了。所以不管是谁怎么诱惑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人， 下辈子还当中

0: 国人，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胡家老高时，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溺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没生病之前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的。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岁数大理所应当生病，岁数大理所应当吃药不好使。其实这种看似理所应当的解释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胡家老高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见效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膏马上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膏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胡家老高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得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得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得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我天天都去早市，4点钟起来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我坚持30多年了。 我们家附近有仨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儿。自我认识她那天开始，她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他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她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她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她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她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她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不像别人家都打成捆儿。摊开卖有摊开卖的好处，找零钱的时候就不用找了，随便让顾客拿，顾客挑两根香菜就当是找零钱了。与香菜形成对比，沈大姐家的大白菜总是包得结结实实的，大叶片绿的，让你不好意思叫它白菜，瞧着就带劲。还有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她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他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的，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菜。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这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一啥？是不是 子女不善待他，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他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吗？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他传经一样的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的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胡大夫是中医教授，还是大医院里的专家，用您教吗？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专家？我说啥专家，狗屁专家，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他说我有一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保准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挺开心的，我当天的菜钱她说什么都不收了， 但是他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他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冲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她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胡大夫，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她，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她说在我家里，她指着远处那楼，她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僵到这儿了，别的法子都用不了，去医院看医生都说治不了，说老太子岁数太大没法给治。沈大姐当时也挺消极的，她倒了半天的气才跟我说出一句话，她说，胡大夫，我这回犯病怕是要交代到这儿了。我给他号了脉，发现他肾气还挺足的，就是肺这块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但是下边的屁特别多，频繁的放屁，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她说话费劲，但是直点头，他姑娘挺孝顺，他姑娘说，胡大夫，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他开的药就是胡家老膏。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她？她这个老人家心很豁达，她非常配合我，我让她咋用她就咋用，连着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喘气就顺溜了，眼睛干，肚子胀气 这些问题也都解决了。之前给他老人家准备了半年用量的胡家老膏，他用没三分之二的时候自己又出摊了，老人家闲不住，身体好了，喘气匀乎了，就惦记着干点啥，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想回西单楼继续卖菜行不行？我说行，有啥不行的，只要哮喘病没症状了，该活动活动，出门活动比在家闷着强。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病是慢性病，已经坐下了病根了，所以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千万别停药，把剩下的药吃没，再继续巩固一阵子。胡家老膏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没病的老人都可以吃，增强体质。有老慢病的患者们把病情控制住以后，继续巩固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犯毛病。人体本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这种能量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人活着的生命基础，哪里生病了缺啥东西，它就会帮你补充上来的，就跟咱们上学念书学知识是一样的，学问越高越好，没有上限，学问越高，文化的底蕴就越深。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把身体的底蕴攒得越多就越健康。那么身体的底蕴是啥？就是人的本源，回归本源，回归了病就能好，不光好病还能长寿。这位姓沈的老姐姐，前一阵子我俩还通电话了，岁数不小了，眼瞧着奔100岁了，她耳朵还挺灵，反应也挺快。现在她老人家岁数太大，不能下楼卖菜了，但是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能自己做菜做饭，自理没啥问题。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唠嗑，他说他再活3年就100岁了，高低要活到100岁。我说没问题，你这体格能走能撂，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活到120岁没啥问题。老姐姐咳咳一乐，胡大夫谢谢啦，借你吉言吧，我也是借了胡家老高的光。我说胡家老高只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有福报，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想不长寿都难。好了，祝愿这个世上多一些像沈大姐这样的健康的长寿老人，这个时代多好啊，多积累自己的健康，多看看，多走走，多见证见证吧。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师好呀。
0: 你好，欢迎您啊。
2: 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接我的电话，让我有机会跟你说话呀。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我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好好，是这样的，胡老，我家是山东的，我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0: 啊。
2: 我今年才52岁，我最近就是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也是因为就是你帮我治好了我这个颈肩综合症和胃病。现在呢，我对生活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真是太荣幸了，我要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对吧？
2: 嗯，你说的对。那个胡老，你看，就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到现在干这一行也干了能有20多年了。
0: 哦。
2: 嗯，之前我这是年轻，身体吧也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是勤快点，要多挣一点。
0: 啊，
2: 也是想让这个家里的生活能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是经常早出晚归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都在车里能坐上一整天呢。
0: 够劳累的是吧？嗯，
2: 对，是挺劳累的。就这样的时间长了吧，我这就落下病根了。不但我这个胃不好，而且我这个脖子，这个一活动吧，它就咔咔的响呢。再一个头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那个不清醒似的。再一个这个左边肩膀啊，它稍微一活动吧，胳膊沉都不说，关键手指头它还发麻。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严重，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没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动活动脖子，然后再甩甩胳膊，搓搓手啥的，它就能缓解缓解。
0: 对对对。
2: 胡老，我当时我就想着是为了要养家糊口吧，所以我就是能坚持就坚持，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再说，那时候就那样想。
0: 那可不是啊，因为咱们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啊，出一些力气，自己忍着痛苦也要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为了生活，是不是啊？但是这个颈肩综合症是非常多见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引起的脑血管功能受到障碍、压迫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老朋友？
2: 你说的对呀，胡老。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病它发展到这么快。后来没过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左边肩膀它这个就加重了
0: 啊，
2: 不但是疼，而且它这还有点发僵，胳膊沉的抬不起来，尤其是一到了晚上吧，它这就更疼了。我这都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你说，反正是一翻身，他这个肩膀稍微使点劲儿吧，或者是这个睡觉要是压着的了，我的这个都被睡觉睡着都被疼醒了。
0: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这种毛病太多了，而且非常重，影响到脑血管的功能，影响到脑供血的作用，是不是啊？
2: 对，是的是的。反正也不敢抬胳膊，每天我这个像洗脸呀、刷牙呀、梳头这些什么的都成了大问题了。
0: 对，
2: 后来我就自己不行了，都得爱人帮我呢。
0: 啊，
2: 但是这个疼啊可真是太痛苦了，哎呀，后来我简直都忍受不了了。可是我也不敢耽误这个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赚钱，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咬着牙坚持着。
0: 没错。
2: 后来我就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到那个莱州和平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
0: 啊。
2: 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有颈肩综合症，然后就给我开了有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个双氯芬酸钠。大夫告诉说让我回家了要多休息，要避免这个颈肩就是过度的劳累。
0: 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这些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病源的问题，只是让它暂时缓解，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办法，您说对吧？
2: 对，是的，胡老。但是我当时呢，我就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挺自信的，我休息两天感觉好一点了，我又坚持出去出车又去干活去了。我当时你像那个针灸我也扎过，贴过膏药，都是当时就不效果缓解缓解，过后他又不行了。 我总感觉我这个胳膊它又严重了，反正一疼起来吧，就像是有。

0: 非常危险呐、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梗塞，这些都会出现了啊、
1: 嗯，
0: 非常可怕呀、啊。
1: 嗯，你说的对。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都已经造成那个就是肩袖损伤了，但是这个可不好治啊。他说如果这个保守治疗的话，再不见好，那就得做手术了。
0: 就是有的人就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法来解决，做了手术以后，颈肩综合征虽然是暂时缓解，或者做完以后。仍然是那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他没从根本上来解决，您说对不对啊？
1: 你不管这个手术大小，它毕竟是手术啊。
0: 嗯。
1: 后来，我就是也打听过很多的人，不少说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他还是复发了。
0: 嗯。
1: 嗯，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我还是想保守治疗。后来我就是到处打听，我什么药我都用了，它这个效果呢都不太好。后来我这幸亏是打听到你这个胡家老高了，打听到别人给我介绍你这个节目，说是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效果不错。我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要试一试，自己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0: 没错啊，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好不好？咱用了以后才知道。而且咱们胡家老高解决这一些问题，包括骨关节的问题、脑供血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它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已经是120多年来采用了，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啊！
1: 是是，你看我这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哎，效果也还不错，也就是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1: 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头呢、
0: 啊，
1: 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清亮了。
0: 嗯，
1: 我以前这个头啊，它就是一天到晚老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而且我还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头晕头疼的情况，还出现了看不清楚东西，反正是就是为了我自己和那个乘客的安全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敢拉人了，有的时候我就把车那个靠在那个车道的旁边，我在那停一会儿，等到那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我再就是重新去。
0: 是这样，我知道您非常苦恼啊。
1: 对，但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这个头呢，它就越来越清亮了、清醒了，不晕乎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是这个头晕这现象了。
0: 太好了，所以咱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若干万的朋友。啊，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神经的系统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等等，他胡家老高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对，确实的。你看我用上这个肩膀呢，它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胳膊活动起来也是越来越自如了。
0: 啊啊啊！
1: 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手指尖慢慢的它也不麻了，就是抓东西也能稳稳的握住了。那个，
0: 你看多好，
1: 开车。开车这个也能稳稳的握住这个方向盘了。
0: 没错，嗯。
1: 比方说是我这个胳膊和手啊，原来就好比是那个上了锈了，转不动了，这回可又重新的润滑了，又灵活了。
0: 您看多好，是吧？
1: 对对。我还一个就是问题，之前一翻身吧就觉得疼，睡觉的姿势不对了，他这个胳膊也疼。经常的疼醒，现在可好了，现在这个胳膊好了，不疼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没有再疼醒这个情况
0: 了。太好了，这说明咱们对了症了，方法对了，是不是啊？
1: 对，是啊，胡老。胡老，我现在这已经是用了半年多了。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我现在就是跟我爱人一起上超市去买东西，就是那个50斤一袋的那个大米啊，我扛回来是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那不简单了啊！
1: 对，确实。
0: 所以说，咱们用的方法对，这是关键。

0: 坚持吧，老朋友啊。
1: 我会坚持。胡老，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开出租车的，你看这个吃饭呢，他这个有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就是凉一口的热一口，所以就导致我这个胃呢不太好了，有胃病了。有时候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啊，胃就疼。有的时候这个胃还胀气，还反酸打嗝，特别难受。我这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什么检查，我就在车里准备了一点奥美拉多，有的时候呢就是胃难受了的时候我就吃一点。但是没想到现在这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我这个胃现在也得到了改善，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了，胃不胀不疼了，也不反酸也不打嗝了。
0: 你看多好，你这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膏对于胃肠功能、对于肝肾功能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没有问题啊！
1: 是，
0: 咱们坚持使用，您会获得全面的这个调整，好吧？哎，坚持吧，老朋友啊！
1: 是，我会坚持。
0: 按原来的方法来用，每天用两次，好吧？哎。
1: 那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在这里也祝胡老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我也谢谢您。
1: 谢谢，先聊到这里，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谢谢胡老
0: 师。好的，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啊，欢迎你啊！您是哪的老朋友？
3: 我是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北总庄的。我叫李继东。
0: 李继东啊。
3: 对对对。
0: 哎，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4。
0: 好，您请把您的病情说一下，好吧？
3: 好嘞。我是这个，我替我老伴向您反馈。我老伴儿吧，都是啥呀？这个病情得有这个6-7年了。什么颈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腰椎，还有冠心病。这一身都是毛病啊。但是这个每年吧，都得去医院几次。到至今吧，都是说没有好转。偶然的呀，听到您这个胡老讲话，这个讲课，哎，我听您讲的挺有道理。再说了，这个，医术还挺高，我就是啊，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就这么个心情，我买的这个胡家老膏，赶到20天见效了，你像这个。大便呢就成型了，一天一次，还有这个睡眠吧也特别好了，一天就是说一晚间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看多
3: 好
0: 是吧？
3: 哎，精神头吧也特别好，比原先好多了，现在吧走路原先你走30米他就不行，走不了。现在能走这个500米没问题，
0: 体力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多亏了这个胡家老膏。再有一个吧，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总爱这个拉了尿。现在已经好了。吃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快3个月了吧？
0: 啊，
3: 现在效果特别好。
0: 是吧？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啊，是吧？啊，
3: 是，
0: 您也高兴吧？
3: 我自己也高兴，高兴。现在吧，就是啥？

0: 他呢，我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抑郁症，我每天吧还得给他吃这个抑郁症这个镇静药。
1: 嗯，
0: 这方面吧他也好多了，就是调节这抑郁。
1: 我告诉您，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这不是咱们随便说的，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每个人见效都是很快的，您放心，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效果就越来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0: 有您这话我都放心了。胡老，您也注意身体。
1: 啊，谢谢您。
0: 哎呀，但是啊，您特别表扬秦皇岛这个有个小刘老师。
1: 啊，
0: 您给表扬表扬，是也是给我这个来呀，这个信息反馈呀，在组织我怎么指导我这个怎么吃药啊？
1: 他做的相当好，
0: 表扬
1: 是吧？好，这也是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忠于他的工作，而且对于病人。都是非常关心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同时呢，我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难得的效果呀，您说是不是啊？也是您的福分，您本人和全家都高兴，我也高兴。
0: 对对，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是是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哎呀，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啊，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3: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1: 哎，
3: 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啊，我真的是，
1: 啊，
3: 哎呀，特别幸福您呐，
1: 啊，
3: 胡教授，
1: 啊，
3: 我就相信您，
1: 啊，
3: 就要跟着您走。
1: 好的啊。
3: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啊，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
1: 啊，
3: 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1: 没错。
3: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
1: 啊，
3: 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
1: 啊，
3: 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
1: 嗯，
3: 头痛，脑袋迷糊。
1: 啊，
3: 嗯，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
1: 嗯，
3: 哎呦，
1: 啊，
3: 那个人呐，啊，就有时候感觉呀，
1: 啊，
3: 那个心慌的呀，
1: 啊，
3: 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
1: 啊，
3: 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1: 嗯，
3: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
1: 啊，
3: 嗯，这不三高血糖也高，
1: 啊，
3: 哎，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1: 就是，
3: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
1: 啊，
3: 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 生不如死。
1: 哎，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
3: 嗯，
1: 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嗯，现在啥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变化多大？
3: 嗯，是啊，
1: 嗯，
3: 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嗯，
1: 啊，
3: 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
1: 啊，
3: 就没超过90，
1: 嗯，
3: 这不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
3: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1: 嗯嗯嗯，
3: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
1: 啊，
3: 迈得动了。
1: 嗯嗯嗯嗯，太好，
3: 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1: 嗯，
3: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1: 啊，
3: 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3: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3: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啊，现在呀，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3: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
1: 哎，
3: 我想啊，
1: 哎，
3: 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啊
3: 谢谢您了。
1: 好，那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3: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3: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快走，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8: 评书联播。
19: 蒋平和欧阳春等人堵住了邓车的寿宴大厅。进了寿宴大厅，这几位各占一个角落。蒋平手中一把分水峨眉刺，冲着他们众人就喊了一声：告诉你们，谁也别动，今天我把话跟你们说清了道明了，我们就是为那花蝴蝶来的。这花蝴蝶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奸淫了多少妇女，官府当中是悬赏捉拿，我们捉了他不是一回两回了，跟踪追到这。今天跟你们在座这些庆生没关系，别别动，我们今天抓花蝴蝶，你们要想跑可也跑不了啊，想要往外跑，外边可是官军围着呢，谁跑就把谁抓住绑起来。听说这句话，当时那正面邓车一瞧，哎呦，邓车心里想，这花蝴蝶真说对了，刚才就怀疑这老道，说这个老跟他过去有前怨，可是今天果然这个老道来者不善。邓车一看事情不好，花蝴蝶在那坐着，旁边还有那个病太岁张华，这几个人是主要人物啊。他们想官兵真来了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听见房顶上脚步声音，院子里边有杂乱的脚步声音，几百名都到了，进了院子了。龙涛手中有齐眉棍，那李七手拿着双刀，带着众官军把他这个寿宴大厅给包围了。这怎么？这个时候潘璋背后蹬出一条绳子，他直接奔花蝴蝶就来了。他奔花蝴蝶这一来，花蝴蝶在这个时候 他能束手就擒吗？

0: 花蝴蝶心中想，兽犹斗。这功夫我不能让老师的把我捆上。花蝴蝶瞅着韩章往这一走的时候，花蝴蝶伸手在桌子就抄起一盘四喜丸子来，这盘四喜丸子照着韩章脑袋唰就飞，这菜一飞过去，旁边那病太岁张华就端起一锅牛肉汤，滚热的牛肉汤，他先奔着北下欧阳春那边就飞过去了，唰往那边一飞，北下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其实他这个汤啊没飞到位，没到欧阳春那儿就扣下来了，正扣着吃饭的一人呢，这嘴里的牛神这碗汤往上一扣，当时烫的妈呀一声。可是邓车很沉稳，邓车站起来了，等等，众位慌，谁也我得问呢，刚才说话的这位您贵姓高明？蒋平听你说这句话，蒋平说了，我姓张弛，我府中的人和姓的。哦，那位呢？他一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欧手中合着这口七宝刀，正堵着门口，这是个重要位置啊。北侠欧阳春笑，我叫欧阳春。这一说欧阳春这句话，花蝴蝶在旁边一看，当时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在太岁庄那马刚就是死在此人的刀下。他怎么记得这么清？北下欧阳春这口太出众了，他比别的一般的刀响，这个刀比一般刀还响得亮，还显得快，尤其是北下欧阳春一刀，刀削天砍断，那一刀不一般的刀，能砍得了的。花蝴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个人甚至印象不深，对这个刀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刀下去，至今在耳还能响着那点声音，咔嚓噗嚓声，那脑袋就掉了。所以花蝴蝶今天才认定，哦，闹了半天那个马刚就死在此欧阳春。哎呦，花蝴蝶想起来了，阳春号称北斗，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万没有想到这个欧阳春也帮着他们官府中到这里抓差办案来。欧阳春这一报名字，二爷韩章在旁边瞅着花蝴蝶，姓花的，今天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姓韩，叫韩章。说到这边的丁兆慧手中一百单刀，我了问名字干什么？先把你们捆起来再说。双侠说出这句话来，他没报名字，刚想往上上，这个功夫邓车一个情不妙，伸手把这铁蛋来了。他问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把铁弹弓掏出来了，都往里面一把就抓住了好几个铁弹门。这个弹弓上看他们刚一说往上上，他跑就是一弹弓，弹弓先奔的是丁兆辉，丁兆辉往旁边一闪身，接着他就奔着北侠欧阳春连发就是几弹弓，弹板往这一打，把欧阳春就把这口气来当做挡箭牌一样，在面前一晃，当当当当当就响了几下。邓车一看这铁弹弓不好使，这怎么办？所以邓车当时把他跟前这张桌子使劲往起一桌，咵嚓，这一桌子菜就都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其实这是个障眼法，这桌子菜周翻了个，把这一对锯齿黑镰刀拿到手里，告诉花蝴蝶跟我来。花蝴蝶跟这邓车身上边就是那病太岁爪，这三个条线一样，身趟的一脚踹后窗户，又打后窗，这几个人身手可都不凡。北侠欧阳春把这七宝刀一横，站在佛堂门口这儿，出来几位，这个地方容不了你们的性命，不能够袒护你们的罪名，佛爷那是有灵的，不能保佑你们这些人，快点出来，手中拿着刀，你发昏大不了死，出来被绑，你们罪大恶极，早该以正国法。这个也说那个也说，里边就是没有动静。丁兆辉是干嘛呀？死磨硬泡，在里边挨送时间。的一脚，丁兆慧把门给踹开了， 踹开这门一看，里边有一桌，供桌后边就是一尊，供桌上边炉，这香炉里还点着香啊。今天是邓车的寿诞之日，所以给焚香祷告。可是把门踹开，发现这屋子里边没有人。哎，怎么回事？蒋平把这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拿，一纵身，蒋爷先进来了。哎，这几个小子怎么不翼而飞呀？他把这供桌帘一看，底下人。蒋平往下边一看，地下是方砖漫地。蒋平用这个分水峨眉，当当当当当当，挨个敲，敲到当地方有空声音，嘣嘣嘣嘣嘣，坏了！蒋平说：“这儿有地道。”马上蒋四爷就把这个方拨开了，拿分水峨眉刺往缝里往前一挑，二就起来了。一下边是个地道口，蒋爷说：“完了，这好了。”欧阳春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蒋平马上有打这供桌的地道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下来了。这地道还真挺长，摸着黑往前走，走出一段时间来，一看有往上的台阶，他们顺着台阶往上一来，走到尽头一看，这就是地道口。有打地道口出来一看，明白了，这个地道口已经到了邓家堡的村外头了，过把他的宅子都给包围，他们已经出了包围圈走了，上哪去不知道了。不、哦、蒋平可真没想到啊，这邓车这小子这么个心眼，他们家的修宅子还留了一个地道，冲这手他就没安好心，这就是当贼的想，随时准备着逃跑。怎么办？马上翻回身来，跟大舅回到原处，到了邓宅。这个时候，这龙涛和李七以及官府中派来这些人都在院子里边了。原来这些个送礼有的想逃跑都被捆住了，为什么？这都是有劣迹的，都是悬案未决的，都是在明没拿的，今天都逮住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让他们走了。这功夫蒋平就说了，这怎么办吧？我说二哥，他们能跑哪儿去呢？北侠欧阳春在旁边，现在他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霸王庄，他们去投奔马强去了。是吗？那好，咱们想主意，带着官军咱就上王庄。几个人在这合计着怎么奔霸王庄，这邓车还有花蝴蝶，再加上那病太岁张华，三个人这就是顺着这条地道跑出来，撒腿如飞呀，直奔霸王的墙这儿来了。这霸王庄比那个太岁庄还要大，这个庄子带装墙的，整个庄子有墙，这围子修的有一丈多高，这墙的外头有护墙河，那叫护庄河，四个庄门有四道桥，他们这一口气跑进了霸王庄里。这霸王庄里该有的买卖铺铺，该有的粮站油店，该有的当铺药铺，什么都有。不过有这个，这庄子里连澡堂的，连妓院，这都是马强在这精心修治的。尤其是单独有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招贤馆，这招贤馆是人士们修的，花蝴蝶带着马刚写给马强的信呢。路上跑着的时候，花蝴蝶就跟这邓车说了，说到了我得见见马强。这马强人送外号小霸王，又叫马王爷，这三只眼最厉害，马强就说他就是马王爷。所以到这里之后，邓车领着花蝴蝶先见马强。此时刚到马强自己的客厅里边，在那查呢，撇嘴七个不分。马强心里边想的那个事儿都没有一件正事儿，他想什么事儿？如何配合襄阳王造反起兵？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邓车就进来了。邓车进来之后，先给马强见礼：“马王爷，我给您见礼。”马强一看，哟，邓车，今儿个不是你过生日吗？你来了。邓提了， 我这是搅了局了。谁搅你的局啊？谁搅我的局？官兵啊。跟您说，有一个花蝴蝶，您知道吗？想说我听说过花蝴蝶怎么了，上我那去了。没想到啊，官府中人尾随其后也到在我那儿了。我这个寿宴开局，人家官就把我那宅子给包围。幸亏我那修了一个地道，在佛堂下地道里，我和病太岁跟这花蝴蝶一块跑出来了。要不然呢，我们仨人都被人家麻烦再给帮忙。我跑到这儿来了，尤其这花蝴蝶，您得让他进招贤馆，您得保护他，不然的话有可能官军跟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能等闲视之。马强就问这邓彻，后边的官军跟着你们，他们没跟来，他们不知道我那边有地道，从讲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上您这儿来了。
1: 哦，
0: 那这个花蝴蝶呢，就在外边等着。他呀，带着大爷一封信写给您的。是吗？快点拿来我看。花蝴蝶迈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架墙，别说先把身上这封信套出来了。马爷，我这儿有马刚马大爷写给您的一封信，请您亲自观看。给我瞧。马强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拿打开一看，上边写：贤弟之信，今有花蝴蝶，乃世之高人，推荐你处，住进招贤馆，漫望关照。兄字，一看写的这个字体是他大哥的亲笔。马强就问花蝴蝶：我大哥怎么样啊？花蝴蝶心想：你还不知道呢。花蝴蝶说：二爷，跟您说吧，大爷，你写的这封信，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信呐。马强一听，怎么？这是他的绝笔之信？讲，花蝴蝶二爷，这封写完了，我揣到之后，那天晚上，他们官府中人就去了。当时我看见有自称是妖怪的，但去跟大爷动手，结果那一砍断双鞭，掉了头颅，大爷没了。马强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双眼的黑。怎么？我大哥的死？对呀、啊，那个妖怪，他是什么人？花蝴蝶说：“这个妖怪，我到刚才我才知道啊。”到邓家府的时候，一动手我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那口宝刀，此人自称叫欧阳春，杀您大哥的人就是号称北侠的那个欧阳春呐、啊。马强一听，好，这个欧阳春，我跟你试。二爷，您看这事得怎么办吧？马强说：花蝴蝶，你到我这儿来，你吗？我这个可不同于他，也不同于邓家婆。我四下专门一关，谁也进不来。平素白天就是我们开开，有过的百姓往这儿走，住到店房里边，他有资格去盘查。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他们谁敢动我？是啊，正因为二这比较保靠，也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投到您这儿来呀。他说让我进招贤馆，不知道此事可行吗？马强听到这里边，情绪好像就平静下来了。花蝴蝶，让你进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可是有个规矩呀、啊。花蝴蝶说：有什么规矩？进招贤馆的人会文的，露露文会，您得献献。我知道你在绿林中呢，那是有了名的人了，一身好功夫，今天到了招贤馆这，我自然也是要另眼看。招贤馆有几位了，我得跟大伙都见见，好不好？花蝴蝶一听，好吧。当时花聪就跟着马，还有这邓彻，他们几个人奔招贤馆而来。这招贤馆并不在马强的府地附近，走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路， 前边闪出一片青堂马舍，在里边修建的曲径回廊，画栋雕梁。你瞅这个地方啊，很文雅。可是这招贤馆的后院有空场，是练武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大厅，非常宽敞。这个大厅里边也能够习武。马二爷这一来，把招贤馆招的这些能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面坐了一圈。花蝴蝶进门一瞧啊，也看不明白谁跟谁，反正都坐了一圈人，这都是招的贤士。马强进来跟大伙就说了：“各位，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位。”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花蝴蝶，此人姓花，单字名冲，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蝴蝶，人们又管他叫花蝴蝶，恐怕在座的有不少知道他的啊。他呢，今天拿着我大哥的推荐信到这儿来了，也是要进咱们的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是招贤纳士的地方啊，我是奉了襄阳王的旨意在这里招募贤士，只要你是贤士，咱们就得收留。花蝴蝶到这儿来了，花蝴蝶的武艺可以说在江湖上是颇具名望的。话又说回来，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平庸之辈，按照以往的规矩，凡属进这个招贤馆的，那都得表现表现他的武艺如何。今天花爷来了，要在这个地方露一手，我是这么想的。露一手就不能让他自己个儿在这耍趟刀弄趟枪啊，那自个儿单独练那叫花把式，那种把式没有用，总得有一位出来陪着花爷喂喂招。我看诸位哪个能下来陪着花爷过两招啊？花蝴蝶站在旁边一听，哎呦，这地方还有这规矩，到这之后得对打一阵才能显出我的真本事。花蝴蝶心想，好，既然是对打，我有真本事，我怕这个吗？花蝴蝶瞅着周围这一圈人，这马强问了几句没有搭声的，忽然间在墙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响脆的声音回了一句，我来。花蝴蝶一看呀，从那边过来一小孩。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独特、最智慧的一种生物呢？人类有文化，有文明，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的人类的语言也分很多种。我听一位这方面的老教授跟我说过，现在世界上确认的语言有5651种，另外还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的。如果再加上这1400多种，世界上一共7000多种语言，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这个老教授姓周，周老先生就跟我说，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四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四个字呢？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时，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年90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我是说如果呀，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我多爱国，也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让我扎根的地方，我离开了我的根就没了。人用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就像两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父母和故土是人这一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带着树根的。我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我就变成木头了，根儿没了，断了。那么我靠啥来活着呢？活不了。所以不管是谁怎么诱惑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人，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胡家老高时，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溢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没生病之前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的。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

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胡家老高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见效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膏马上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膏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胡家老膏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的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的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的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我天天都去早市，四点钟起来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我坚持30多年了。我们家附近有仨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儿。自我认识她那天开始，她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他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她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她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她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

他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他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

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她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他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打，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啊。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菜。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这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意啥？是不是子女不善待她？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她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吗？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他传经一样的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的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胡大夫是中医教授，还是大医院里的专家，用您教吗？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专家？我说，啥专家，狗屁专家，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

0: 我有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个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保准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挺开心的，我当天的菜钱他说什么都不收了，但是他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他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冲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她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胡大夫，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她，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她说在我家里。她指着远处那楼，她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僵到这儿，别的法子都用不了，去医院看医生都说治不了，说老太子岁数太大没法给治。沈大姐当时也挺消极的，他倒了半天的气， 才跟我说出一句话，他说：“胡大夫，我这回犯病怕是要交代到这儿了。”我给他号了脉，发现他肾气还挺足的，就是肺这块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但是下边的屁特别多，频繁的放屁，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她说话费劲，但是直点头。她姑娘挺孝顺，她姑娘说，胡大夫，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他开的药就是胡家老膏。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她？她这个老人家心很豁达，她非常配合我，我让她咋用她就咋用，连着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喘气就顺溜了，眼睛干，肚子胀气，这些问题也都解决了。之前给他老人家准备了半年用量的胡家老膏，他用没三分之二的时候，自己又出摊了，老人家闲不住，身体好了，喘气匀乎了，就惦记着干点啥，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想回西单楼继续卖菜行不行？我说行，有啥不行的，只要哮喘病没症状了，该活动活动，出门活动比在家闷着强。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病是慢性病，已经坐下了病根了，所以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千万别停药，把剩下的药吃没，再继续巩固一阵子。胡家老膏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没病的老人都可以吃，增强体质。有老慢病的患者们，把病情控制住以后，继续巩固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犯毛病。人体本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这种能量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人活着的生命基础，哪里生病了，缺啥东西，他就会帮你补充上来的，就跟咱们上学念书学知识是一样的，学问越高越好，没有上限，学问越高，文化的底蕴就越深。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把身体的底蕴攒得越多就越健康。那么身体的底蕴是啥？就是人的本源，回归本源，回归了病就能好，不光好病还能长寿。这位姓沈的老姐姐，前一阵子我俩还通电话了，岁数不小了，眼瞧着奔100岁了，他耳朵还挺灵，反应也挺快。现在他老人家岁数太大，不能下楼卖菜了，但是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能自己做菜做饭，自理没啥问题。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唠嗑，他说他再活3年就100岁了，高低要活到100岁。我说没问题，你这体格能走能撂，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活到120岁没啥问题。老姐姐呵呵一乐， 吴大夫，谢谢啦，借你吉言吧，我也是借了胡家老高的光。我说胡家老高只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有福报，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想不长寿都难。好了，祝愿这个世上多一些像沈大姐这样的健康的长寿老人，这个时代多好啊，多积累自己的健康，多看看，多走走，多见证见证吧。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姐好呀。
0: 您好，欢迎您啊。
2: 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接我的电话，让我有机会跟你说话呀。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我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好好。是这样的，胡老，我家是山东的，我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0: 啊。
2: 我今年才52岁。我最近就是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也是因为就是你帮我治好了我这个颈肩综合症和胃病。现在呢我对生活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真是太荣幸了，我要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对吧？
2: 你说的对。那个胡老，你看，就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到现在干这一行也干了能有20多年了。之前我这是年轻，身体吧也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是勤快点，要多挣一点。也是想让这个家里的生活能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是经常早出晚归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都在车里能坐上一整天呢。
0: 够劳累的是吧？
2: 对，是挺劳累的。就这样的时间长了吧，我这就落下病根了。不但我这个胃不好，而且我这个脖子，这个一活动吧，它就咔咔的响呢。再一个头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那个不清醒似的。再一个这个左边肩膀啊，它稍微一活动吧，胳膊沉都不说，关键手指头它还发麻。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严重，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没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动活动脖子，然后再甩甩胳膊，搓搓手啥的，它就能缓解缓解。
0: 对对对。
2: 胡老，我当时我就想着是为了要养家糊口吧，所以我就是能坚持就坚持，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再说，那时候就那样想。
0: 那可不是啊，因为咱们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啊，出一些力气，自己忍着痛苦也要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为了生活，是不是？但是这个颈肩综合症是非常多见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引起的脑血管功能受到障碍、压迫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老朋友？
2: 你说的对呀，胡老。但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病它发展到这么快。后来没过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左边肩膀它这个就加重了
0: 啊，
2: 不但是疼，而且它这还有点发僵，胳膊沉得抬不起来，尤其是一到了晚上吧，它这就更疼了。我这都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你说，反正是一翻身，它这个肩膀稍微使点劲儿吧，或者是这个睡觉要是压着的了，我的这个都被睡觉睡着都被疼。

0: 神了。
1: 嗯，很痛苦啊，我能理解这种毛病，太多了，而且非常重，影响到脑血管的功能，影响到脑供血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是的，是的。反正那也不敢抬胳膊，每天我这个像洗脸呀、刷牙呀、梳头这些什么的，都成了大问题了。
1: 对。
0: 后来我就自己不行了，都得爱人帮我呢。
1: 啊。
0: 但是这个疼啊，可真是太痛苦了。哎呀，后来我简直都忍受不了了。
1: 嗯、
0: 可是我也不敢耽误这个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赚钱。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咬着牙坚持着。
1: 没错。
0: 嗯，后来我就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到那个莱州和平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
1: 啊。
0: 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有颈肩综合症，然后就给我开了有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个双氯芬酸钠。
1: 嗯，
0: 大夫告诉说让我回家了要多休息，要避免这个颈肩就是过度的劳累。
1: 嗯，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这些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病源的问题，只是让它暂时缓解，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办法。您说对吧？嗯
0: 嗯，对，是的，胡老。但是我当时呢，我就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挺自信的。我休息两天，感觉好一点了，我又坚持出去出车，又去干活去了。
1: 嗯嗯嗯嗯
0: 嗯嗯。我当时你像那个针灸我也扎过，贴过膏药。都是当时就不效果，缓解，割完后他又不行了。
1: 嗯，
0: 我总感觉我这个胳膊他又严重了，反正一疼起来吧，就像是有一堆针在那扎似的，疼得简直都受不了。
1: 嗯，
0: 后来我照镜子，我发现我这个左右的胳膊好像他抽筋都不一样了，一个抽一个气。
1: 嗯，两边的受力的状态不一样，所以他最后引起来这两边的作用也就不同了。而且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脑血管供血还有咱们上肢的供血，就是胳膊的供血，是通过它来解决，它是中间的器官，如果你不通的话那非常危险呐，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梗塞，这些都会出现了啊，非常可怕呀。
0: 对对，
1: 嗯，
0: 你说的对。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都已经造成那个就是肩袖损伤了。
1: 嗯，
0: 他说这个可不好治啊。他说如果这个保守治疗的话再不见好，那就得做手术了。
1: 就是有的人就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法来解决，做了手术以后颈肩综合征虽然是暂时缓解，或者做完以后仍然是那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他没从根本上来解决，您说对不对啊？
0: 你不管这个手术大小，它毕竟是手术啊。
1: 嗯。
0: 后来，我就是也打听过很多的人，不少说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他还是复发了。
1: 嗯。
0: 嗯，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我还是想保守治疗。后来我就是到处打听，我什么药我都用了，它这个效果呢都不太好。后来我这幸亏是打听到你这个胡家老高了，打听到别人给我介绍你这个节目，说是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效果不错。我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要试一试，自己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1: 没错啊，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好不好咱用了以后才知道。而且咱们胡家老高解决这一些问题，包括骨关节的问题、脑供血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它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已经是120多年来采用了，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啊！
0: 是是，你看我这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哎，效果也还不错，也就是吃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头呢，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清亮了。
1: 嗯，
0: 我以前这个头啊，它就是一天到晚老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而且我还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头晕头疼的情况，还出现那看不清楚东西，反正是就是为了我自己和那个乘客的安全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敢拉人了，有的时候我就把车那个靠在那个车道的旁边，我在那停一会儿，等到那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我再就是重新去。
1: 是这样，我知道您非常苦恼啊。
0: 对。 但是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头呢，它就越来越清亮了，清醒了，不晕乎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是这个头晕这些现象了。
1: 太好了，所以咱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若干万的朋友。啊，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神经的系统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等等，打胡椒老膏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对，确实的。你看我用上，这个肩膀呢，它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胳膊活动起来也是越来越自如了。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手指尖慢慢的它也不麻了，就是抓东西也能稳稳的握住了。那个，
1: 你看多好，
0: 开车。开车这个也能稳稳的握住这个方向盘了。
1: 没错，
0: 比方说是我这个胳膊和手啊，原来就好比是那个上了锈了，转不动了，这回可又重新的润滑了，又灵活了。
1: 你看多好，是吧？
0: 对对。我还有一个就是问题，之前一翻身吧就觉得疼，睡觉的姿势不对了，他这个胳膊也疼。经常的疼醒，现在可好了，现在这个胳膊好了，不疼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没有再疼醒这次情况
1: 了。太好了，这说明咱们对了症了，方法对了，是不是啊？
0: 对，是啊，胡老。胡老，我现在这已经是用了半年多了。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我现在就是跟我爱人一起上超市去买东西，就是那个50斤一袋的那个大米啊，我扛回来是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那不简单了啊！
0: 对，确实。
1: 所以说，咱们用的方法对，这是关键。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胡椒老膏，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来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我会坚持，胡老，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开出租车的，你看这个吃饭呢，他这个有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就是凉一口的热一口，所以就导致我这个胃呢不太好了，有胃病了。有时候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啊，胃就疼。有的时候这个胃还胀气，还反酸打嗝，特别难受。我这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什么检查，我就在车里准备了一点奥美拉多，有的时候呢。就是胃难受了的时候，我就吃点儿。但是没想到现在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胃现在也得到了改善，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了，胃不胀不疼了，也不反酸，也不打嗝了。
1: 你看多好，已经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啊！确实，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胃肠功能、对于肝肾功能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没有问题。啊，
0: 是，
1: 咱们坚持使用，您会获得全面的这个调整，好吧？坚持吧，老朋友啊。
0: 是，我会坚持。
1: 按原来的方法来用，每天用两次，好吧？
0: 那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在这里也祝胡老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我也谢谢您。
0: 谢谢，先聊到这里，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谢谢胡老
1: 您。好的，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啊，欢迎你啊！您是哪的老朋友？
3: 我是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北总庄的。我叫李继东。
1: 李继东啊。
3: 对对对。
1: 哎，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4。
1: 好，您请把您的病情说一下，好吧？
3: 好嘞。 我是这个，我替我老爸向您反馈。我老爸吧，就是啥呀？这个病情得有这个六七年了。
4: 哦。
3: 什么颈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腰椎，
4: 嗯、
3: 还有冠心病。
4: 嗯、
3: 这医生都是毛病啊。
4: 嗯嗯。
3: 但是这个每年吧都得去医院几次，到至今吧都是说没有好转。
4: 哦，
3: 偶然的啊，听到您这个胡老讲话，这个讲课，
4: 啊啊啊！
3: 哎，我听您讲的挺有道理。再说了，这个
4: 嗯，
3: 医术还挺高，我就是啊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就这么个心情，我买的这个胡家老膏。
4: 哦，
3: 赶到20天见效了。
4: 嗯嗯，
3: 你像这个大便呢，就成型了。
4: 哦，
3: 1天1次。
4: 嗯，
3: 还有这个睡眠吧，也特别好了。
4: 嗯嗯嗯。
3: 一天就是说一晚间能睡6-7个小时了。
4: 你看
3: 那
4: 多好，
3: 多
4: 是吧？
3: 哎，精神头吧也特别好。
4: 嗯嗯。
3: 比原先好多了，
4: 嗯，
3: 现在吧，走路原先你走30米，他就不行，
4: 嗯，
3: 走不了，
4: 嗯，
3: 现在能走这个500米没问题，
4: 啊，体力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多亏了这个胡家老高，
4: 嗯嗯嗯，
3: 再有一个吧，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总在这个拉了尿，
4: 嗯，
3: 现在已经好了，
4: 嗯嗯。
3: 吃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快3个月了吧？
4: 啊，
3: 现在效果特别好，
4: 是吧？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啊，是吧？啊，
3: 是，
4: 您也高兴吧？
3: 我自己也高兴，高兴。
4: 嗯嗯嗯。
3: 现在吧，就是啥呢？我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抑郁症，
4: 哦，
3: 我每天吧还得给他吃这个抑郁症这个镇静药。
4: 嗯嗯嗯。
3: 这方面吧他也好多了，就是调节这抑郁。
4: 啊，我告诉您，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啊，
4: 啊，这不是咱们随便说的，
3: 啊，
4: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胡家老膏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每个人见效都是很快的，您放心，咱们用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效果就越来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3: 啊啊啊啊啊！有您的话，我都放心了。
4: 嗯嗯嗯，
3: 胡老，您也注意身体。
4: 啊，谢谢您。
3: 哎呀，但是啊，您特别表扬秦皇岛这个有个小刘老师。
4: 啊啊！
3: 您给表扬表扬，是也是给我这个来呀，这个信息反馈呀，在组织我怎么指导我这个怎么吃药啊？
4: 他做的相当好，
3: 那个，
4: 表
3: 扬
4: 是吧？好，这也是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忠于他的工作，而且对于病人都是非常关心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对对。
4: 同时呢，我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难得的效果呀，您说是不是啊？也
3: 是
4: 您的福分，您本人和全家都高兴，我也高兴。
3: 对对，
4: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治疗好了，
3: 啊，
4: 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是是，
4: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3: 哎呀，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4: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5: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啊，就是说身体呀、啊、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4: 哎，
5: 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啊，我真的是、
4: 啊，
5: 哎呀，特别信服您呐、
4: 啊，
5: 胡教授、
4: 啊，
5: 我就相信您、
4: 啊，
5: 就要跟着您走。
4: 好的，啊，
5: 您看我今年呐、啊、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
4: 啊，
5: 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
4: 啊、
5: 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4: 没错。
5: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
4: 啊、
5: 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
4: 啊、
5: 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
4: 嗯、
5: 头痛，脑袋迷糊、
4: 啊、
5: 嗯，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
4: 嗯，
5: 哎呦、
4: 啊、
5: 那个人呐、
4: 啊、
5: 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
4: 啊、
5: 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
4: 啊，
5: 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4: 嗯，
5: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
4: 啊。
5: 嗯，这不三高，血糖也高，哎，那降糖药啊也吃，嗯，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啊。
4: 就是。
5: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4: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
5: 嗯、
4: 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
5: 嗯、
4: 老朋友啊？
5: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
4: 啊、
5: 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
4: 嗯、
5: 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
4: 啊。
5: 嗯，现在啥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
4: 啊、
5: 清醒了，不头晕、
4: 嗯、
5: 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4: 变化多大，太好了。
5: 嗯，是啊，
4: 嗯，
5: 而且呀、啊、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
4: 啊、
5: 嗯、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
4: 嗯、
5: 低压呀、
4: 啊啊、
5: 就没超过90。
4: 嗯，
5: 这不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4: 你看、
5: 最主要
4: 啊
5: 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
4: 嗯嗯嗯。
5: 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
4: 啊、
5: 迈得动了。
4: 嗯嗯嗯嗯。
5: 哎，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啊、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
4: 嗯、
5: 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
4: 啊、
5: 能睡个好觉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
4: 啊
5: 啊、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
4: 嗯、
5: 是吧？
4: 就是。
5: 现在呀吃饭呢、啊、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
4: 嗯、
5: 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4: 你看、
5: 这气也够了、
4: 啊、
5: 所以呀、啊、现在呀、啊、是想出门呐、啊、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啊
4: 嗯、
5: 这一回呀、啊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4: 啊！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5: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高，
4: 哎、
5: 我想啊，长期。

0: 就是石油。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吴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0: 嗯，
1: 祝福您吧。啊，
0: 谢谢您了。
1: 那先谈到这儿吧，这老朋友。啊，
0: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花蝴蝶跟着马强来到了招贤馆，一看招贤馆里边坐着不少的人，马强跟花蝴蝶说了，要想进这个招贤馆呢，你得表现你的武艺，这个武艺还不是你单独在这练趟刀走趟剑，而是找一个人跟你两人比武较量，这才看出你的真本事。当提到这里，马强就问招贤馆里边坐的这一圈人，说哪位下场陪花蝴蝶走一趟？半天没人搭茬，后来在墙角那个地方出来一小孩，我来。说完这句话，这小孩就过来了。花蝴蝶注目一瞧，站在面前这小孩啊，看年纪在14-15岁，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就是那个抓髻呀，一边一个，那叫日月抓髻，每个抓髻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裤褂，上身那是锁口掐边，都是万字不到头，下身是灯笼裤，腰里边扎着一条蓝丝的带子，足下穿着一双羊皮包头牛皮兜根的轻便的舞靴。这个小孩长得长发脸儿，带着圆乎乎的，说长发脸圆乎乎的什么意思啊？这就叫瓜子脸呢。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非常的浓重，尤其这一双眼睛皂白分明，那黑眼珠就好像黑宝石一样烁烁闪光，这眼珠的转动好像能往外边传达他的内心表情，这样的眼睛叫会说话的眼睛。不高不矮的鼻子，小薄嘴唇，嘴唇略微带点红，那不是抹的胭脂，是天生自然长的。和这个小孩精神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花蝴蝶一看没人跟我比武啊，怎么出来一孩子让这孩子跟我比武啊？呵，花蝴蝶心中暗想，这不小瞧我吗？我是谁呀？我是花蝴蝶呀，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家到处悬赏，多拿我赏金1000两，这我身价高了，就凭我花蝴蝶到你这个地方入这招贤馆

比武。再者说了，比武得来个大人呐，也不能出来这么一个孩牙子，这不小瞧我吗？花蝴蝶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这个小孩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小单刀，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冲着花蝴蝶和这马强一报案，怎么样，我跟他走一趟。马强一瞧，你跟他比试？对啊，这还不行吗？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好好好，就你了。花蝴蝶扭转身形看了看马强，马庄主，就让他跟我比武吗？马强说，是啊，就让他跟您比武，您觉得不合适吗？花蝴蝶说，不是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嗯，马强说，您怎么这么说？花蝴蝶说，你看见没有，他是个孩子，他多大了？马强说，他15了。他叫什么名字？马强说，他叫爱虎。哦，您说要跟我比武，起码得是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比武啊。你说一个15岁的孩子跟我动上手，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诸位有点瞧不起我花蝴蝶啊？你说我跟这孩子比武，我赢他呀我还是输他呀？啊，我要赢了他显得我不算本事，把个孩子赢了，我要输给他我也输不了给他，就算我让他我输了我丢人。他们会说了，你看连个孩子都打不过，哪有这么办的，换个大人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就乐了，花冲，你呀别想的太多，你可别小瞧这孩子，这孩子是他才15，在我这招贤馆里边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您知道吗，这个孩子在我们招贤馆里外人都怎么称呼他？花蝴蝶说，怎么称呼他？马强说，大家都称呼他为小侠客，够侠客的身份，小侠爱虎。江湖上自然而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行得正坐得正，有一身好本事，这叫义士，说行得正坐得正，本事又特别的大，这才叫侠客呢。比侠客再厉害那叫剑客，比剑客再厉害那叫剑仙，比剑仙再厉害那叫剑魔。遗憾的是江湖上还没看着过哪位是剑仙哪位是剑魔，这剑客咱见的也少，侠客现在我们见的就算顶了天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居然大家称他为小侠客，嘿，花蝴蝶一听，你瞧见没有，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感觉还来了个侠客。花蝴蝶说，瞧这意思我就得跟他比武。马强说，对了，您跟他比武一点儿不减弱您的身份，大家一点不会小瞧您，您要把他上了的话，那您这本事可真不小，就我们在座的诸位这里头有好几个都胜不了他。哦，花蝴蝶说，照这么说那我就跟他比试较量一番。马强说，对了，我们在旁边看着。说到这里，马强往旁边一闪身，旁边有人给打过个座来，马强坐那儿了，跟随的人等也在后边站着。花蝴蝶瞧了瞧站在面前的这个爱虎，花蝴蝶说，爱小侠。花蝴蝶称这爱小侠呀并不是出自内心的，多少带一点讥讽的滋味，心想才多大呀，啊，乳臭未干胎毛未退还成了侠客了，我现在花蝴蝶闯荡江湖都有了名号，别人还没叫我侠客呢。话说回来了，就他那个所作所为，他叫什么侠客呀？要叫的话顶多叫的瞎巴海。所以花蝴蝶叫了声爱小侠。爱虎呢站在那吵了吵他，您贵姓？刚才不跟我介绍了吗？马庄主已经说过了，我叫花冲，江湖上人送外号花蝴蝶。
哦，久仰大名。哎，不敢当，不敢当。今天咱们两个在这要过过招，动手。小侠客，抽出兵器来，来吧。说到这里，就看爱虎探背膀，在身背后唰，把这单刀就抽出来了。单刀抽出来，手中一提，要动手的话，您先动手吧。花蝴蝶一听，我先动手，这不合适吧？怎么说我比你年龄大呀？打着打着，花蝴蝶心里边就觉得这孩子，有两下子。再打着打着，花蝴蝶就觉得这孩子不简单，我要想赢他，还真要费点劲。花蝴蝶跟爱虎两个人打了有30来个回合，没分上下，就跟这个小侠爱虎这口刀围着花蝴蝶上上下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别看孩子小啊，孩子小他反应机敏，动作特快。花蝴蝶自己感觉到，我跟他这一比，我倒觉得我有点上岁数了。看来自古英雄出少年呐，这话不假。但是花蝴蝶想，我怎么也得把他赢了，我不能说我比了半天我没赢了这孩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看小侠爱虎那个刀奔着花蝴蝶的双目，就是奔两个眼睛啊，奔上面啪往那一扎。花蝴蝶拿刀往我一磕，他这个刀往下一翻，来了一个卧云，这刀从下往上奔着花蝴蝶就撩过来。这一撩过来，花蝴蝶往旁边一纵身，紧接着爱虎跟上前来，拿这个刀奔着他的左右手刷刷两边一晃，花蝴蝶拿刀往我一架，汤汤响了两声。到这儿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喊了一声停，说了一声停，就看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纵出圈外，把刀交在左手一抱腕，停了。花蝴蝶站在那儿了，谁喊停啊？他一说这句话，就跟在旁边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站起来走过来了，是我喊的停。花蝴蝶一瞧走过来的这个人，30多岁的年纪，瞧那张脸黑擦擦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一双大小匀称的眼睛。他这个眼睛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瞅着那目光里边饱含着智慧，这个人有点深不可测的感觉。鼻正口方，大耳朝怀，长得这个相貌很是上乘，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双垂灯笼穗，直打迎面骨以下，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身上没带着兵器。这个人过来冲着花蝴蝶一抱腕，花壮士不要比了，您的功夫我们已经见到了，您的武艺可以说非比常人，这个孩子跟您再比下去他就输了，用不着让这孩子输了才能显出您的本领。我在旁边就出门道来了，这孩子已经不是您的对手了。爱虎啊，过来给花叔叔见礼。小侠爱虎听到这里过来一抱腕，哎呦，花叔叔刚才跟我多有得罪。花蝴蝶一看这儿，自个儿心里一份满足，心想，哦，看来你都看出来他输了，那就说明我这本事比他可强着呢。花蝴蝶说，哎，罢了吧，孩子你刀法也不错。花蝴蝶这么说心里边有一份得意，可是旁边走过来的这个人花蝴蝶并不认识。这个功夫马强站起来，马强走到花蝴蝶的跟前，花叔认识这位吧？花蝴蝶说不认识，我跟你指引一下，这位姓智，单字名化，江湖上人称鹤妖狐。鹤妖狐啊，鹤其实就是那黑，鹤妖狐就是黑妖狐，妖是妖怪那个妖，狐是狐狸那个狐，这个外号起得很特殊。鹤妖狐就是黑色的狐狸精，
这狐狸要是成了妖字，那就是狐狸成精了，他叫鹤妖狐，就是黑色狐狸精，说明这个人脑子很够用，很不简单，智商很高，所以他也说他叫鹤妖狐智化。花蝴蝶过去曾经听说过这个人，今天是初次见面，花蝴蝶冲他叫问：哎呦，久仰大名。马强说：你知道吗，这个小侠爱虎啊，就是他的徒弟，是他教出来的。哦，原来这是令高足。贺妖狐之话一笑，哈哈哈哈，谈不到谈不到，今天让这孩子在您的面前学两招。花蝴蝶一听到这里心里比较得意，哎呀，等着有时间的吧，有时间我好好的教他。这个话可就说到这儿了。

我呢给你都指引指引。紧接着马强就给花蝴蝶挨个的指引，这个招贤馆里边闲事很多呀，什么样的名字都有，但是引起他注意的，这里边有鹤妖狐之画，还有一位叫小诸葛沈仲元，再有呢是自己投奔到这里来的，他们收下来的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还有红毛兔子魏婴，还有一位铁脖子叫李勇，再就是跟随着这位马强来的，也是他的最贴近的人，有一个叫活判官姚成，再就跟着花蝴蝶一块跑到这儿来的那位圣手代王邓车。花蝴蝶跟这招贤馆的人一一都见了面了，见完了面之后，马强就说了，今天招贤馆又来了新人了，花冲到这里给我们招贤馆是增光加色，我今天晚上啊设一个便宴欢迎花蝴蝶的到来，招贤馆里面的人我也请几位过去，告诉谁谁就过去啊，到时候可别耽误功夫。说到这里，这个马强领着花蝴蝶就离开招贤馆，回到他自己的家中。晚上就在他自己家里边设摆了酒席，酒席摆好了，今天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这是经过马强仔细斟酌挑选来的人，这里边当然有花蝴蝶，有邓车，有马强，另外他又请来了爱虎，又请来了鹤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活判官姚成，这么几个人，这说明这几个人都是马强比较信得过的人。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在圆桌面前面一坐，举杯要喝酒的时候，客气话过后，这个马强在酒桌上就说了，诸位，今天晚上为什么把各位请到这里你们知道吗？花爷听到这里一撸袖子，呵呵，今天您不说这给我接风，对，您接风还有另一层意思。花蝴蝶说，这另一层意思是什么呢？那几位知道吗？说到这里，花蝴蝶就摸自己这袖子，哎，花蝴蝶一摸自个儿这袖子，怎么这袖子谁给搅坏了？这面啊开一口，花蝴蝶翻过来调过去看自己这袖口，端详半天，我这袖子是在哪儿扯的呢？他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坐在他旁边的这鹤妖狐智化就说了，化妆师，真对不起，您这袖子是跟那爱虎比武的时候他拿刀给您划的。这一句话说完了，花蝴蝶当时那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为什么？花蝴蝶心想，哎呦，我没想我已经栽了面，就凭我花蝴蝶跟这个15岁的孩子在一块比武，他把我这袖口喝开，我自个儿还不知道，我不知是险，还跟人家说有我教你。

0: 可是这个时候马强就说了，今天把几位请到这里来呀、啊，我是跟几位要商量商量，花蝴蝶到在这儿了，进了咱们的招贤馆了，要按说没有人跟踪他，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在这儿了，不过什么事情我们水不来先蝶罢呀，万一要是官府当中有人知道花蝴蝶跑到咱们这儿来了呢，那我们得多加防范。我们这个防范得怎么做？诸位请说高见。马强一说这句话，坐在桌子周围的这些个人老半天，老太太吃炒面都闷了口了，谁也不说话了，这个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为什么这样？马强手下这些人呐，是都会两下子，应该说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碰到这种情况说出谋划策，这些人都觉得肚子里边缺货，于是大家同时把目光就投到了贺瑶湖智化这儿来了。智化瞅着马强一乐，呵呵，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3: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4: 阿姨，您坐这儿吧。
5: 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3: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

0: 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再长感，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2: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4: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5: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4: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严管、评等核心环节，已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2: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3: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2: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7: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

0: 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1: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2: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3: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2: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6: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7: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6: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一个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 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

0: 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0: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1: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2: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2号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3: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0: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

0: 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十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灾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0: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9: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8: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中国

0: 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 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以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一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极。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态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绘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2: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距今7000至5000年。

0: 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1: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2: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0: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3: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0: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1号方鼎和杜岭2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4: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就是这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那么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0: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5: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泊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0: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6: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0: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7: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8: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0: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9: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0: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0: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11: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0: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12: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0: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3: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0: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包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16: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17: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小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扁，叫扁石，叫倒爪和震爪，要是骨质，因为它受镰嘛，受镰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16: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17: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里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代号开写在强壮大志动秀。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打字啊，这阵呢都是自己写出来。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银针、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16: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17: 不能别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那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干的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然后我一点一点垫，垫到拐下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这个硬板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16: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7: 今儿不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打，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我一插也好，我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一次的拉线度怎么样。这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七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刀给打那个金尖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3字5字。
16: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儿。
17: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很紧，终于它讲究什么，它讲究是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锦缎一针必须上午做，十年以后不让做，终于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6: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7: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玩意儿是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啊，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串谱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就及不同的。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针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针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缠针，缠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男孩加个仓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套里边，以后把它放弄弄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儿里边的长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这有问题，你这通点得解了，你这块儿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传的。
18: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儿最长的
17: 不，有些给我要半米的，
18: 哦，
17: 50公分。
16: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17: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各种方法去。我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不出劲弄，我妈都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这个引起以后会疼。
16: 细看、手捻、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17: 我现在只是实验这个事儿，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酸麻胀疼的感觉。
16: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17: 反正省东西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咱老家是干这个的，不是不啥就专门手艺丢了。
1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间十三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给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自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文旅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游客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留意到我省民政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养老服务的政策举措。而在贵州北部的湄潭县，一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作为典型的西部农业县，湄潭面临着财政规模有限、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高、青壮年大量外流以及家庭空巢化加速等等多重现实挑战。面对这道民生考题，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今天节目就让我们到湄潭去看看他们的养老服务探索。
1: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2: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3: 我们要建设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4: 就是大家你没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注意，到了晚上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5: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6: 2080。
7: 说呢，可能年内用，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着做啊，唱歌，何种也有不孤单。
8: 你老头上个穷了嘛？
9: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德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8: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1: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8: 你能干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跟他评估，他有首先去健康体检。
1: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她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9: 假如说他在里面，假如他生病了，
8: 生病了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通知你们家属就送到医院噻。
9: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
8: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嘛，好。
1: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10: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11: 还有两个床位，
10: 对，
11: 两个床位，
9: 我上去看一下了不？
10: 可以。
12: 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9: 我家79。
12: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
9: 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下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他一个人住不好，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12: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9: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12: 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9: 没有，就我一个。
12: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9: 不会担心这个。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12: 吃剩菜吃的。
9: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 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1: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11: 6、7、8、2，
13: 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扶手，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9: 配备的。我配了4瓶回家去。
13: 我们的标间的话，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9: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1: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1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3餐，午饭和晚饭都是4菜1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2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12: 您这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14: 欢迎啊！
15: 今天2个月是吧？
14: 这个小区真的好，
12: 是吧？
15: 可以。
14: 他们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15: 哦，还有可以。
14: 瓜子也给我们整洁。
16: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哦。
12: 这里怎么收费呢？
17: 5块钱个人。
15: 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过是20块钱嘛，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也打发过出去了嘛。啊。
1: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湄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3: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1: 何国富，湄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3: 子女不在家。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小、散、弱，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啊，相对就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 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1: 何国富说，梅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梅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18: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1: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3: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来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1，通过这个5+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员的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1: 何国富介绍，梅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19: 三个情况啊，
20: 十人哦，
19: 危害。
1: 在梅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21: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1: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22: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1: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梅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22: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5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

0: 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啊，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1: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2: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3: 我10月初10才来的。
2: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3: 我是老干出去。
2: 哦，
3: 乖的。
2: 嗯，
3: 便便他。
2: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3: 睡得好。
2: 是吧？
3: 嗯。
2: 哦。
3: 第一没人吼，吃的没亏待你哈。
2: 嗯。
3: 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我们吃。
2: 哦，后宫还私人。
1: 这位奶奶73岁，她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3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1+6+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2: 哎，来了。嗯，
1: 这位奶奶99岁了，她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她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她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2: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都单间的啊？哦，
4: 一类都是这个样子。
1: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5: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6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6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一同时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1: 在湄潭县构建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2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 改革后，梅潭县将其整合为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提质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六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六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2: 哦，环境真好哈。
6: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2: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6: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住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住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1: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7: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这样这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整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县级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
8: 探索改革的前后，梅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梅潭养老改革。
9: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你推我车干什么？
1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6: 啊？什么区域？
17: 安全区域。
1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0: 煤气罐爆炸。

0: 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6: 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您走进贵州北部的湄潭县，听听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那么，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欢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15: 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自我管理的，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 我们民政局这个在几个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这个标准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9: 高兴的一天，
16: 高兴的一天。
17: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9: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一好得多。
18: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9: 交劳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18: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9: 也难找的，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18: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9: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18: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9: 干得干不动。
17: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9: 这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7: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15: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7: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20: 平时大家你没事的时候呢，你不要急，到了晚上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18: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21: 4080。
22: 说呢，可能年内有嘛，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看嘛，早餐吃了，马上在做操，操做了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17: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23: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24: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17: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24: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23: 多少钱？你们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24: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17: 丁宇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24: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由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 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

0: 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儿。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1: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恩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2: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十五户，183人。
3: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2: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五六十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玩的，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那事情都一年一次。
1: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3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3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2: 这个嘛，就像你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关爱嘛，平时来看哈，他的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啊、电呐，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我们这寨相对集中，平时一旦家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上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哈。假如晚上家我都要看他灯了有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有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哇哈哇，上好班儿。散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当时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那些时候是开起的，但是他不按时吃。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的电话都是熟的，好多人还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他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村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是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在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在屋都是照顾老年人。
3: 嗯，
2: 也基本知识还是晓得些。
1: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4: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 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煤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啊、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啊、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1: 据了解，目前煤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煤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0: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三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3: 哦，嗯，一分相当于多少？
0: 一块钱。对，一分一块钱。
3: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2: 没算过息，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3: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2: 对噻，每个月都到超市兑买米啊、瓦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3: 兑换。
2: 对，都可以兑换。
1: 对于煤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5: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啊，全部整合了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一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啊，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啊，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啊，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啊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1: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煤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6: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哈，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个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 啊，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0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啊。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7: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6: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的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一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它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它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7: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6: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这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他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
1: 下午5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8: 我的身体病多啊，脑梗，还有就是高血糖。哦，
7: 你每天啊怎么过来啊？吃饭？
8: 那我坐车过来噻，他走不着的，他自己多只走班。
7: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8: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的，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7: 可以自己点吗？
8: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讲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我整完口啊。
7: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8: 不敢加嘞，这段时间，去开一次的饭店，我吃可以啊。哦，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7: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9: 吃两餐，中餐和晚餐，
7: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9: 我从去年5月1号。
7: 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9: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7: 是吧？
9: 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态度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呢。他说还可以。包括外甥女两个成人都还在那吃的，他都说可以。
10: 马上好好的哦，要开饭了嘛。
7: 马上就开饭了，
10: 你们要再吃吧？
7: 我们以后来体验一下。
10: 哎，可以。
11: 可以了，有事情我打一下。
12: 来了。
9: 我菜鱼汤吃了，身体健康。
1: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9: 认得我爸爸不？
13: 认得啊。
9: 认得哈。
13: 你小时候在外边比啊？
9: 哪个？
13: 爸爸。啊？比啊比。
9: 你还记得我老人家不？
13: 你叫爸爸叫什么名字？
14: 你爸爸叫哪个名字？
9: 五。
14: 想得起不嘛？
9: 想得起不？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五。
14: 刚刚介绍个老朋友在这来陪你，可以不？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13: 好。
14: 你要多照顾哈。
7: 看完感觉怎么样？
9: 可以哦，挺好的。
7: 那要不要送？
9: 我们送来。要送来。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那两万三就不要了嘛。
15: 哎，就不要。对
9: 的，我有那两万三
15: 就不要。我电话都没变。哎，
9: 好的，行，我都走了。
15: 要点。
9: 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啊。
12: 用吗？
16: 如今梅潭县的养老服务已经从单纯的生活保障转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不仅是食堂，更成为老人的社交场所和精神寄托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专业化医养结合服务，村寨互助员让独居老人不再是一座孤岛。梅潭的实践证明，农村养老不必盲目照搬城市标准化的机构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激发乡土内生动力，构建制度化的互助网络，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具有温度的养老之路。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村老人离家难、照料难、孤独感强的痛点，也为全国同类地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梅潭样本。好，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8: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7: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8: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7: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8: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9: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0: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1: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0: 爸爸，我吃不下了。
21: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0: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1: 你啊，鬼机灵。
22: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23: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2: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9: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2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
26: 现在关注。
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2026年上。

0: 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 评书联播。
2: 马强在酒桌上向他几位心腹讨要计策，说花蝴蝶来了，官不知道，万一官兵要知道了，我们得怎么办？大家伙谁都没主意，都看贺妖狐治话。贺妖狐治话就跟马强了，说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其实啊，我这个主意呀、也称不起为主意，只是提醒您几句。马主，我觉得我们在目前的状况应该是晚放桥，早关门，勤查问，现疑人，一旦官兵到此，我们立即撤退相。这就是我的几句话。晚放桥指的是早晨，我们四面庄上都有吊桥，这个吊桥我们要开的晚，放的晚，就是放下吊桥的时候等着太阳出来。早关门就是晚上的时候，这庄门要早关。勤查问，我们四面庄门上凡是往里进的人，你感觉到这个人形迹可疑，就要好好的查问他。见疑人就是能够发现疑人，有可能官府当中来人之前按下了密探，了解我们庄内的情况，了解完之后给我们来个押金，这就很不好了。说真要是我们这样做了，防不胜防，官军还打进来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跟官军对抗。老百姓俗话说，光棍不跟势力斗，势力不跟国家斗，我们就不能跟国家斗。一旦说官军到此，咱们无辱容身，那我们就快点逃命。到哪儿呢？就像咱投奔襄阳王，到了襄阳王那儿了，我们那就是如进了一个保险箱里头了，襄阳王可以保护我们大家。马强一听，这话你这话说我心里去了，我这心里就像你这么想的，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得多加防备，尤其是这快到赶集了吧，这个集咱们还开不开这回啊？旁边邓车说了，哎，这集哪能不开呢？这一个集市上您知道咱们多少收入啊？那是好几千两银子。那个判官姚成也讲，集嘛该开还得开呀、四乡八镇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儿这个258是集，哎，到时候他们就来了。哦，好吧，这18的这个集咱还得赶啊。对，还得赶。17那天你们都得小心，因为17的时候有很多赶集上殿的就提前进了灯子了，住到店里了，所以17晚上这个查店的事儿一定要认真仔细。志化，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你了。沈中元，你跟志化你们两个人协调着做啊，可千千万万小心着官府的密探。志化说，好吧，马庄主你尽情放心。这个酒席吃喝完毕，大家各自散去。说为什么这个集他们都希望继续办下去呢？他们立的这规矩呀，258的集，逢二逢五逢八是这个地方的集，这个集市吸引着四乡八镇百里之内的百姓到在这里来买卖，到时候是干什么的都有，是挑挑的，是担担的，是卖米的，是卖蒜的，还是卖青菜的，卖鸡蛋的，还是卖粗布的，卖绸缎的，是卖什么的都有。这个集市的交易这是一大笔收入，这个收入归谁？归马强。本来这个地方霸王庄这是官府之中管的地方，当地的里政，当地的这些地方官员们都得听马强的，因为马强势力大，所以马强就等于把官府中这一块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个集市上他就挣不少钱，赶集上店的你想在地下摆摊 你得拿地皮。

捐。你每个人到这儿来得拿人头捐，你卖的什么东西还得在货里边有提成。说这么多提成，这么多东西，这叫什么？这就叫乱收费。您以为这乱收费光从现在开始啊？那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乱收费了，这马强就创始这乱收费了，收完了之后都归他自个儿了。所以负责这一摊的那就是那邓车。那么姚成呢，他也负责这一块，收起来的东西给了马强一部分，有一部分归为己有。所以这二位积极主张这个集市还得继续办，因为那里边跟钱扯着关系呢。眼看着就到了17这天了，明天就是集了。17这个村子里边从四面八方就都进来不少人。霸王庄名曰庄子，其实这是个大镇子。由于马强驻扎在这里，由于他在这里设集，所以这个镇子是越来越大，赶上一个小县城大的。镇子里边是什么买卖都有，经济特别繁华。马强的是从中渔利。到了17这天，四面八方来的赶集上殿的人有很多，就都住在店房里了。小诸葛沈仲元找着贺瑶湖之话，带着小侠爱虎这三位，另外带着几个随从开始查店。到一座店房里边，让掌柜的把店簿拿出来，按照店簿上面登记的这些名字挨个房间都查对一下，谁谁谁谁谁谁来自哪里，这名字对不对，长得什么模样，这字画都要挨个的过目。这个马强啊对字画是极为信赖，因为一段时间里边马强经过几次考验，发现智化这个人足智多谋。马强曾经想过，将来我要是投奔襄阳王，跟着襄阳王赵觉造反，这个智化就能当军师，那个小诸葛沈仲元就能当副军师，这两位是奇才，绝对是人才。所以他把茶店呢发现坏人的这个重任交给了智化了。他所谓的坏人就是官府中的人。智化今天挨个店房走，查了一座店又查一座店。这个大镇子里边有好几座店房，查来查去就查到了青云客栈。青云客栈是比较大的一个客栈。拿过店簿来，他挨个的瞧了瞧，瞧完了之后就按着名字按着房间号挨个的核对。在这个青云客栈里边查到了第8号房间，贺瑶湖智化迈步走进来，一看这房间里边坐着两个人。这个房间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坐着这两个人，智化一瞧，哟，都认识。这个店簿上登记写的这名字可不是他的真名，智化一眼就看出来了。智化这一进来，屋里边坐着这两个人瞧了瞧智化，哎呦，这是干什么的？智化说，茶店。二位见哪儿来啊？这两个人一笑，从哪儿来啊？这个瞅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那么咱俩算从哪儿来的？这两位是谁啊？这两位一个是丁兆慧，另一个是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干什么来了？刺探这个霸王庄里边的内情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此次到这里也是有意的要找智化来了。咱说过呀，智化的父亲和丁兆慧的父亲那当年都是雄关的总兵和副总兵啊，那是老一辈和子一辈的交情啊。那么北侠欧阳春呢，跟这贺瑶湖智化当年也是曾经很熟悉的，好几年没见了，今天想要会会他，因为这两个人比较了解智化，知道智化是一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的人，
可是为什么跟马强混在一起呢？他们要探问个究竟。两个人于是化妆成了赶集的，住到这个青云客栈了。这马强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说说，您现在在马强手底下是什么职位，是什么官吧？智化说：“嗨呀，什么官啊？我就是他招香馆里的一个闲事。”哦，招香馆的闲事。丁兆慧说：“这招香馆可不简单。想当年刘邦的时候，曾经设过招香馆，把韩信给招去了。这马强设这招香馆，把您给招来了。这说明这马强也挺有眼力呀。”智化说：“能不能不提这个？你要一提这个，我都后悔死了。”丁兆慧说：“您说说，您为什么后悔？”智化说：“这么说吧，咱们哥两个分手之后，我自己觉得，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收，咱卖于石家。我就是抱着这么一个思想，闯荡江湖。我以为呢，我自己将来能有一个机会到官府当中去当差效力。可是后来我就走到这里，听说有个襄阳王，这个襄阳王是皇亲呐。襄阳王手下一个最得意的人就是这马强，说还有一个叫马刚，这个马刚现在完了，马强在这里是襄阳王的左膀右臂。这个马强呢，在这就设了个招贤馆，招募贤士，说得很好，不管是文韬武略，只要是有一技之长者投奔这里，发现你的才华，定能录用。我一听这是好事啊，我就投奔这儿来了。结果我投奔这里之后，他们很赏识我，于是把我就留下了。我就在招贤馆里边成为招贤馆里的一名贤士。我这个贤士啊，可不是贤良之贤，乃是清闲之闲。我到这一待，我真成了贤士了，一天到晚呢什么事儿没有。我开始还以为既然没有什么事儿，以后别的再有好地方我可以投奔别处，可没想到这马强就把我盯住了。他就跟我说，说你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你可不能离开这里。我告诉你，智化，你知道我把你招来为什么吗？我跟他说，我说不知道啊。这马强就跟我讲了，把你招来将来可有大用处。我说我有什么大用处？他说你知道襄阳王吗？我说我听说。他说襄阳王叫赵觉，这个人可是当今皇上他的叔叔。我说是啊，那是皇亲呢。他说这个皇亲你了解内情吗？我说我不知道内情。他说这内情关系可复杂了。他说皇上没登基的时候，这个襄阳王赵觉就曾经要继承这皇位，没想到啊，三弟皇上没看上这襄阳王，觉得襄阳王脾气暴烈，在朝纲之中不可久待，把他贬到连外，让他襄阳当了一个王爷。这个襄阳王赵觉呀，憋了一口气。襄阳王赵觉到了襄阳之后，他就养军蓄锐，卧薪尝胆，他自个儿想要自己网络一批天下的能人贤士，然后他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等到兵精粮足，贤良齐备的时候，他准备举旗造反，要更换朝廷，要取而代之。这是多大的事情啊！他说：“智化，这件事儿用得着你呀，你有惊天伟地之才呀，将来你就会是韩信，你就会是诸葛亮啊。”他一说这句话呀，我当时就吓出一身汗来。我心想，就我这个本事，我能推翻一朝天子，我能更换大宋，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我走进这个招仙馆，我就掉进了泥沼之中了。可是打这开始，就这个马强算盯上我了，盯上我了，而且对我有很多事情都加以重用。花蝴蝶跑到这儿来了，花蝴蝶往这一来，我认为这马强出头的日子快到了。这么一个全天下悬赏捉拿的盗贼重犯跑到这里，他敢收留他，这说明这个地方并非招仙馆，乃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处所。我觉得花蝴蝶进了招仙馆，我智化脸上无光，耻与此辈为伍。但是我不能说呀，我要是一说，这马强要知道了，他还不得暗地对我加害呀。所以呢，我就等待机遇。等待着什么机遇？我认为他的这个日子过不长了，一旦有官兵到此，要是来捉拿他的话，那就我在内里做一个内应，以做内应，里外结合，用我的具体行动来洗刷我以往的罪恶。北侠欧阳春社以往你有什么罪恶呀？你也奸淫妇女偷盗窃取了吗？志华说这个没有，这个我绝对没有。我觉得我跟这个马强混到一起，这就是罪恶呀。北侠欧阳春说犯不上，你呀没有罪恶，现在就是要等你立功了。丁兆辉说对了，我们两个人呢也不是官府中人，但是现在这相公岛的五鼠弟兄可已经成了官府中人了，那蒋四爷人家是六品，所以到这儿来抓着花蝴蝶来了，让我们两个人先进来打探打探。你对这霸王庄里边的情况熟悉吗？智化说当然熟悉，你想问什么情况吧？什么情况？丁兆慧说这马强家里边他那个宅院的地图您能画出来吗？马强家的周边道路，这个霸王庄里边主要街道您能画出来吗？智化说这个早就装在我的胸中，您想要吗？要啊。那好，一马可待，就是您在等着，我马上就给您画出来。丁兆辉说你画。当时这智化就拿出纸来铺在桌子上，提起笔来刷刷刷刷，一会儿的功夫画下来了。这个智化可不是一般的人，就说明这个人平素细心，注意观察整个霸王庄的街道状况，包括马枪宅地的状况全画下来了一张地图。丁兆辉看完了之后一挑大拇哥，罢了，无怪乎称您为鹤妖狐，您比狐狸还多三出戏。什么话呢？智化说怎么能这么讲我，您这是夸我呢吗？不是啊。丁兆辉说这个让我画我画不出来，就我们家这墨花村说让我画一地图，我现在画不出来，你看您在这住着就画出来。智化说这叫各使一公斤，这个您就甭夸我了。好，这地图放下来了。丁兆辉说这样，明天不是集市吗？官军可就来了，我跟您说，现在的官军已经到离此20里地的火神庙这个地方聚集了。到这个地方进剿马强等人，跟那个邓家堡还不一样。所以现在杭州知府倪继祖亲自出马，带领着1500人驻扎在那火神庙里，等着我们探听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连夜就回去，回去之后把情况跟他们一交代安排好了，明天在集市上我们想法找点事儿，把这个马强府中的人调出一些来，在集市上闹腾起来，官军是一哄包围，就准备把马强乃至于花蝴蝶等一起捉获。志华，到那个时候你在这里边给我们做个内应，你就给我盯住了花蝴蝶还有马强这两个人，千万别让他们跑了。如果他们两个真要跑，必要的时候您这身功夫我是知道的，
平素当中大概您不愿意往外显露，到了关键时刻您就把他们两个给我们捉住，您这本身就立了一大功，听明白了没有？纸花说，我明白。

0: 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动手，就在明天中午这集市之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0: 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 这，
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1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李袭求贫第一集。
1: 李袭是三国时期吴国太守李恒之妻。李恒和所有当官的人一样，有着利用职权之便治理产业、遗留子孙以求绵延家财的想法，而李袭是却反求清俭，在散尽家财后反而给子孙留下了供其受用一生的最珍贵的遗产。
0: 这一天，四海段庄开业大吉，鞭炮声声，引来不少围观者。想到自家的境况，李恒的儿子焕儿心里不是滋味，他闷闷不乐地向家中走去。
2: 娘，我的衣服又破了。
3: 来，娘帮你缝补好。
2: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咱们是当官人家，为什么要穿破衣服？我想让娘买新的。
3: 破处都不大，并不影响穿戴，记住衣贵洁不贵华。
2: 嗯，
3: 对了，娘要做饭了，咱家的盐快吃完了。你快去买点回来。
2: 娘，做饭不是王阿姨的事吗？您为什么还要亲自下厨啊？
3: 你忘了，娘已经将帮工们请走了，咱家生活简单，用不着别人帮忙，娘一个人就可以打理了。
2: 娘，别的当官人家都有成群的仆人，爹是堂堂的太守，您也贵为太守夫人，我也是太守之子，咱们用得着这样小气吗？
3: 不是小气，是节俭。正因为我们是

0: 做官人家才更要注意节俭，俭以养廉啊！快去吧，焕儿。嗯。
1: 焕儿在街上挡了别人的道，马被主人紧急叫停。焕儿吃惊不小，他后退几步，手中的钱袋掉在地上。
2: 看着点，
3: 全公子。
0: 骑马人身着锦衣绸缎，气派十足。
4: 我认识你吗？
0: 他是四海端庄的全公子。捡起打着补丁的布袋子，焕儿对别人心生羡慕。
5: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一样呢？
0: 夜晚，家中看着自己打着补丁的衣服，焕儿一把把他扔到一边。
5: 焕儿。
0: 孩子，你怎么了？
5: 娘，我想要全公子那样的衣服，想要爹也开四海端庄那样大的生意。
0: 焕儿，我们不能总羡慕别人的富贵奢华，咱家也算是尊贵人家，要手持德行。
5: 嗯，
0: 天下最长久的富贵不是钱财，是令人敬仰的德行。德行是什么样的？
5: 贵儿能贫是好的德行，生活节俭也是好的德行。
0: 贫，我不要过穷日子。贫不是追求贫穷的日子，而是节俭清廉。尊贵却能手持清廉简约，方是为官为人的正道。人不患不富，患无德。全大人开缎庄，无非是为家小子孙留有钱财和家业。 可是世人常常被物质迷惑，容易忘记利可以养生，也可以伤生。如此看来，留财不如留德，才能真正成就子孙的人生。
5: 娘，孩儿还是想不通。
0: 你还小，缺乏人生经验，慢慢的，娘相信你会明白的。
6: 后来，父亲李恒卒于任上。
0: 为了保证习氏母子今后的生活，他留下了一大片茂盛的橘园。
5: 孩子，从今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新家了。
0: 没关系，虽然这家很简陋，但是咱们幸好还有爹的橘园。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 微信同号。
5: 娘，您别伤心了，有那么大一片橘园。
0: 将来儿子长大了，一定能孝养您的。那没有爹的橘园呢？什么？娘生你养你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这片橘园，你还能够独立生活吗？可是我们有橘园啊，不是很好吗？李习氏没有作声，心中却另有盘算。
5: 这一天，一大早，
0: 李习氏就吃力地拉着满满一车橘子走向集市。
5: 娘，娘，
0: 娘，我们要去卖橘子呀？
5: 不，这橘子不是卖的。
0: 娘想把橘子都送人，然后将橘园转让出去。
5: 为什么呀，娘？
0: 儿子，娘怕这橘园成为你努力上进的阻碍。
5: 什么？娘，您在说什么？孩儿不懂。
0: 孩子，娘记得以前给你讲过很多名人志士刻苦成才的故事。人在小的时候不能太安逸，否则就丧失了奋发向上的动力，将来如何成才？
5: 娘，您太紧张了。我这么聪明，读书也很用功，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娘当然相信你，可你毕竟还小。 你的聪明不是智慧，否则为什么会在一天当中最珍贵的清晨贪玩呢？
5: 娘。

0: 我以后不会再贪玩了。
1: 孩子，人的懒散都是在不觉中形成的，你自己也许无法时刻警觉到，因为在你的心里，你依赖这片丰产的菊园。娘也知道它能让咱们过得更舒适，可是更重要的，娘还要给你一个好的人生，你更要给自己一个好的未来，就必须舍弃它。
0: 娘，我错了，求你别送掉菊园，它是咱们唯一的财产了，没有了它，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呢？
1: 娘有双手可以养活你，供你读书，你长大了同样有一双手可以自立自强啊。
0: 不，爹过世了，我们已经沦为普通人家了，如果再失去菊园，我们就更不能过上好日子了。
1: 这片菊园是你爹种下的，你不知道这其中的辛苦。娘宁愿失去这片菊园，也不能让你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否则将来你连面对困难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自立自强啊。
0: 娘，我是爹的儿子，爹能当太守，儿子将来一定更有本事，要不您别都送了，留下一部分吧。
1: 不，
0: 留下一点儿。
1: 孩子，只有习劳才能知感恩，才能体会父母的辛苦和不易。你要真的有志气长本事，就不要靠父母的遗赠，靠自己的力量吧。
2: 说着，李习氏坚定地拉着小车上路了。市场上众乡亲们围着李习氏领免费的橘子，每个人都笑逐颜开，而在街道的另一角，焕儿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心情复杂，对母亲心生埋怨。
0: 娘好狠心呐，给陌生人都不给我。
2: 一骑马车飞奔而来，车上坐着全公子。
3: 走。
2: 一个小小的香囊从车上掉下来，焕儿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
0: 连只小小的香囊都这么别致，照娘这样，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全公子一样呢？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力更生。
3: 谢谢您，拿着吧。
2: 一个小乞丐来到李习氏的橘子摊前，孩子伸出双手，得到了三个橘子。
0: 谢谢。
2: 小乞丐转身又递上了一个空篮子，善良的李习氏给他把橘子装得满满的。只见孩子鞠了一躬，李习氏刚想伸出手去抚摸孩子的头，小乞丐却慌张地跑开了。原来这个小乞丐呀，是焕儿乔装改扮的，他在隐蔽处挖了一个坑，从母亲那里得来的橘子都被他埋到了这里。
0: 可千万不能叫别人发现呢。
2: 第二天他又去讨橘子，又得来了满满的一筐。
1: 可怜的孩子，你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亲人也饿着肚子？来，孩子，我帮你一起给你家人送过去吧。
2: 假扮乞丐的焕儿怕被母亲发现真相，赶忙跑开了。
0: 好险呐、我已经有这么多宝贝了。
2: 看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那么多橘子，焕儿喜不自禁，他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这些黄澄澄的橘子都变成了大大的金元宝，而自己也穿着绫罗绸缎，想想都开心呢。
0: 大功告成，可以庆祝一下了。

0: 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第二天，焕儿脱下乞丐服，身着自己的服装，把那些橘子拿出来，在街上摆起了地摊儿。一阵大风袭来，那件乞丐服被吹走了。哦，风实在太大，李习氏的橘子也被吹落到地上。他蹲下身去捡，脸上却被一块布子蒙住了双眼。李习氏扯下衣服，有所发现。
2: 哦，奇怪，这好像是那个小乞丐的衣服，不会是他出什么事了吧？
1: 就这样，李习氏手拿着衣服去找小乞丐，不想却发现了摆橘子摊的是自己的儿子焕儿。
2: 焕儿？怎么是焕儿？
1: 看着焕儿坐在地上怯生生的样子，再看看那天小乞丐的其他装扮，李习氏全明白了。
2: 啊，这孩子居然骗！
1: 由于是第一次做生意，焕儿紧张得直擦汗。
2: 怎么没人买我的橘子呀？
3: 卖橘子喽！大叔大婶，看看咱这橘子，又大又甜又便宜。
4: 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呢？
3: 便宜，5文钱一斤。
2: 我是不是也应该叫卖一下呢？
1: 试了几次，实在开不了口，这可如何是好呢？焕儿的心里很是着急。
2: 对呀，这恰是一个让焕儿习劳锻炼的好机会。
5: 橘子，卖橘子，橘子。橘子，卖橘子了，卖橘子了。
2: 那边也有卖橘子的，去瞧瞧。
3: 哎，大叔大婶，哎，你们别走啊！
5: 卖橘子吧，又大又甜。
6: 哟，这个橘子看上去不错呀，小孩能掰一个尝尝吗？
5: 当然没问题了，大娘。
1: 掰开橘子，浓浓的橘子汁儿流了下来。
6: 多好的橘子呀，真新鲜呀！小孩，这橘子贵不贵呀？
5: 不贵不贵。
4: 到底多少钱一斤呢？
7: 是
5: 这个糟了，我忘了定价钱了，应该卖多少钱合适呢？
6: 哟，自己的东西还不知道卖多少钱呢？
5: 就是，娘都是白送的，我怎么知道卖多少钱合适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3: 卖橘子嘞，又大又甜又便宜。
5: 哦，对了，那边卖橘子的卖的是多少钱呢？
6: 他呀，5文钱。
5: 那我卖4文钱。
6: 啊，又好又便宜，咱们赶紧买吧。
5: 是啊是啊，快点买呀、啊！多好的橘子，又大又甜，快点买嘛！
6: 给我来5斤。
3: 来来点。
1: 对面卖橘子的摊主看着焕儿这边生意火爆，心下不悦。晚上，焕儿正在收拾东西，对面橘子摊的摊主走了过来。
3: 小孩，橘子卖得不错呀。可惜这么好的橘子却放不长，明天就会坏掉的。
5: 你胡说！
3: 你个小孩懂什么？我卖橘子那会儿还没你呢。看看你小小年纪不容易，大哥，我告诉你一个保鲜橘子的诀窍。
1: 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焕儿的母亲李习氏一直在暗中观望。焕儿把冰块倒进存放橘子的坑里。
5: 夏天看娘都是用冰冷藏食物，那位大哥说的肯定没错。
2: 橘子怎么能用冰块保存呢？会很快烂掉的。
7: 今天的收获真不错，开业大吉。
2: 这样不行。
7: 哎呀，天都这么晚了。哦，走了，回家喽。
1: 看着画儿走远了，李习士从暗中走了出来。他用手扒开地表的一层土，再把覆盖在橘子上的冰块连同所有的橘子一一分拣出来，再在存放橘子的底层和表层铺上绿色的松针，最后用土把坑填平。
2: 在橘子底层表层铺上松针，可以使橘子保鲜半年。

0: 娘，娘，
1: 奇怪，娘怎么不在呀？
2: 焕儿走到床下，找出一只鞋子，把今天卖橘子所得放进鞋里面保存。
0: 焕儿，焕儿，你刚回来吗？
1: 没有啊，我一直在读书呢。
0: 那怎么没有点灯？
1: 刚才不小心把蜡烛碰掉了。娘，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0: 我装橘子的车坏了，娘去修车了。
1: 哦。
2: 第二天，焕儿来到存放橘子的地方，看到地上有一枚松针，他捡起来，顺手就扔掉了。母亲李习氏手拿松针，在街角处暗中观望。
1: 冰块看来都化了，橘子比原来更新鲜了。
3: 橘子，又大又甜的橘子，橘子！
2: 那位卖橘子的摊主走了过来。
4: 你这橘子怎么？
1: 谢谢大哥教我保鲜的方法，您看呢？橘子比昨天还要鲜亮呢。大哥，你怎么了？大哥，我是向您来道谢的，如果没有大哥，我的橘子就烂掉了。我赚钱了，分一半给大哥吧。全部的钱都给大哥，我也愿意啊。
2: 摊主略有迟疑，还是把钱拿走，转身离去了。
1: 大哥，明天我们一起卖橘子吧。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呵呵，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鲤席求贫第二集。
1: 卖橘子喽！卖橘子喽！
0: 焕儿身着美服，在集市上正走着，突然一辆马车疾驰而过，扬尘拂面。马车渐渐停了下来。从上面走下来一位富家公子，他注意到焕儿腰间的香囊。
2: 这是你的香囊吗？
0: 公子摘下焕儿腰间的香囊。
2: 我的宝马香车恰好也丢了一只同样香气的香囊，果然是我的。
3: 不，这才是你的呢。
0: 焕儿递给他另外一个香囊。
3: 我那天在路上捡到了你的香囊，可是来不及还给你。
2: 这种香囊很别致，看来你的口味和我一样不凡。对了，你怎么称呼？
0: 就这样，焕儿和全家公子交上了朋友。夜晚，全家府宅，全大人正在灯下抄写整理账单。
2: 李焕兄弟，请进吧。
3: 我终于和全公子是一样的人了。
2: 爹，
4: 你这孩子，
2: 爹快来，我新结识了一个朋友。
4: 你这一天到哪儿玩去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荒废学业，家里的事儿也不关心，你将来长大了如何能继承爹这么大的家业？
2: 您怎么发那么大火啊？咱们家什么都不缺，孩儿将来还有什么可愁的呢？
4: 爹的金钱权势是留给你的，可是你也得进取呀。
2: 爹，你怎么总是说这些扫兴的话？
0: 全公子一把把父亲的手推开，把一个烛台撞倒在地。
4: 就你这个样子能交到什么朋友？肯定也是一帮游手好闲的公子哥，爹才没兴趣见他们。
3: 全大人，
4: 你就是杰儿的朋友？
3: 是，全大人。烛，全杰兄，你家的烛台倒了。
2: 那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下人的事，难道要我堂堂全公子去摆弄烛台吗？
3: 可是，
2: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家。
0: 地上的烛台一点点燃尽之后，着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越来越大，却没有人及时发觉，以致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娘。啊，娘，快来呀！
1: 焕儿，这好像是全大人家的方向。
0: 烛台，烛台。
1: 孩子，你怎么了？
0: 娘，他家的烛台倒了。
1: 焕儿，娘去帮全大人家，你待在家里。
2: 此刻又刮起了大风，助长火势。全大人平时为富不仁，无人相救，眼看着家产全都被烧光了。昔日全府的盛况，如今却落得如此凄凉的境况。
0: 啊！
3: 曾经不可一世的全家父子，如今不得不为了生计在街边乞讨。一个老人家走过来，递给他们一个馒头。
0: 给。
4: 谢谢。
3: 焕儿跟着母亲在集市上为大家施舍橘子，全家父亲也过来了。
0: 啊，全，
5: 谢谢夫人。
6: 爹，我不要吃破橘子，我要吃大餐。
0: 啊？
5: 什么大餐？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要不是你，咱家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吗？
3: 面对儿子的无理狡辩，全父高扬手臂，最终还是不忍心下手。
5: 败家子儿！
6: 爹，咱们家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不想当乞丐，我要宝马香车，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5: 杰儿，
3: 全杰接受不了现状，他哭着跑开了。全父落寞而伤心，他手拿橘子。走开了，
0: 全大人。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焕儿吃饭了。
3: 李习氏不见儿子来吃饭，他走进焕儿屋中，只见焕儿正坐在床上哭泣。
8: 焕儿，你怎么了？
0: 娘，全杰兄是不是真的不饶他爹了？
8: 这娘相信他只是一时的少爷脾气。
0: 他那么有钱，那么骄傲，好像无所不能。我一直想和他一样，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对待他爹。我看到全大人的样子像一个被抛弃的

0: 是属于天灾人祸，强盗官府和败家子五家共有。水洪水冲全当人家现在的情况，或是因战乱而毁尸，官府伐没充公，盗贼为贼偷窃，败家子挥霍一空。
1: 娘，您真有智慧。
0: 不是娘有智慧，是古圣先贤有智慧啊。所以孩子，世事无常，利可以养生，亦可以伤生。财富虽可以让人生活滋润，可是如果智慧不够的话，子孙反而会因此养成好逸恶劳的惰性。
1: 所以全杰兄就懒得扶那个烛台。
0: 天下父母都想要护念子孙，但是古人说过，德者本也，才者末也，有德此有才，有才此有用。人有了德能后，才能去运用财富，财多有财多的用法，财少有财少的用法。如果父母没有给孩子这样的智慧，钱多钱少都是祸害。
1: 所以您才坚持不把爹爹居延留给我。孩儿明白了，您说过留财给子孙不如留德给子孙。
0: 是啊，人有了智慧就不会因财而迷惑颠倒了。
1: 可是娘，全大人和全杰兄真的很可怜，我看着实在不忍心呢。
0: 那咱们来帮助他们。
1: 我也很想，可是怎么帮呢？
0: 全公子看来是被惯坏了，他不知道父母挣再多的钱也是需要辛苦付出的。
1: 娘，我明白了，习劳之感恩。
2: 焕儿决心拿出实际行动帮助全家父子。
1: 全杰兄，全杰兄，
3: 全没了，全成灰了。
1: 全大人。
3: 谁呀？
1: 全大人，我是全杰兄的朋友，我叫李焕，昨天拜访过您家。
3: 别跟我提昨天。我不认识你，赶快走。
1: 全大人，对不起，我也很难过，我只是想来看看您。
3: 看我？一个孩子，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你快走吧。
1: 全大人，我一定会将全杰兄劝回来的，您保重。
2: 在街头拐角，全杰正拿着长棍在地上画路线图。
4: 首先我要走这儿，然后再走这儿，最后走那儿。
1: 全杰兄，全杰兄，全杰兄，我可找到你了。
4: 李焕，李焕，我们一起走吧。
1: 走去哪儿啊？
4: 我在策划一个伟大的计划，看，我要离开这里。
1: 什么？你要离家出走？
4: 你放开我，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1: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不能让你跑了。
4: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要离开这个破地方。
1: 不，你还有爹，难道你不要你爹了吗？好了，先不说这个，你有钱吗？如果你真的想走，卖了这个你就能走了。
2: 全杰无奈，只得跟着李焕在街上继续卖橘子。
5: 卖橘子，卖橘子了。
1: 要大声喊才能有人注意啊。
5: 卖橘子。
6: 这橘子还真不错呀。
7: 那孩子怎么又来卖？
1: 我也很饿，可是今天卖得不好，我们没有办法买东西吃。
4: 我们去找你娘吧。
2: 对面卖橘子的大哥走了过来。
8: 小兄弟，卖得怎么样啊？
1: 大哥，
8: 看上去卖得没原来好啊。哎，大哥，我也一样，这就叫市场行情瞬息万变。
1: 大哥，那该怎么办呢？我还要帮我的朋友凑钱呢。
8: 等几天就好了，先把橘子保存起来吧。上次拿了你的钱，后来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大哥请你们吃饭吧。
2: 李焕准备把没有卖完的橘子保存到原先挖好的坑里，他倒了很多冰块进去。
4: 他知道咱们藏橘子的地方，不会偷橘子吧？
1: 不会的，大哥人可好了，这个保鲜方法还是大哥教我的呢。
8: 嗯，饿了吧，大哥请你们吃饭。
1: 不了，大哥，您也卖得不好，不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回家吃的。
2: 李焕走到家门口，刚想推门进去，他又想起了母亲

0: 昔日的教诲。
1: 孩子，只有习劳才能知感恩，才能体会父母的辛苦和不易。你要真的有志气长本事，就不要靠父母的遗赠，靠自己的力量吧。
0: 想到这，李焕转身走了。来到藏橘子的地方，打开表面的一层土，只见上面摆放的橘子大都烂掉了。
2: 怎么全都烂了呀？
3: 我们又要饿肚子了，我永远都离不开这里了。
0: 卖橘子的大哥一直在暗中远远地朝这边偷窥。
2: 哎，还好下面的全都是好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卖橘子喽！卖橘子喽！卖橘子喽！卖橘子喽！
0: 一辆马车飞奔而来，把焕儿他们的橘子踩得稀巴烂。
3: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原来的宝马厢车比你豪华10000倍。
2: 全家兄，你看我们有吃的了。
3: 什么？太不像话了，我家的狗都不吃这个，这不是人吃的。
2: 其实橘子只是脏了，不是坏掉的，还是很甜的。如果我们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学会克服困难，知道吗？
0: 情非得已，全杰只好接过半个橘子吃了起来。眼前的境况让他想起了昔日爹爹的温情。家被烧掉的那一晚，爹爹起身给自己盖被子，而且一大早就走出了家门。
3: 爹怎么这么早就出去了？
0: 爹爹蹒跚回来的时候却满脸伤痕。
3: 爹，您怎么？
5: 没事，爹不小心摔了一跤。
3: 您骗我，您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5: 孩子，人生在世哪有一帆风顺的，男子汉大丈夫，这点伤不算什么。
0: 从回忆中来到现实，全杰格外想念父亲。
3: 爹，
2: 全杰兄别哭了，你虽然没有家了，可你还有爹呀，和爹在一起就是家。我娘说，父母能挣再多的钱也是需要付出辛苦的，咱们应该长志气有出息，让爹娘高兴啊。
0: 这一切都被对面那个卖橘子的大哥看在眼里。
2: 卖橘子喽！
3: 卖橘子喽！
2: 卖橘子！
3: 卖橘子喽！
2: 卖橘子！卖橘子喽！
3: 我们今天就收摊吧，明天一定能卖好的。
6: 小兄弟，
2: 大哥，今天生意好吗？
6: 小兄弟，大哥今后不来这里卖橘子了。大哥来只想跟你说，我对不起你，都是我害的你。原先我是为了跟你抢生意才告诉你这个方法的，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2: 怎么会呢？我每次都是这样保鲜的，橘子一点都没坏呀。
6: 你每次都是这样做的？我也弄不明白了。总之这钱大哥不能收，还给你。
2: 大哥，这
0: 忙活了一整天，直到深夜焕儿才回家。饭菜都摆在桌上，母亲趴在饭桌上小憩。焕儿的脚踩到了一枚松针，他弯下腰捡起这枚松针，联想到自己第一天藏橘子的地方也有松针， 再看看家中存放橘子的大筐子的表面都铺着一层松针，他似乎有所领悟。
2: 娘，难道是娘？
0: 全杰回到家中，父亲在残垣断壁间燃着了篝火，父亲的手里拿着一个宝马香车的小木雕。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儿子，全父把木雕递给全杰。
5: 啊，杰儿，爹对不起你，爹会东山再起，给你买比原来更漂亮的宝马香车。
3: 爹，孩儿错了，孩儿懒惰，体会不到爹的辛苦。
5: 杰儿，爹的好孩子，爹恨不得把一切都给你。
3: 不，爹，孩儿学会赚钱了，今后我再也不要宝马香车了，我就要和爹在一起，好好孝顺爹。
0: 这边李习氏一觉醒来，发现桌上的饭菜都不见了。
2: 给焕儿留的饭菜。
0: 这时焕儿端着热好的饭菜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2: 娘，橘子怎么放屋里了？
1: 最近天气有些凉，娘怕橘子冻坏了。
2: 娘，橘子是不能用冰块保存吗？
1: 哦，孩子，你都知道了。
2: 娘，你早就知道我去卖橘子了。娘，孩儿错了。
1: 不，孩子，娘要祝贺你，因为娘看到了你通过习劳获得了能力和意志的锻炼，还从中学到了生活上的知识。娘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2: 娘，
0: 李习氏带着儿子来到山林中砍柴，家中堆满了收获的长木，全氏父子也来到家中感谢他们。
5: 李夫人，是您让老夫懂得了过多的给予孩子财富就会忽略德行的教导，要让孩子轻俭习劳，您挽救了卓子的一生啊，请受老夫一拜。
1: 全大人言重了。
5: 哦，还要感谢焕儿，是你帮助我让杰儿又回到了我身边。
7: 天子金金然以积聚一子孙则贫在国，士大夫金金然以积聚一子孙则败在家，庶人金金然以积聚一子孙则后世饥寒而死，而简足已久，死后不累子孙，所宜可谓多矣。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悬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得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6: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10: 救救救救！
8: 谢谢
10: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0: 评书联播。
11: 在青云客栈里，贺瑶湖志画给北下欧阳春和丁兆慧画出来一个霸王庄的地图。画完了之后，志画就问他们，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丁兆慧说，我们来之前呢，就有个事先的商量，

打算明天中午在集市上动手。这话说你们怎么在集市上动手？丁兆慧说，我跟您说啊，这个事情我跟您说完了，然后回去也可能还有变化，但是大致上是这么安排的。我们这就叫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到了集市上，我们都是化妆混进了霸王庄，在集市上肯定有他们的人收捐收税，我们借机会惹起事端，真要动起手来，他们的人恐怕没有我们人多。为什么呢？明天我们的官军都化妆成赶集的老百姓，可就都进来了。这一进来呢，就是1500人。这1500人进来之后，有的是赶集上店的，有的就是逛集的，逛大街的。逛大街的这帮人就按照您给画的这个地图安排在各自道口关键的部位，怕他们跑喽。重犯像花蝴蝶这样的绝不能再让他跑喽。我们在集上要是惹起事端，就两种可能。一种是把花蝴蝶、马强等人从他们的府里边调出来了，他们如果也到在集上，那就更好，一起动手把他们一举捉获。像花蝴蝶这么狡猾的罪犯呢，他也不见得能到那集上去，有可能呢他自己单独逃跑。他如果自己单独逃跑，志也，这就请您得盯住了他。他跑到哪儿去，您得盯着，帮着我们把他抓到，及时的向我们通报情况。总而言之，明天这个霸王庄要有一场热闹。智化一听点了点头，好啊，你们这么一做呀，我的这个日子也算是熬出来了。但是明天具体怎么能够把他们捉住，咱们到时候随机应变。对，丁兆慧说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智化向他们两位又指引了一下自个儿的这个徒弟爱虎。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小孩，从心里边就喜欢。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智化说这个孩子啊就喜欢武艺。智化就冲着爱虎说了，我告诉你啊，孩子，你看见这位了没有？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你不是喜欢学武艺吗？等着你看看欧阳北侠，人家这身功夫比你师父功夫强多了，将来你得专门登门拜访。北侠欧阳春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孩子，你的师父比我本事大多了。丁兆辉说，二位别互相吹，怎么样，咱们今天把这事完了之后，然后再说你们这事儿。智化说，好吧，就这样，我就走了。于是智化站起身来，又到这房间里边出来了。智化出来了，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几个人把那几个房间也都查完了。查完了，沈仲元一见智化，怎么样，谈得挺好啊？智化说，是啊，谈得不错。沈仲元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智化说，对了，何止泪汪汪啊，说不完道不尽呢。哈哈哈哈哈哈！小诸葛沈仲元就乐了。其实小诸葛沈仲元那也是明白人，一看这意思就明白了，智化跟他要谈话的那俩人是外边来的。沈仲元跟智化两个人就此回去了，而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呢，并没在这店房里边过夜，待了一小会儿，立即离开店房，出了霸王庄，来到火神庙。火神庙这个地方，1500名官军都驻扎在这里了。四爷蒋平、二爷韩章，再加上这官府中的抓差办案的头目，你像什么龙涛啊、李七啊等等不少人。二位回来之后，首先见到杭州知府姓倪，叫倪继祖。跟这倪继祖把这情况一说，倪继祖把这几位招在一起就商量说，我们怎么办，说怎么办，明天一大早趁着他专门一开，吊桥一落的时候，我们就化妆成四面八方的赶集之人，
从他四个庄口往里进，不能在这一个庄门进，在一个庄门进人数太多，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从四个庄门进，我们宁可多走几里路，然后呢到的那集上，我们先找茬跟他们打起来，这一打起来，有一部分人把他们手下的人缠住，看看能不能把马强调出来，或者能把花蝴蝶调出来，如果调出来倒在大街上，那就更好办了，我们人多势众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如果他们不出来，我们就上那府里边把花蝴蝶马强等着捉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路子，设计的是这样，但是实际实施起来有可能变化，要随机应变。韩昭说好，就这么定了。这一夜过后，官军们兵分四路，化妆成赶集上殿的百姓，从四个庄门往里进入。这蒋爷呢，有两个官军呢抬着他，官军都扮成老百姓，弄一个担架。这担架往哪学吧去？就是找那个大树枝子绑吧绑吧，上面弄一个被单子把它绷上，就把蒋爷放在上头了。韩章呢在旁边跟着，韩章也略微化了化妆，穿的衣着也改变了原来的样子，为的是怕别人把他认出来。兵器什么的，韩章那边背后单刀没背着，这单刀都放到柴火捆里头了，旁边有一个挑柴火的，挑柴火的这位假装赶集上殿卖柴火的，其实那柴火里边都是兵器，几个人的兵器都在那柴火捆里边捆着。他们伴着霸王庄来了，来到霸王庄的这个西门，到了西庄门往里就走。此时此刻霸王庄把门的还真就有一位，谁呀？这把门的正是那活判官姚成。这姚成主动的上岗了，他干什么主动上岗？因为马强告诉他了，今天你得亲自出马，四庄门你到处巡视，看看有没有形迹可疑之人。所以这个姚成呢还很认真，在西庄门这刚一站岗，你看外边捋捋康康往里进人，在远处一瞧，抬着一个人来了。这姚成就奇怪了，哎，这怎么还抬着一个来了？站住，一说站住，抬蒋爷的这人就站住了。哪儿的啊？我们是吴家庄的。吴家庄的干什么的？这不是我们有个病人，这个病人病得挺厉害，我们要上这个霸王庄里头啊找大夫来给看一看。这个病人姓什么呀？他姓吴。叫什么？叫吴明。无名，无名，无名就没名啊，这什么话？他一说这句话，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啊，对，他碰巧了，他这个名起的其实是日月这个名，本来是光明的名，结果跟他那个姓一连上就成了无名了啊。无名，我看看。说着话把这被单啪往起一撩，一看蒋平，咱不说了吗，蒋爷本来长得就像一个有病的样子，可今天蒋爷精神头故意的往下一堆，在那个担架上这么一哼哼，眼睛一眯缝，还真像有病。嗯，姚成说他什么病？这句话一说出来，韩章在旁边一听，哎，还真忘了说他什么病了。这韩章当时灵机一动，他这个他不是他拉稀，拉稀。拉多长时间了？嘿，您别说了，这拉稀也拉三天了，吃什么药它也不好使。因为什么呀？他吃了什么了？那谁倒吃什么了？这个人嘴馋，逮什么吃什么，不知道哪口吃了饭物的了，到肚子里边大伙来回直咕噜，一劲拉，给他吃这个止泻的药吧，他也不见好，所以实在不行，今儿个急呀，我们所以到这霸王庄里边，听说霸王庄里边有高手。啊，有一个有一个，我告诉你，霸王庄有一个回春堂，回春堂知道吗？妙手回春呐，什么病到那儿回春堂的大夫一号脉一看，手到病除。啊，是是是，对，那我们就上回春堂，好吧，进去吧。
走走走。哎，蒋平躺在这担架上心里想，韩章哎，你倒会给我编，你说我拉了三天了，拉了三天还不得把我拉死啊，啊行啊，把我放过去就行了。抬着蒋平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这个姚长啊，其实心里边对这蒋平他产生怀疑了。这姚成心里就想，无名，无名什么意思？无名就是没名，他还是巧合起了这么个名字，他还是形迹可疑之人呢。姚成随后跟着在远处盯着这副担架，他跟进来了。这姚成一跟进来，蒋爷本来是这担架抬着进来之后，找一个小胡同往里一放，他就站起来了。可是他这一跟着担架抬着往前走，二爷韩章往前走着走着，回头一瞧，耶，远处这姚成跟来了。这个小子好像是个一个头目，引起这小子注意了。韩章当时就想，这还真得上那回春堂了。咱怎么着，咱打听打听那回春堂在什么地方。一打听，回春堂就在那个十字街往东一拐就是回春堂。好，到了十字街往东一拐，到了回春堂了。到了回春堂这个地方，把这担架往下一放，接着旁边人过来就把蒋爷给搀起来了。蒋爷这个病人呢，装的还真挺像。哎呀，然后又在这担架里边他就起来了，起来步履艰难，一步一步的走进了这个回春堂。这个时候随后跟来的这个姚成在远处一直盯着，一看他搀着这个人进了回春堂了。蒋爷进了回春堂之后，这回春堂里边坐堂的一位大夫，此人姓张，就叫张回春。他这个名字起得也挺绝，学医学的，说妙手回春，名字就叫张回春。这张回春一看外边搀进这么一位来，这可真是个病人，病得不轻。这张回春就说了，哎呦，您是从哪儿来啊？哎，我们是吴家庄的。说着话把蒋爷搀着就往里走。回春堂的这大夫说，您等会儿，您先在这坐下，我看看。旁边有个桌子，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让蒋平就坐在这个椅子上了。这张大夫由打里边出来也坐在椅子上了。他这样是连看病再抓药，回春堂嘛，药铺还监管着诊病的大夫，都他自个儿一个人干的。他瞧了瞧蒋爷，您叫什么名字？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哎，他叫无名。哦，叫无名，怎么的了？拉稀，拉了三天了，现在他非常弱，您给先看看吧，抓点什么药。一边说着这话呀，韩章心里就合计，后边跟来那小子他跟来没有啊？他要没跟来的话，咱们在这晃荡晃荡然后就出去了，出去我们倒是去赶集去，一赶集我们得想法挑起事端，把他们好引出来呀，是这个样子。这大夫就说了，来吧，先号号脉吧。说着话把一个小号脉的枕头撂在这桌子上了，让蒋爷把这胳膊放在枕头上。这大夫伸出三个手指头了，摁住蒋平的寸关尺，就在给他号脉。正当他一搭进脉的时候，这姚成跟着进来了。姚成迈步进来了，哎，大夫，给这位看看，什么病啊？啊，我看他这模样拉得够呛啊。哦，呵呵呵，这大夫其实认得姚成，知道这是马强手下的头目。一看见姚成跟进来了，这大夫心里犯合计，哎，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可是平素当中不上我这儿来呀，今天怎么跟进来了？这患者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大夫就问了一句，您跟他认识吗？姚成微微一笑，一摇头，不认识，
给好好

0: 怎么样？有病没病？这个大夫心里就想，有可能这个患者跟他有点关系。嗯，他一摸蒋爷这个脉搏，大夫心想，这个人没病啊，怎么说他拉了三天呢？这体格很健康啊啊！别看蒋爷长得瘦啊，那是内功外功都练过的人。你从脉搏上一摸，那个心脏跳动，那脉搏跳动是非常有力量，丝毫看不出点病来。这张大夫问了半天，哎呀，您是拉了三天了吗？蒋平在那、哎、对呀、啊、是啊，我拉了三天了。不对呀，从你这个脉象上来看，您这身体很健康，您没什么病啊。他一说这句话，这姚成在旁边可就注了意了。姚成在那大半时候瞧着他，到底有病没病？大夫说实话，他有病没病？张回春说他没病。您什么病没有？如果说要有病的话，您这是精神上可能有病，从这脉搏上来看您很健康。这姚成听到这里当时就说了，我问你，无名，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从哪来的？为什么叫无名？你真叫无名吗？你那吴家庄离这多远？我马上派人到你们吴家庄，我去了解了解有没有你这么一个人。这蒋平在那儿还在这故作镇静呢，哎呀，吴家庄怎么能没有我这人呢？吴家庄他有我这人，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三辈了，不信您就派人去，最好您骑着马去，越快越好。姚成说好，你等着。姚成一回身，他身后边跟着四五个人呢，马上告诉一个人，快上吴家庄，骑着快马了解了解有没有个叫无名的，拉了三天稀上这来看病的有没有，快去。这个小子牵过马来，搬鞍认凳上了马，就想奔吴家庄去探看去。他骑着马刚往前走，走在道上正碰见邓车。这邓车呀，上集市上收捐去了。他刚收了一条街，转身行准备收另外一条街，可是在大街上往前正走着，就看见骑马的这小子了。邓车认识他，他们都是马强手下的人，经常见面。邓车就问他，哎，干什么去？骑马的这小子说，哎，他都马上就跳下来了。邓爷，跟你说，这不是吗，我们姚爷告诉我啊，要上那个吴家庄了解一个人，有形迹可疑的人。邓车说，什么形迹可疑的人？这个他有个看病的，他长得特别瘦，他说拉稀拉了三天了，结果到这个回春堂，到回春堂让这大夫给看看，大夫给他一号脉，说这小子没病，说他这个脉搏挺冲。我们姚爷就急了，姚爷说你得问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在吴家庄住了三辈了，所以让我骑着快马快点到那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有没有这个无名。邓车一听，叫什么？他叫无名。无名？邓车说这个人在哪儿呢？就在那药铺里呢。他长什么样？长得干瘦干瘦的，瞅那样子，还有就像一把柴火一样啊，就是那个骨头支着一层皮，就瘦得那样了。这邓车马上脑子里边一转念，你等会儿，你先不用上吴家庄，我去看看。这邓车迈步就奔这回春堂来了。这时候姚成领着几个人还在这儿等着呢，一看邓车来了，哎，邓爷你怎么来了？邓车说，我看看这个病人。邓车迈步一进来，跟这蒋平两人目光一对，蒋平心里一合计，得，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计划没有，变化快，怎么办？蒋平喊了一声，打！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6: 你是谁呀？
5: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7: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8: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9: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1: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4: 同志们辛苦了。
1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心间，
1: 群众有负我们必应。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治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留意到我省民政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养老服务的政策举措。而在贵州北部的湄潭县，一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作为典型的西部农业县，湄潭面临着财政规模有限、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高、青壮年大量外流以及家庭空巢化加速等等多重现实挑战。面对这道民生考题，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今天节目就让我们到湄潭去看看他们的养老服务探索。
4: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5: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4: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6: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4: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7: 就是大家你没有事的时候呢，你不要急，到我往人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机了？被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机了？
8: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9: 2080。
10: 说呢，可能年内有，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作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11: 俩老头啥个情况嘛？
12: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德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11: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住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4: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12: 他爸在那里，他 六十，他六十多一点听不到。
11: 你那个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跟他评估，他要首先去健康体检。
4: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她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12: 假如说他在里面，假如说他生病了，
11: 生病了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通知你们家属是送到医院噻。
12: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你们
11: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已经没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吗？好，
4: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0: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12: 还有两个床位。
0: 对。
12: 两位能带我上去看一眼不？
0: 可以。
13: 你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12: 我家79。
13: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啊。
12: 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
13: 嗯。
12: 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
13: 嗯。
12: 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
13: 哦，
12: 上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
13: 哦。
12: 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嗯，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嗯，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
13: 哦、
12: 他一个人住不好，
13: 哦，
12: 啊，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13: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12: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
13: 嗯，
12: 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13: 啊！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12: 没有，就我一个。
13: 那你会担心你？

0: 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1: 不会担心这个。
0: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吧？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2: 吃剩菜吃的。
0: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3: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6、7、8、2，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
0: 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辐射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2: 我拍视频回家去。我们的标间的话，说老人家它都是这种标配。
1: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2: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 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一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三餐，午饭和晚饭都是4菜一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二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4: 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欢迎今天过2个月是吧？这小区这里好，是吧？你看嘛，茶叶，狼都给我们整洁。哦，还有可以。瓜子也给我们整洁。
3: 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这里怎么收费呢？
4: 5块钱个人，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合适，20块钱嘛，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也打发过出去了嘛。啊。
2: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梅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梅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 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它们共同构成了梅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梅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 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梅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梅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梅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5: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1.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2: 何国富，梅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 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5: 子女不在家，
0: 啊，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小、散、弱啊，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啊，相对就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2: 何国富说，湄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湄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1: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2: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0: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来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个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个1，通过这个5个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养老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2: 何国富介绍，湄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3: 三个情况啊，
4: 十人一种
3: 危害。
2: 在湄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5: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2: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6: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2: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6: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 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浦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

0: 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1: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2: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3: 我正月初十才来的。
2: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3: 我是老干出去。
2: 哦。
3: 乖的。
2: 嗯。
3: 便便他。
2: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3: 睡得好。
2: 是吧？
3: 嗯。
2: 哦。
3: 第一没人吼，吃的没亏待你哈。
2: 嗯。
3: 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给我们吃。
2: 哦，护工还私人。
1: 这位奶奶73岁。他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一加六加 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2: 哎，来了。嗯，
1: 这位奶奶99岁了，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他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他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2: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住单间的啊？哦，
4: 一来都是这个样子。
1: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5: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6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6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一同时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1: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 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0: 心就是六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六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1: 哦，环境真好哈。
2: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1: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2: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租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租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0: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3: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啊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整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现金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
4: 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湄潭养老改革。
5: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5: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6: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 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5: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

0: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您走进贵州北部的湄潭县，听听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那么，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欢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5: 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由乡镇自我管理的，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我们民政局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这个标准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6: 高兴了一点，
7: 高兴了一点。
8: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7: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一好得多。
9: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7: 交了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9: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7: 也难找，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9: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7: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9: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7: 干得干不动。
8: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0: 这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8: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5: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8: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11: 平时大家你没事的时候呢，你不要注意，到了晚上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门了又是不是开机了？
9: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6: 是

0: 天龄八十，
1: 说呢可能一年内用，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去嘛，早餐吃了，马上在做操，操足了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2: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3: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4: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2: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4: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3: 多少钱？你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4: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2: 丁毅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4: 这个嘛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有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2: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 N 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5: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3: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5: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五十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玩的，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那事情都一般一年一次。
2: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3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3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 还明确了互助员五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5: 这个嘛，就像一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关怀嘛，平时来看哈，他的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啊、电呐、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因为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一旦叫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三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啊，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啊好啊，散好步。散下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本是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那些时常是开起的，但是他不能按，他不按时吃。哎，有一次他出去就在那里拽了。我们的店呢都是熟的，都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车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是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都都是照顾老年人，
3: 嗯，
5: 也基本知识还是晓得些。
2: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0: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啊，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这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煤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啊、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2: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6: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3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 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3: 哦，嗯，一分相当于多少？
6: 一块钱。对，一分一块钱。
3: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5: 没算过息，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3: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5: 对噻，每个月都在超市兑，买米啊、油啊、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3: 都可以兑换。
5: 对，都可以兑换。
2: 对于湄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7: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啊，全部整合了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一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啊，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啊，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啊，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啊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2: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湄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8: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哈，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个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啊，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啊，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9: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8: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的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一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他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他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9: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8: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这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
2: 下午5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10: 我的身体病多啊，脑梗，还有就是高血糖。
9: 哦，你每天怎么过来啊？吃饭？
10: 那我坐车过来噻，他走不到的，他只一个只走半。
11: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10: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了的，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11: 可以自己点吗？
10: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想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我整完扣啊。
11: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0: 不敢讲嘞，这段时间，嗯，
1: 去开一次饭店，我自己可以噻。
2: 哦，
1: 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3: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2: 吃两餐，哦，中餐和晚餐。
3: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我从去年五月一号。嗯，
3: 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2: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3: 是吧？
2: 嗯，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太多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呢。
3: 哦，
2: 他说还可以。把我外甥女两个成人都还在那吃呢，他都说可以。哦，
4: 马上好好的哦，要开饭了嘛。
3: 马上就开饭了，对。
4: 你们要再吃吧，
3: 我们以后来体验一下。
4: 哎，可以。
5: 可以了，有事情我打一下。
6: 来来喽。
7: 我菜鱼汤吃了，身体健康。
8: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9: 我来认得我爸爸不？
1: 认得了。
9: 认得哈？
1: 你小子不是要被逼啊？
9: 哪个？
1: 我爸爸。
9: 啊？
1: 你家的逼。
9: 你还记得我老人家不？
1: 你这爸爸叫不名字？
10: 你爸爸叫哪个名字？
9: 五。
10: 想得起不嘛？
9: 想得起不？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
1: 五。
10: 刚刚介绍个老朋友到这来陪你，哎，可以不？
1: 可以，
10: 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1: 好。
10: 哎，你要多照顾哈。
3: 看完感觉怎么样？
9: 可以哦，挺好的。
3: 那要不要送？
9: 我们送来。要送来，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那两万噻，就会要了嘛。
11: 哎，就会要，对的，
9: 我有那两万噻，就
11: 会要。我电话都没变，
9: 哎，好的，行，我都走了，
11: 要点。
9: 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啊。
12: 如今梅潭县的养老服务已经从单纯的生活保障转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不仅是食堂，更成为老人的社交场所和精神寄托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专业化医养结合服务，村寨互助员让独居老人不再是一座孤岛。梅潭的实践证明，农村养老不必盲目照搬城市标准化的机构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激发乡土内生动力，构建制度化的互助网络，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具有温度的养老之路。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村老人离家难、照料难、孤独感强的痛点，也为全国同类地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梅潭样本。好，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4: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5: 爸爸，我们种的小树苗能长高吗？
16: 当然能啊，咱们给它浇浇水、松松土，它就会和你一样慢慢长高，长成大树。
15: 长成大树有什么用呀？
16: 大树能挡风沙，能净化空气，还能给小鸟安家呢。咱们种的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份希望呀。
15: 希望。
16: 一苗一绿，一木成林，一言一行，守护家园。每一棵小树苗都是未来的参天大树，每一次播种都是对地球的温柔馈赠。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您一起以手栽绿，以心护绿，用点滴行动共筑绿水青山。
17: 评书联播，
18: 蒋平在回春药店里边碰上了邓车，蒋平一看跟邓车这一见面啊，就知道这事儿难办了，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邓车一看见蒋平，他立即就想到了，这个人怎么会无名啊？这就是在我邓家谱算卦的那小子。两人这一打照面，蒋平当时想，在此时此刻我隐藏着，我也不用掖着了，干脆咱就打吧。蒋平喊了一声打，等于是告诉二爷韩章，同时他自己也付诸行动。打拿什么打？蒋平身上那分水峨眉刺没带着，那分水峨刺在那卖柴火的那位柴火捆里头呢。为什么那么短的兵器他不带着呢？蒋爷想得多。蒋平心想，今天我是装一个病人要进这霸王庄，万一到霸王庄把门的那个地方他要检查我呢，从身上上上下下这一摸，摸出我这堆兵器来不好解释，所以他搞那柴火捆里了。屋子里边没有东西，蒋平说了声打，他一挥手就瞅见放在那蓝柜上面的有一个捣药那罐子，那是铁的。蒋平伸手抄起那个东西，照着邓车那脑袋呦的一下子就打过去了。这邓车一看这东西飞过来了，他往旁边一伸，那罐子邦的一下子砸在门框上，给坑。这个功夫二央也着急着呢，韩章身上没带着刀啊。韩章心想，打打现在抓什么呀？他一看旁边那一溜药柜子，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里边都是一味中药。这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拉出一抽屉来，这一抽屉全是黄连，他照着那姚成就飞过去了，呜的一下子，姚成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抽屉躲开了， 散落的黄棉包括那些个碎末都撒他脸上了。姚成一巴子嘴，啪，好苦，黄连能不苦吗？所以这两个小子一撤身就跑到门口那去了，两个人把刀都抽出来，冲屋里喊：“你出来！”二爷韩章伸手把坐的这椅子就抄起一把来：“咱们拿这椅子开路啊，随后咱俩就出去。”蒋平说：“好嘞。”二爷韩章把这一把椅子照着门口那嗖一下子就扔出去了，这椅子往外一扔，他们两个往旁边一闪身，二爷韩章和四爷蒋平两人紧跟着这椅子就蹦出来了。这一蹦出来，旁边卖柴火的掌柜的在那站着呢，两人转身行就奔他这儿来了。韩章就喊：“打柴火捆！”打柴火捆好拿兵器呀，卖柴火的这个一看就知道打起来了。他们两个要过来打柴火捆儿，可是这邓车和姚成两个人提溜着刀随后就跟过来了。他两个随后往前一闯，卖柴火的这位就把这扁担撸下来了，照着他们两人横着就扫了一扁担。横着这一扁担，他两个人往后一撤身，后边柴火捆就打开了。二爷韩章伸手把自己的刀拽出来了，蒋平把这对分水峨眉刺

家丁呢，这些个家丁们一起往上上，可这蒋平也带了几个人啊，抬着蒋平的就是俩，更往随后在远处跟梢的还有几位，一看这儿打起来了，上吧，这一伙子人就在这儿打乱了套了，他们在药铺门前打乱了套了，此时此刻那集市上啊也打起来了。他们原定计划呀，是在这集上找茬打起来，要把这个花蝴蝶还有马良从他的府里边调出来，所以这是计划实施的。这集上呢，有一个挑着一挑子倭瓜，假扮成农民到这来卖菜的，这是谁？这就是仁和县的捕快，他叫龙涛。另外龙涛还有一个同伙叫李七，这李七呢挑着一挑子萝卜也到这儿来了，两人把这个挑子放下，这倭瓜萝卜在这刚一摆，旁边就过来人了，哪儿的霸王庄的过来，这个人就是那铁脖子李勇。铁脖子李勇带着四五个都是这霸王庄里的恶奴家丁，李勇走到这跟前一瞧这二位，马上就问，哎，哪儿的？哎呦，这位爷，我们是这外村。外村是什么地方啊？外村，我们是那刘家集的。刘家集，哦，刘家集我知道，你是头一回来吧？啊，对，我们头一回来。怎么着？你有什么吩咐？什么叫有什么吩咐啊？我问你，这个地皮捐交了吗？人头捐交了吗？这龙涛一听，哎呦，我说爷，我不知道到这儿来还有地皮捐，还有人头捐，什么话呢？到哪还不先打听打听规矩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到的这个帮庄来赶集，不交地皮捐，不交人头捐，就敢在这卖东西吗？啊，我听说您这就提成，提成那是你卖完了的事儿。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你到这就先得交。说到这儿，这龙涛一猫腰又把这筐里边就拿起一大过来，拿起窝过来，照着那个铁脖子李勇那脑袋，呜的一下子就飞过去了，一窝过砸过来了。这李勇一看，你看，小子反了你了，你敢拿倭瓜砸我。这小子往旁边一掰脑袋，倭瓜没砸上他，这倭瓜没砸上他，他可没留。旁边那李七把那萝卜提了起一个来，这萝卜是圆的红色的，他提了起这一个萝卜，拽着这个萝卜尾巴在旁边盯着他呢。那小子往旁边一闪身，这一萝卜飞过来，这李勇可没躲开，这一萝卜正打到脑门子上，砰的一下子，那萝卜可不康，刚下来的，很实着，从民地里买来的。这一萝卜一砸上，这小子差点没给来个脑震荡。哎呦，这李勇倒退两步，一摸脑袋，好小子，你是干什么的？李七他妈说了，我也是卖东西的。我瞧这意思，你也得找我要人头捐地皮税，我呢干脆我先动手得了。李勇这功夫就喊上了，反了怎么了？来，给我一起上。他身后边有好几个人，各拿着兵器，长的杆子，短的棍，包括有的拿铁尺，有的拿单刀，呼的一下子就上来，这就动手。这龙涛啊，您别看他不会上房，没有轻身术，体格健壮，浑身是劲，200多的盾子抓起来就起。要说在这站着打架，这龙涛可不在乎，马上就把挑倭瓜那个挑子那扁担撸下来了。这大扁担一抡，这集上可就热闹了，啪啪啪啪啪。周围这些个赶集上殿的这老百姓一看，可了不得了，

有人往那边跑，有人往那边跑，跑哪去？跑马强的家。此时刻马强的家中就是马强、花蝴蝶在家里边待着没出来，陪着他们两个的那就有鹤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小侠爱虎。这几个人为什么都在这陪着？因为鹤妖狐智化那天晚上查完了店房之后回来，跟小诸葛沈仲元就说了，说现在我们两个立功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内应，帮着他们把马强和花蝴蝶捉住。所以今天他们两个人不离花蝴蝶和马强的左右，他们正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外边报信来了。第一个报信的是药铺门前那伙，有一个人进来说，马爷可了不得了，药铺那打起来了。马强就问，谁跟谁打起来了？马爷跟你说，有一个挺瘦的小子在那个药铺里边，说他不是一个病人，是混进来的，是官府中人，没拦住他进来了。马强说，谁没拦住？那个邓车邓爷没拦住，再就是姚成姚爷也没拦住，他们俩在那打呢。废物，告诉他们一定把那个小子给我抓住。是啊，一会儿又来一个。哎呦，马爷跟您说呀，这集上打起来了，一个卖倭瓜的还一个卖萝卜的，好厉害呀，我们好几个人跟他干，干不他，您过去看看吧。一说这句话，马强瞧了瞧花蝴蝶，怎么样，咱俩去瞧瞧。花蝴蝶心想，我刚投奔到他这手下，进了招贤馆了，我算是贤士啊，继承贤士我得露两手，现在用我的时候到了。花蝴蝶马上就站起来了，马爷我随您的。怎么着？马强说，走，咱们上集上看看，我瞧瞧官府中派来多少人，派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人数不多，派来的不是有本事的，咱们就把他在这就地收拾了得了。这马强身背后背着双刀，花蝴蝶手中提着一口刀，两个人随后往外来。他两个人往外来，鹤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小侠爱虎，他们三个人随后也该出来了。出了院子就奔集上，他们一奔集上啊，这集上比刚才那个乱子还大。为什么呀？这个蒋平、潘璋他们两个人不是在药铺门口打吗？姚成跟这个邓车两个人跟他们两人一交手，自觉的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所以这个姚成呢，这小子比较奸猾，他就说了一声，邓车你盯着，我去找人家。他撤了。这姚成一撤，邓车心里边暗暗的就骂着姚成，好啊兔崽子，咱俩人在这盯都盯不住，你跑了让我一个人盯，我能盯得了吗？所以邓车一转身，邓车也跑。邓车告诉手下人，快点给马爷送信。所以第一波送信的就他手下人去的。这功夫他一往这个集上跑，蒋平和二爷韩章自然的也跟到集上来了。到这大街上一看，也分不出哪波跟哪波了，都打乱了套了。现在此时个蒋平一到他手中，把分水峨眉刺一分，蒋平心想，我们不能在这掺和在一起打群架。他跟韩章轻轻的嘀咕了几句，您在这盯着，我撤了。蒋平要哪儿去？蒋平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蒋平看见这马强、花蝴蝶带着鹤妖狐智化等等几个人来了，此时和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早已经来到这集市上。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呢，是稍微的化了化妆来的，他们两个人呢没扮作赶集的农民，他们扮作是来逛集的。这北侠欧阳春穿着一身便衣，把这口七宝刀卷到一个席桶里，夹了这桶席就来了。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来卖席的。丁兆慧呢，把自个儿的兵器也放在席桶里头。两个人就这么样子混进了这个霸王庄。进了庄子之后，找了一个没人的胡同，把这席桶往那一撂，兵器拿出来了，背后一背，两个人

0: 人家的大街闲逛，可这两人这一闲逛，正好碰见智化他们跟马强、花蝴蝶都奔大街上来。北侠欧阳就跟智化低低的说了几句话，这贺妖狐智化呢转过身来就跟这蒋平两人搭上话了。搭上话他们两个干什么去，这就没人注意他们了。此时和这事儿，这捕快龙涛大显身手啊，平素当中要说穿越己，他总觉得有劲使不上，现在在急上动起手来了，这龙涛就显出他自个儿的本事了，打得非常热闹。北侠欧阳春伸手把自个儿的七宝刀就抽出来了，抽七宝刀他瞅着心想我对付哪个，这时候马腾赶到，马强把背后的双刀往外一抽，大喊了一声，哎，我来了。这马强一说他来的，纵身行就闯到人群当中，把双刀摆开，旁边的人谁敢近前呢？一瞧这位双兵器，一个手里一把刀，这双刀一摆开，这一耍刀花，别人跟前来了。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一纵身就跳到他的面前，欧阳春把手中七宝刀一摆，你是什么人？这马强一看，你是什么人？欧阳春，什么？马强一听欧阳春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仔细又一琢磨，哦，江湖上有个号称北侠客的就是这个人嘛。这个北侠客的是江湖人呐，今天看这个阵势来的人都是官军呐，他怎么跟官军掺和到一块跟我作对呀？但是这个时候不容他多想了，所以他把手中双刀一摆，欧阳春，我不管你什么欧阳春、欧延秋，今天来到这里，你想跟我作对，你看刀，唰就一刀。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用七宝刀往外一架，这马强双刀摆开，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刀锋凛冽，嗖嗖嗖嗖嗖嗖嗖。北侠用刀开始往外磕碰，当当当当当当当，打了有五六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马强突然间一刀横着奔北侠的腰里边扫过来了，横着奔腰里边这么一扫，北侠拿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横扫的这口刀，他另一个手的刀斜着奔北侠的脖子就斜劈下来了，斜着往下一劈，北侠把他横扫的这个刀磕出去，一转身这一刀就奔他斜劈的这一刀剁下来了，耳旁边就听见咔嚓，把他这口刀给剁掉了一多半。讲究说身手敏捷这个快劲儿，北侠欧阳春把他这手刀一下子给剁断了，剁断了一多半之后，掉下来的这一多半的刀正要往地下落，北侠欧阳春就手拿自己的七宝刀，咔，往前一挑，把他这口刀给挑起来了。这个刀挑之后，欧阳春就手嘡横着上一磕，掉下来多半截那刀啊就飞到半空中去了，啊嗖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下去了。这一下去你怎么那么巧，那边铁脖子李勇正跟那个龙涛在那打的，这一刀正落他那脖子上，铁脖子感情也是肉的，这一刀剁上下去，这脑袋就掉了半拉。这李勇就手哭灯就趴在那儿了，别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叫什么铁脖子，他这脖子也不铁呀，这怎么打的，怎么还出来飞刀了，这飞刀厉害。哪是飞刀啊，马强那半截刀让欧阳春往外磕的，这么一来把马强吓了一跳啊。马强一看，哎呦我这把就没了用了，他把这旁边一扔，手中拿着一口刀跟欧阳春对打。本来两把刀都不是欧阳春的对手，这一把刀能行吗？可是就在此时此刻，那邓车在旁边出现了，邓车知道这个地方马强来了，这是他们的头领，所以邓车来到这里一瞧，坏了， 欧阳在这儿跟这个马强动手，马不是他的对手，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这邓权马上把弹弓拿出来，把这弹丸握到手里边，朝着欧阳春啪啪啪啪就是几弹丸。他心想，我只要一打上他，欧阳春一分神，马强必定取胜。可是他这个弹丸一打来，欧阳春听着了，他把这个刀往这边一挡，用刀面一弹，他这个弹丸耳畔边就听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怎么还有旋律？刀有厚有薄啊，能打出旋律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

0: 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她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3: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1: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情

0: 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1: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0: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他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1: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0: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的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 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十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十四年了，可能有的人十四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1: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啊，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啊。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生命能够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吗？
0: 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啊，可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啊又破灭了。大概呢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呢，哎呀，这个真情厚谊啊，感动了天地啊。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个深溶大补膏，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嗯，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十四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深溶大补膏，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 我记得好像是用上参茸大补膏，第三天，哎，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

0: 看见妻子的手啊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到第九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啊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啊。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啊。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啊，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也能够勉强的走几步了。
1: 李老师，听到这里呢，我为张师傅这14年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是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0: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的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啊能恢复的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 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三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啊？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补肽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肽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深溶大补膏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讲过，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损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啊，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包括那些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走路画圈，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症状，这一切都是脑细胞损伤和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

0: 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参茸大补膏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你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参茸大补膏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最终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位靠鼻饲活着的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元，才1.5元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5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元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

0: 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李老师。
1: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2: 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1: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2: 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肽呀，就是治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1: 是的哈、啊。您说到这个厉害呀，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
2: 哦，
1: 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参茸大补膏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2: 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了。
1: 1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呢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
2: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的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但是现在我刚喝一个礼拜的生物肽疗法，我就觉着这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一些。
1: 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对，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点了，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闷呐、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点效果了。
1: 不错，哈哈，您刚才说了啊，才用1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啊？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肽疗法的神奇之处。因为我们说呀，人有病，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说咱们人得病了，生病之后找医生，那细胞有病了，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生物肽，知道吗？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肽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没有之一，它最好。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 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态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态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态、溶酸态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
2: 对。
1: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态疗法，一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2: 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儿。你说这一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就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发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1: 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态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他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他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1个月3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2: 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和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制到细胞上啊，告诉您就是制到了病根上，懂了吗？
2: 是呗，现在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1: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吧，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儿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1: 没错，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
0: 哎
1: 有什么问
0: 呀，
1: 题呀？啊？
0: 是这样的，倪老师，你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1: 哦，
0: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倪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1: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0: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这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呀，这遭罪呀，干脆死了得了，唉。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呀肿的，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1: 哦，61岁呀，饱
0: 是
1: 受
0: 啊。
1: 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0: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一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呐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1: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
0: 哦。
1: 能好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受了多少苦啊。您呢，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它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它让您特别痛苦，它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

0: 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参戎大补膏，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3天5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10天20来天呢，你像沉僵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40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嗯，
1: 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块5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块5毛钱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克1块5毛钱啊！咱们说这1块5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3、4块钱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块5毛钱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倪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1块5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
4: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2: 1块5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块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6: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戎大补膏。 分子小，

0: 九八，四零零八九五九七九八。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2: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啊，真是太幸运了。
1: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2: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待遇，然后又上了咱们的毒药，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1: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参茸大补膏，啊，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2: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颗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1: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1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五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1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2: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1: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子，经常嘛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1: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2: 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
1: 嗯、
2: 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
1: 哦，
2: 刷牙洗脸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1: 嗯，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嗯，
2: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1: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

0: 让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1: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哎，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0: 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1: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0: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返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的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1: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0: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1: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0: 嗯嗯。
1: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0: 嗯。
1: 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1: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
0: 嗯。
1: 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 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块，啊，一克1.5块，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嗯，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块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好，看到它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嗯，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参茸大补膏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1: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一条来自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三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1: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2: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你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2: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1: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2: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2: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1: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3: 那你收呢？
1: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2: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4: 95.6，100.4，0.4等于1583.8除2等于791.9，
5: 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廖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廖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6: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

0: 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3: 王修，是
4: 吧？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4: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7: 你看那黄的，
8: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9: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7: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0: 今年花比较多，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8: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 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银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银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1: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8: 傅银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银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2: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简单的活儿，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8: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2: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儿没叶儿，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8: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1: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8: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2: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才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8: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2: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8: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12: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8: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 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2: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个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凤尾花或者虫尾花。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两天到三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8: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三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2: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五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八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1: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8: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1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
8: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三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2: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

0: 之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智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 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8: 为应对台风

0: 八位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4: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5: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就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6: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八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8: 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1: 第二十三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2: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3: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D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

0: 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2: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4: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5: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6: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8: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9: 先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给我的手。
1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国石化新闻办消息，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0: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治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留意到我省民政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养老服务的政策举措。而在贵州北部的湄潭县，一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作为典型的西部农业县，湄潭面临着财政规模有限、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高、青壮年大量外流以及家庭空巢化加速等等多重现实挑战。面对这道民生考题，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今天节目就让我们到湄潭去看看他们的养老服务探索。
4: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5: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4: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6: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4: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7: 就是大家你们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时候换人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被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8: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9: 4080。
10: 说呢，可能年龄有，他肯定我都来的。他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做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11: 你老头啥个情况嘛？
12: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德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11: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4: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11: 你那个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跟他评估，他要首先去健康体检。
4: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她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12: 假如他在里面，假如他生病了，
11: 生病了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通知你们家属是送到医院噻。
12: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你们
11: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嘛，好。
4: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13: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12: 还有两个床位，
13: 对，
12: 两个床位。我上去看一下了不？
13: 可以。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12: 我家79。
14: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啊？
12: 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下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

0: 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嗯，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哦、他一个人住不好。哦，啊，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1: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0: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嗯，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1: 你来帮忙出啊啊啊！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0: 没有，就我一个。
1: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0: 不会担心这个。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1: 吃剩菜吃的。
0: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2: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3: 6、7、8、2，
4: 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扶手，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0: 配备的。我拍的视频回家去。
4: 我们的标间的话，说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0: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2: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1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3餐，午饭和晚饭都是4菜1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2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1: 您这是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5: 欢迎。
6: 今天2个月是吧？
5: 这小区治疗
1: 好，是吧？
7: 可以。
5: 你看嘛，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6: 哦，还有可以。
5: 瓜子给我们整洁。
8: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
1: 这里怎么收费呢？
9: 5块钱个人。
6: 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过是20块钱嘛，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也打发过出去了嘛。
2: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湄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10: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
7: 我们农村的这个劳动人口呢是1.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劳动人口占我们全这个劳动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2: 何国富，湄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7: 子女不在家，啊，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是比较小、散、弱啊，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啊。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啊，相对的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2: 何国富说，湄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提质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湄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10: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2: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7: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是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来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个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个1，通过这个5个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员的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2: 何国富介绍，湄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11: 三个情况啊？嗯，三个情况啊？
5: 十人那种
7: 危害。
2: 在湄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1: 一次吃一口，
5: 一天吃一口，
11: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2: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13: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2: 吴小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13: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2: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1: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14: 我正月初十才来的。
1: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14: 我是老干出血。哦，白的。便便塌。
1: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14: 睡得好。
1: 是吧？
14: 第一没在后，吃的没亏待你哈。还有是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我们吃。
1: 哦，后宫还私人。
2: 这位奶奶73岁，她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1+6+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1: 哎，来了。
2: 这位奶奶99岁了，她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她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她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1: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住单间的啊？
2: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 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15: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六大功能，

0: 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六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依托是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1: 在湄潭县构建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提质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2: 哦，环境真好哈。
3: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2: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3: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住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住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1: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4: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征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县级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
5: 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湄潭养老改革。
6: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你这人怎么这样？
9: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8: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0: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1: 让开，别挡路。
12: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1: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3: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凡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8: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您走进贵州北部的湄潭县，听听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那么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欢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15: 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事务管理的啊，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啊，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在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啊，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几个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这个标准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啊，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啊，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16: 高兴了一点，高兴
17: 了。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16: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也好得多。
18: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16: 嗯，交劳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18: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16: 嗯，也能找到，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18: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16: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18: 嗯。哦，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16: 干不动。
17: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9: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7: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15: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7: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20: 就是大家临终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叫我老人家我再看，那等了又是不是2级了？等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18: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21: 2080。
22: 住嘞，可能年龄有，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干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着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17: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23: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24: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17: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24: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 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23: 多少钱？你们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24: 啊，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

0: 晋阳、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1: 丁毅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九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0: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有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1: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 N 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2: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3: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2: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50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娃儿的，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那事情都一般一年一次。
1: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3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3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2: 这个嘛，就像些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关爱嘛，平时来看哈，他的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是，我是做水电，像那水啊、电呐，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因为我们这寨相对集中，平时大家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山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他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啊哈，上好步儿。散下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当时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些时常是开起的，但是他不能按，他不按时吃。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那边都是熟的，都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他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村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

0: 家，这个都是平时是能够出来待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都是照顾老年人。
1: 嗯，
0: 哎，基本知识还是小的些。
2: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3: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与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煤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2: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4: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3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1: 哦，
4: 嗯，
1: 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4: 对，一分1块钱。
1: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0: 没算过细，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1: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0: 对噻，每个月都到超市兑，买米啊、瓦盐啊，这些几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1: 都可以兑换，
0: 都可以兑换。
2: 对于湄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5: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啊，全部整合了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一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啊，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啊，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 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啊，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啊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2: 为了进一步完善十五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湄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百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

0: 参加。
1: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0: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的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它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它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1: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0: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在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
2: 下午五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3: 我的身体病多啊，脑梗，还有就是高血糖。哦，
1: 你每天啊怎么过来呀、啊？吃饭？
3: 那我坐车过来噻，他走不着的，他自己都走半。
1: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3: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的，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1: 可以自己点吗？
3: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讲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给不几天我要去，我整完扣啊。
1: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3: 不敢讲嘞，这段时间，去开一次饭店，我吃可以啊。哦，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1: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4: 吃两餐，中餐和晚餐，
1: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从去年五月一号。
1: 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4: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1: 是吧？
4: 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态度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呢。他说还可以，把我外甥女两个成人都喊在那吃的，他都说可以。
5: 马上好好的哦，要开饭了嘛？
1: 马上就开饭了，
5: 你们要再吃吧？
1: 你以后来体验一下。
5: 哎，可以。
6: 可以了，有事情我打一折。
7: 哎，来了。
8: 五菜一汤，吃了身体健康。
2: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9: 来认得我爸爸不？
3: 认得了。
9: 认得哈。
3: 你小时候在外边比不比呀？
9: 哪个？
3: 我爸爸。啊？你家的是比。
9: 你还记得我老人家不？
3: 你这个叫什么名字？
10: 你爸爸叫哪个名字？
9: 五。
10: 想得起不嘛？
9: 想得起不？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
10: 五。刚刚介绍个老朋友在这里来陪你，可以不？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3: 好。
10: 哎，你要多照顾哈。
1: 看完感觉怎么样？
9: 可以哦，挺好的。
1: 那要不要送？
9: 我们送来。要送来。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那两块菜就不要了嘛。
11: 哎，就不要。对的，
9: 我有那两块菜
11: 就不要。我电话都没变。
9: 哎，好的，行，
11: 我都走了。
9: 要点。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了。
12: 如今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已经从单纯的生活保障转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不仅是食堂，更成为老人的社交场所和精神寄托地。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专业化医养结合服务，

0: 村寨互助员让独居老人不再是一座孤岛。煤炭的实践证明，农村养老不必盲目照搬城市标准化的机构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激发乡土内生动力，构建制度化的互助网络，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具有温度的养老之路。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村老人离家难、照料难、孤独感强的痛点，也为全国同类地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宝贵的煤炭样本。好，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理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5: 评书联播，
16: 圣手大王邓车呀，本想用自己的弹弓助马强一臂之力，结果这个弹弓打出去，这铁弹门对欧阳春不起作用，欧阳春把自个这个刀一举，这刀面就当了挡箭牌了，弹门打到那个刀面上，耳畔边就听见当之响，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还出来旋律了？那刀有薄有厚啊，他打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听起来像有旋律一样。呼，这个时候在旁边可有一个人给乐坏了，谁呀？小侠爱虎。他们这一来，小侠爱虎也跟来了。小侠爱虎今天在这个场面长了见识了，他一看这北侠欧阳爷这刀法太厉害了，尤其是刚才把这马强那刀削断了，断的那块刀没等落地，拿刀啪又挑起来了，那刀飞起来扑一落，把那铁脖子李勇给砍死了。爱虎在旁边一看，哎呦，这位可真高手，敢听那个弹门打到刀背上一出响动。爱虎心想，哎呀，这北侠可真是高人，爱在旁边看着长见识。可这个时候呢，这邓车推一把弹门打完了之后，他们兜囊中一伸手又掏出一把来。邓车心想，我就不信我这弹门打不着你欧阳春。他把这个弹门掏出来之后，拿着弹弓搭上又要，可是在这个邓车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谁呢？小诸葛沈

蹬车呢，手里拿着弹弓，攥着弹丸，正往外打呢。这一疼，他这屁股一扭，呀！这一弹管打歪了，这一弹丸正打到马强的脑袋上。您别看打欧阳春的不灵，打马强的打得真挺准。梆的一下子，马强在旁边骂了一句：“他妈的棒打！”这一弹丸打到马强的脑袋上，这小子一蹦，他扭向回头一看，我说你怎么的？小诸葛沈中原冲他一笑，哎呀，对不起，我扎错了。

转身，他撤了，他想跑，蹬车走了。蹬车这一走，小诸葛沈仲元看蹬车一走，心想他不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就是马强和花蝴蝶。可是此时的花蝴蝶呢，他跟着马强一块来了。到在这里之后，花蝴蝶把手中的单刀一晃，他想找一个对手。没等他找，有一个人就找他来了。谁呀？正是丁兆慧。二爷丁兆慧来到花蝴蝶的跟前，丁兆慧手中把单刀一摆，花蝴蝶，你还想跑吗？花蝴蝶一瞧，你丁兆慧。说到这里，不容分说，唰的就是一刀。花蝴蝶摆刀相迎，他跟丁兆慧打在了一起。跟丁兆慧正在这打着，旁边二爷韩章就瞧见了。二爷韩章心想，这花蝴蝶今天可不能再让他跑了。二爷韩章一纵身又打旁边就过来了。韩章打算要帮着丁兆慧抓这花蝴蝶。那么马强呢，虽然是手中有一口刀了，马强也想要逃跑。马强知道形势很不妙，对他是大为不利。今天不知道这个霸王庄里边混进来多少官军，如果说整个官军把我的霸王庄所有的道口都给占住了，我如果在这久久恋战，最终结果我想跑也跑不了了。马强想，干脆吧，光棍不吃眼前亏，这就应了贺妖狐智化那句话了，实在要不行我们弃庄逃跑奔襄阳。他想到这里是要奔襄阳跑，马强刚想到这里，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声，马爷，瞧我的。这声音是谁呀？小侠爱虎。这小侠爱虎啊，感情早有准备，他知道今天这是一场恶战，这孩子有孩子的想法。爱虎的手里边准备了一条绳子，这个绳子他挽了个套，这个套是一个扣，这个扣有个名字叫易拉紧。只要是这个绳子套抖出去，给谁一套上，他把这个绳子往怀里一拽，这绳子就紧了，越拉越紧，这人就跑不了。所以小侠爱虎刚才看着北侠欧阳春跟马强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尤其是一看马强已经是越来越弱不行了，这小子有可能要跑，小侠爱虎就把这绳子套揉起来了，一边揉着一边冲着马强喊，马爷，瞧我的。马强知道这是爱虎的声音呐，他对小侠爱虎的声音太熟悉了，而且他很赏识爱虎，他觉得这个孩子人小心本事也高，人都称他为小侠，不是谁都可以称小侠的，你得武艺能力达到那个水平才行啊。马强现在恨不得有人来帮他一把，那么爱虎这一声说明爱虎来了。马强心想，好了，爱虎只要一上我就撤了，我撤下去我就跑了。

非说叫一拉紧吗？这一拉突，脖子给勒上。这马强当时拿手一抓这绳子，小子你怎么的了？爱虎把这个绳子往后边一背，好嘞，马爷你跑不了了。这爱虎撒腿往前就跑，这马强拿手拽着这绳子，身子都站不住了，他开始在后面也跟着跑。北侠欧阳春随后赶上前来，一个扫堂腿，汤的一下子，扑通，这马强就倒在地下，一宝刀往脖子上一带，别动。马强此时此刻想动也不能动了。小侠爱虎回转身来，正好拿这个一拉紧呢，就把他俩胳膊三绕两绕给捆上了。马强被捉了，马强这一被捉住，那边韩章想过来帮助丁二侠一起捉拿花蝴蝶。花蝴蝶此时刻一看事情不好，尤其是他一看马强被捉住了，花蝴蝶暗想，坏了，大势去矣呀，此地不可久留。花蝴蝶马上拿手往自己腰里边一摸，看镖。他这一说看镖，二爷韩章知道这花蝴蝶这镖的厉害，二爷韩章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花蝴蝶就这功夫就撤出圈外，撒腿如飞跑出来了。奔哪儿？他先奔马强的家宅。当他来到马强的家宅的时候，咣啷把门一关插上了，接着插往后跑，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人，正是鹤妖狐智化。花蝴蝶心奇怪呢，这智化刚才跟着我们一块都出去了，怎么此时此刻他跑这院里来了？花蝴蝶瞧着智化，嘿，智爷您怎么在这儿？智化说，我就看事不好啊，咱们今天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怎么样，咱得走啊。花蝴蝶说，是啊，咱们是走。怎么走？智化说，刚才我看了，现在咱们整个的霸王庄所有的大道边小道口都被官军给占领了，我们要是顺正道走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条路，有打这后宅院出去，从后宅院出去之后走不多远就是南庄门，从南庄门出去就是护城河，护城河上面有个桥，这个桥叫展翅桥，咱们就从展翅桥上逃走，过了展翅桥那谁也抓不住咱们了，而且那条路直接通往襄阳。走。花蝴蝶一听，哎呦，智爷，亏了您在这儿，您要不跟我说呀，我还不知道这道怎么走呢。智化说，你跟我来，这不是那算卦的吗？蒋爷说，对呀，就是我呀，今儿个我给您再算一卦，您还算不算呢？是写个字啊，还是打个闷啊？花蝴蝶说，躲开躲开，我跟您说，今儿个可不能躲开，你跑不了了。花蝴蝶，这可不是邓家谱，这是霸王庄，现在你已经是网里的鱼了，笼里边鸟，想飞飞不了，想逃逃不了，听我的话，干脆把刀扔了，倒捡二倍，让我把你捆上。花蝴蝶说，张弛。哎，你说我叫张弛，我就叫张弛，那你到底叫什么？我到底叫什么没必要让你知道。哎，我就是这么一个瘦老道，专门算卦，我这么一算呢，今儿个就是你的末日到了，你想跑也跑不了，怎么样？花蝴蝶一转身想往回来走，他知道身后边是智化呀，他转身行刚想往回走，智爷今天可是把刀带来了。智化手中把刀一横，花蝴蝶想上哪儿走啊？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座桥前面有人堵着，后边有着，你只有被绑。花蝴蝶瞧见智化，智爷您这什么意思？智化是什么意思啊？我误入了他的招贤馆，悔恨不及呀，今天帮着把你捉住，正是立功的时刻。花蝴蝶，你还不快点被绑，挡在何时？

这为什么蒋介石上这儿来了？咱刚不是说吗？蒋介石的话，两个人个简短的对话，简短的对话主要是给花蝴蝶设计的这么一条路，让花蝴蝶想逃逃不了。他们知道花蝴蝶是一个狡猾的贼，可是此时花蝴蝶一看身背后是智化，对过就是这张弛。花蝴蝶一想，干脆我就跟他们拼了吧，我不能跟智化动手，我得跟那张弛玩命。为什么不跟智化动手？花蝴蝶心里合计，我进招贤馆的时候，我跟那个小侠爱虎两个人比武了，但是那个小侠爱虎十分厉害，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居然把我的这个袖子给划个口。到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小侠爱虎武艺精良，这个智化是爱虎的师傅，由此推断这个智化比爱虎还得厉害。我要回头跟这个智化动起手来，肯定不是他的对手，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智化给我捉住。前面这老道张无名之辈，我在邓家坡把他逮住，我打了他遍体鳞伤。这个小子虽然不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是我的对手。这花爷啊，他想错了，他以为四爷蒋平是个平常之辈呢，所以花蝴蝶手中一合这口刀，奔着对面跑过来了。他奔着对面这一跑过来，四爷蒋平把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分，小子哪儿跑，蒋平过来就跟花蝴蝶打在一起。花蝴蝶用刀一蒋平，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拿这个分峨眉刺一剪他的手腕子，花蝴蝶往回一撤手，蒋平底下一个扫堂腿，花蝴蝶汗的八从往起一纵，还没等他往下落呢，蒋平这个双峨眉刺就奔他的两条腿就扎过来了。双峨眉刺奔他这一扎过来，花蝴蝶拿刀往下边一剪，蒋平往回一抽，两人就在桥头这地方打起来。花蝴蝶是想着夺路而逃，他以为我自个儿夺路只要跑过去就行了，他没想到蒋爷在桥的这堵头这儿是进来一块，蒋爷根本就不让他过去。这对分峨眉刺可以说使出了全身的本领，上下翻飞，变幻不测。蒋平心里都是气，为什么？在邓家坡蒋平扮成老道的时候让花蝴蝶给逮住了，花蝴蝶对蒋平是好一顿的暴打，那顿暴打的冤枉气到现在还在肚子里边存着呢。蒋平心想，今天我要报当初你打我之仇。蒋平这一对分水峨眉打着打着，突然间就看蒋平纵身而起，他腾空起来了，这一对峨眉刺照着花蝶两个肩头一块就扎下来了。他往这一扎，花蝶往旁边一闪身，这峨眉刺没刺上他，可是花蝴蝶此时的身形呢是一个瀑布，弓箭步他一俯身，这身子往桥边这边歪了。蒋爷呢往下一落功夫，这一对峨眉刺啊他就不用了，底下就是一腿，这腿往这一踹，花蝴蝶把这腿往回那么一收，他没想到身背后还有个智化呢。那智化能在那儿倒背手看他俩打吗？智化最会看门道，一看到这个时候，花蝴蝶这个腿往回一收，是一条腿着地，智化横扫一脚，嘡的一下子，花蝴蝶这身子往旁边一歪，啊不动，掉这河里了。花蝴蝶一掉在河里边，蒋爷一看他掉水里特高兴，蒋爷心想到了水里边那就是他的自由王国了，所以蒋平一纵身，就像那跳水运动员那个姿势一样，由高往下双掌一合，水蒋爷也下去了。花蝴蝶什么水平？花蝴蝶狗刨水平，但说掉水里边没人管他淹不死，连手挠着在脚蹬着他能在上面扶着，可今天碰见蒋爷

0: 这点水性，那就不在话下了。花蝴蝶掉到水里边，正在那扑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蒋爷下来了，他手忙脚乱一扑腾，蒋爷啪把他的脚子就抓住了。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心想：小子，你别乱扑腾了，我看你怎么样。他一拽花蝴蝶的脚脖子，这花蝴蝶使劲脑袋往水面上伸，往上面扬，这俩手在这瞎扑腾，上半截还下不来。蒋爷抓着他脚脖子往旁边一拽，他就是拿手一捅他嘎吱窝。哎呀，小子，这一捅嘎吱窝，这花蝴蝶这嘎吱窝真有痒痒肉。这一挠他这嘎吱窝，花蝴蝶一乐的一下就喝了好几口水。这几口水下去，蒋爷把他的脚脖子抓住往旁边一游，走吧。这一游啊，这花蝴蝶当时几口水就呛晕了。呛晕了之后，蒋爷拽着他到了岸边上了。到了岸边上，蒋爷抓着他脚脖子，让他头朝下一滴喽，把他吊起来了。小贼，把这水往外吐吐，往外吐吐。这花蝴蝶刚喝了几口水呀、喝的水不算多呀，平把他滴了起来，往下一控，一会儿这花蝴蝶这水就出了一口，哇哇，出了两口之后，这花蝴蝶缓醒过来了。哎呀，他他刚一哎呦。蒋爷把他那个脑袋往下又一杵，又杵在水里头，啊，不隆，又喝上了，又灌晕过去了。蒋爷把他又提了起来了，空出水来，啊，嘣，又放进去了。旁边智化说：“您这叫干什么？”蒋平说：“我这叫报他皮鞭打我之仇。”这本书就叫《蒋泽长手擒花蝴蝶》。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4: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4: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0: 它怎么会没坏呢？ 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1: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2: 加油
5: 加油
12: 加油。
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6: 登顶了。
17: 好美呀，
18: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上古时期，继三皇之后，位列五帝之尧帝，自从登上帝王之位后，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富而不骄，贵而不奢，百姓昭明，和合万国。然执政后期，恰逢天下多灾多难，干旱水患频频，尧帝深感年岁已高，唯恐后继无人，眼看黎民百姓受苦，天下苍生处于危难之中，尧帝忧心忡忡。四方遍寻仁德贤明之人，以禅让帝位。为了能寻求顺应天命继承王位者，尧帝曾多方微服探访贤能，岂能禅让于英明贤达君子。

0: 这一天，尧帝在随从的陪同下来到山间寻访高人，请求指点迷津。
1: 帝，他多半就是天子驾到，恕老朽未曾远迎，罪过罪过。先生可是一仆子？正是。要竭诚拜见贤士，远道而来，恳请先生不吝赐教。啊，人称仁德尧天果然不假，为了继承仁政，你遍寻贤士，一语禅让，只可惜景天为帝之才已是件难以得到。

0: 帝为天下苍生忧心焦虑，感动苍天呐、啊！
1: 先生一语破帝，姚居正七十余年已年近耄耋，近年来天灾不断，处理政务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急于寻访天下贤能，好让天下苍生早日免遭灾难，恳请先生指点迷津。
0: 帝万无焦虑，贤者早已降世，机缘成熟，指日可得。望好生收藏。
2: 说着，一仆子从衣袖中掏出一个卷轴，交到姚帝手中。
1: 先生。
2: 随后，一仆子便飘然而逝。
0: 玉在璞，璞在玉，龙凤簇，可栖绝。
3: 帝，他说什么？
1: 老先生说，贤者早已降世。
3: 那他有没有说在哪儿能找到？

舜，名曰重华，是颛顼帝的后裔。20岁时即以孝名闻，30岁时尧帝以为唯有德才兼备者才能治理天下，造福百姓，于是把女儿嫁给舜，观察其内在的品行，并派男子9人辅佐舜，观其外在的待人处事能力，最后

0: 你吃了吗？还没呢，大嫂，今天没在家看孩子啊。这不赶着收成吗？
1: 姑嫂人呢？回家取午饭了。要不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0: 谢了，姑嫂马上就来。
1: 嗨，客气什么？
0: 让她等她家男人吧，人家小两口忙活半天了，趁吃饭的时候好好待一会儿，您就别打岔了。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3: 183-1077-3371。姑嫂提着饭向田间走来，夫妻俩用完午餐，卧灯倚着大树，闭目小憩。 卧灯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0: 梦中有一只五彩斑斓的大鸟从天而降，朝它飞过来。大鸟围着这棵大树盘旋着。过了一会儿，大鸟钻进了它的肚子。梦中的卧灯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从梦中醒来，卧灯对丈夫说起刚才的梦境。
1: 你怎么了？
2: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2: 一只大鸟。
1: 长什么样？
2: 五彩斑斓，身上发出奇异的光芒。
0: 夫妻俩同时望向迎风摇摆的部落番旗，那上面的图腾正是一只大鸟。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一年时间就要过去了。

0: 鼓手每天都和邻人一样，在田间地头辛勤地劳作着。
1: 长老，您看。
2: 是啊，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
0: 突然，天空阴沉下来，乌云压境，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0: 这是什么情况？
1: 长老，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就……想还是不想？现在还不清楚。如此天象，之后必定有异象发生。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

0: 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雨过天晴，天空渐渐明朗起来。
2: 哎，你看，这天气怎么回事啊？
1: 此时天现异象，祥云布满天幕，艳丽的彩虹横贯天际，乡亲们纷纷走出家门，望向天空，啧啧称奇。
3: 长老，您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都说东红日头，西红雨，南红云雾，北红枯，可现在我也说不好，
3: 这是好还是坏呀？哎呀，
5: 你看，这怎么回事？
6: 哎呀，这
5: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
3: 是啊，你看这天，
7: 我天哪！哦，
3: 你看，
7: 啊，
3: 哦，
1: 此时，那个曾经出现在卧灯梦中的五彩大鸟从天而降，朝着鼓手卧灯家的方向飞去了。
8: 天空出现了吉祥之鸟，舜就这样诞生了。
3: 飞过来，飞过来，飞过来了！你看，这只大鸟飞过来了。
9: 大鸟啊！哎，
3: 鼓手，飞你家去了。

0: 鸟嘴里叼着一块绿色的美玉，停在卧灯面前。
1: 鸟儿，你来了。
0: 古叟家的小茅屋此时被五彩祥云笼罩着，舜就要出生了。
2: 是啊，生了。
1: 古叟，你当爹了。
2: 对，
1: 古叟，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进屋去看看呢？快去呀！
3: 长老，您看这神鸟送子。
4: 是吉兆。
5: 你看他多乖巧，现在不吵闹了。
6: 咱们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呢？
0: 卧灯向窗外望去，略一思忖，有了，
5: 舜。
6: 好，舜这个名字很好，我们就叫他舜了。
0: 古叟提着草药，肩扛锄头，向家中走去。
7: 姑嫂，卧灯的身体好些了吗？
6: 哦，好多了，但是身体还是有些虚弱。
7: 那肯定是生孩子伤了元气，一定要好好的静养。
6: 我知道，谢谢您。
7: 哦，姑嫂，你又上山采药去了？
6: 哦，是啊。
8: 我回来了。
5: 你在地里忙活一天已经够累了，就早点回家休息，我还有药呢。
6: 没事，他今天还听话吧？
5: 你说这孩子挺奇怪的，别人家的孩子像这么大时整天哭闹，可他好，从不吵闹，一直都安安静静的，好像知道我身体不好。
6: 这小子倒是让我省心，我在地里干活就怕他不老实，又吵又闹，影响你休息。儿子，知道母亲身体不好，你这么小就懂事了？
5: 你看，他能听懂你的话。
6: 上天给了我们一个好孩子。
0: 舜一天天在长大，他开始学着走路，学习说话了。
9: 妈妈，
5: 好孩子，来。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再大一点，舜已经可以帮父亲干活了。父亲劈柴，他就把劈好的柴抱进屋子。
7: 姑嫂，你这儿子可真懂事啊。
6: 啊，大姐，你有什么事吗？
7: 我腌了些野菜，给你们拿点过来。
6: 好，您上次给我们的都还没吃完呢。
7: 快收下吧，你帮我们家打了那么多柴火，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6: 啊，您太客气了。
7: 我听长老说，家里都得多准备些吃的，这连续下了2个月雨了，今年的收成恐怕不好。
6: 照这么下去，情况会更糟。
0: 阴雨天气还在持续，山上的石头不断松动，被洪水冲刷下来，水位持续高涨，农田被淹。面对此情此景，酋长和长老忧心忡忡。
3: 长老，您看这，明年全部落的人都得饿肚子呀。
4: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我们部落所处地势较低，田地淹了还能栽种，如果洪水爆发，恐怕部落的男女老幼都会面临生命危险。
8: 那我们怎么办？
4: 你有没有想过迁徙？
8: 迁徙？可是这一时半会儿的，咱们该往哪儿迁呢？
4: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应该赶在下一个暴雨高峰来临之前就动身。
8: 好。
0: 古叟夫妇都在打点行装，准备迁徙。顺也帮着爹娘往牛车上搬运东西。
9: 娘，我们这是往哪儿搬呀？
5: 搬到一个没有水灾的地方。
9: 娘，可是您的身体不好，我们要走很远的路呢。
5: 别担心，娘没事。
11: 来，给我。
9: 爹，娘身体不好，我们能不走吗？
6: 儿子，全部落的人都要走，我们不能拖别人的后腿。
9: 可是娘如果在路上生病了怎么办？
6: 你放心吧，儿子，有爹在会照顾好你娘的。
0: 部落迁徙的途中，天降大雨，虚弱的沃登坐在牛车上，懂事的顺跟着父亲赶着牛车，跟部落的人一起缓慢行进着。
5: 儿子，你上来坐会儿吧。
9: 我不累。娘，要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5: 娘没事，不要耽误了大家赶路。
10: 就这样，顺一家也随着大伙迁徙赶路。

0: 来，把药喝了。
1: 顺呢？
0: 在。哎，刚才还在。
2: 顺为了母亲的事，独自一人来找长老和酋长。
3: 酋长，您在吗？
4: 进来吧。是顺呐。
3: 长老好，酋长好。
4: 你有什么事儿啊？
3: 酋长，我想问问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达迁徙的地点？
4: 这不太好说，一直下雨，我们赶路的速度不快。
3: 我娘的病很重。
5: 顺，我们都知道你娘的病情，你放心，我们会尽快赶路，没几天就能到了。
3: 真的？
5: 真的。
3: 谢谢长老，谢谢酋长。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4: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6: 哎呀，

0: 还可以做梦吗？
1: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1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二集。
1: 有鱼氏部落经过长途迁徙，来到一个叫做富夏的地方，全部开始重建家园。沃登在迁徙途中风吹雨淋，染上风寒之后一直未好。小小的顺虽悉心照料，然而母亲的病情依然未见好转。

0: 熬好了药，顺用小勺尝了一下温度，然后端着药来到母亲床边。
1: 娘，娘，娘，药熬好了，您先喝药再休息吧。娘，您躺着吧，我来喂您。
2: 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0: 放心吧，
2: 我下地去了，得赶着日子把那些粟米都收拾好了。
0: 你去吧，别担心，又顺在我身边呢。
2: 儿子，把你娘照顾好。
1: 爹，我知道了。
2: 我走了。
1: 娘，吃饭了。
0: 你也吃吧，不用喂我。
1: 我还不饿，您先吃吧。
3: 顺，顺，顺，
0: 顺，去看看。
3: 顺，我在后山发现一片果林，回来想叫上大家一块儿去。
1: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3: 去吧，我跟你说，全是些没见过的果子。
1: 我不去了。
3: 你怎么了？
1: 我娘身体不好，我必须在家照顾我娘。
3: 哦。那我们给你带果子回来。
1: 谢谢。
0: 孩子，你跟小朋友们去后山玩吧。
1: 娘，是不是孩儿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让您生气了？
0: 孩子，你做得很好，娘就是觉得你该出去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整天在家照顾我，你都没有半刻时间休息，娘看着心疼。
1: 娘，孩儿照顾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身体不好，孩儿就应该日夜守护在您的身边，这是做儿子的本分呢。娘，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看古叟每天都自己带着干粮，我登的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呀？
6: 哎，现在连床都起不了了。
5: 那他们家的顺可够可怜的了。
6: 顺这个孩子可不一般，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以后必成大器。
5: 这话怎么说？
6: 你我的孩子都在外面疯玩的时候，顺却在家照顾他娘。孩子才多大呀？4岁。
5: 哟，还真没看出来顺这孩子这么懂事。
6: 岂止是懂事啊，我觉得那就是老天爷给他们家的一个宝贝。
5: 谁家的孩子不是宝贝呀？
6: 那可不一样，顺呐，我看他就不是一般的人，以后你就知道了。
7: 虽然有古叟和顺的悉心照料，但是卧登的风寒症还是越来越严重，生命垂危。
8: 能找到的草药我都找过了，可是长老，您得帮帮我，我们家
9: 老夫已经尽力了。古叟，人各有命，这都是天注定的，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你快进去陪陪他吧。

0: 娘，你好些了吗？要么我再去给你熬点药。
1: 孩子，娘的时候到了，该走了。
0: 娘，我再去给你熬点药吧。
1: 顺，到娘身边来，让娘再好好看看你。
0: 娘，你没事吧？会好起来的。
1: 孩子，你不要害怕，也不要伤心。
2: 我登从怀中取出大鸟送给他的那个绿色玉佩。
0: 我不要，我要娘。
1: 以后看见他就是看见了娘。
0: 娘，
3: 我登的去世给古叟和顺带来沉重的打击。古叟每天带着顺一起劳作耕田，回到家中还要照顾顺的饮食起居，父子两人日子过得很艰难。

0: 这一天，谷叟带着舜在田里锄地、播种。正午时分，父子俩在大树下休息，准备用午餐。
1: 爹，您喝水。
2: 嗯。
0: 舜拿出一个窝头递给父亲。
1: 嗯。
2: 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吧。
1: 我一点都不累。
3: 我说你们父子俩别老吃干货呀，孩子正在长身体，要多吃菜。
2: 我晚上回去做。
3: 我中午多做了一些，趁热吃吧。
1: 谢谢婶娘。
3: 想吃什么就上婶儿家来，婶儿给你做。
1: 嗯。
4: 长老，腹下这块地方还真不错，你看咱们部落的粮食长得多好啊。
3: 酋长，酋长。
4: 嗯
2: 嗯。
4: 什么事啊？
3: 哟，长老也在啊。
5: 事务忙，忙多错，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3: 我没什么事，就是替谷叟家着急。
4: 啊，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吗？正好你们二位啊都在这儿，我想请你们去劝劝谷叟。
4: 他怎么了？
3: 哎呀，他家里那位就是沃登，去年不是过世了吗？现在啊，谷叟和舜父子两人过得挺不容易的，我见着那孩子就心酸。我想给谷叟介绍一个主内的。谷叟他还不听，我说咱不光是为了你，是为了孩子。谷叟一直不表态，这舜才5岁，他没人照顾，只能天天跟着谷叟下地干活。我见着那孩子就心疼啊。
4: 长老，您看，这一个家不能没有主内的人呐。
3: 就是啊，这一个家里吃喝缝补，没有一个女人怎么行啊？
4: 咱们去劝劝谷叟吧。
5: 嗯，不急。你给谷叟介绍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勤劳贤惠，屋里的活计都能干。家就在我们南面山背后的那个部落，叫人女。
5: 人品怎么样？
3: 人品，听说还行吧。
0: 这一日，酋长来到谷叟家中。
4: 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孩子考虑呀。家里头没有个女人，你们父子二人的饮食起居是比较麻烦。舜年纪还小，你呢又必须每天下地劳动，哪里有时间把生活料理好呢？
6: 酋长，我知道你们是一片好心，可是
4: 这都是为了孩子。啊，那就这样，我马上派人到隔壁部落去提亲，你们就赶紧把这婚事办了，把人女给娶回来。
7: 为了更好地照顾舜，谷叟娶了邻近部落一位名叫人女的女子作为妻子。
8: 早点回来。
6: 在家听你娘的话。
1: 爹，我知道。
6: 舜就拜托给你了。
8: 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孩子的。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顺出门清扫院子了，他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干这忙那，不知不觉就过了正午时光，可他还没有吃午饭呢。真的有点饿了，顺推开灶屋的门想找点吃的，可是灶台上的碗里空空如也。哎，这里有一个罐子，顺打开罐子盖儿，里面是满满的干粮。顺想取出一个窝头，继母进来了，只见他一把夺走顺的窝头。
1: 谁让你偷吃的？
2: 我还没吃午饭呢。
1: 没吃饭就是偷吃的理由吗？
2: 我饿了。
1: 饿了就等着吃晚饭，这些是给你爹留的，你要是都吃了，那你爹吃什么呀？
2: 我知道了。
1: 你上哪儿去啊？没事就把屋子收拾收拾。
0: 天黑了，顺的父亲古叟忙碌一整天，收工回到家，一家三口准备用晚餐。
1: 多吃点，累了一天了。
3: 你也吃。
0: 古叟夹了一个窝头放到顺的碗里，顺犹豫着。
3: 顺多吃点。
4: 人女对懂事的顺百般刁难，而且顺饥一顿饱一顿，古叟每天在田间劳作，对此毫不知情。顺为了避开后母，提出继续和父亲下地劳作，被父亲视为不懂事，顺受了委屈。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知道，为了家庭的和睦，并没有告诉父亲后母虐待他的事实。
2: 娘，我想你了。
4: 一年之后，人女生下儿子象，她对自己亲生的儿子溺爱有加，对顺就更不好了，动辄打骂。顺从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父亲姑嫂。等到象长大了一些，当古叟在田间劳作时，缺衣少吃的顺就担负起了家中的大小活计，从无怨言。
5: 哥哥哥哥哥哥。
2: 慢点弟弟。
1: 儿子过来，别跟你哥闹，他还有事要干呢。
6: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
1: 好儿子，别闹了，你要什么娘都给你。
5: 我要吃果子。
1: 娘这就叫你哥去上山给你采果子回来，好不好？
6: 顺顺。
2: 娘，什么事啊？
1: 你现在就上山去跟你弟弟采些果子回来。
2: 我先把饭做好了。
1: 你别管了，赶紧上山。
2: 可是天快黑了呀。
1: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走啊。
2: 是。
0: 顺只好在黄昏时分出发，他走过漫长的山路，来到山林中为弟弟采摘果子。

0: 天色实在太晚了，仍然不见舜的身影，瞽叟不免心忧。
1: 他爹进屋吃饭了。
2: 舜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1: 谁知道呢，准是在山上玩高兴了，忘记了时间。
2: 真不像话。
1: 别生气了，先吃饭吧，再不吃菜都凉了。
2: 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 哎，你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

0: 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瞽叟执意进山了。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山林空旷而阴森。年幼的舜一个人背着果子在山间小道中行走，不时传来的动物的鸣叫声让人不寒而栗。走着走着，一双动物的眼睛在暗夜中发出醒目的寒光，舜这才发现自己被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
2: 大蛇，请你让我过去吧，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知道你也不会伤害我。我今天上山实在太晚了，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去，不然我父亲会着急的，请你让我过去吧。
1: 听了舜的话，大蛇眨了眨眼睛，果真退去了。
2: 谢谢你。
3: 舜，舜，舜，你在哪儿？
1: 此时瞽叟打着火把

0: 急之中，古叟把火把扔向大蛇。
1: 顺，快跑啊！我的眼睛！
0: 大蛇一口毒气喷向古叟。
2: 爹，
1: 我的眼睛！
2: 我马上带您回去。
1: 我为什么看不见了？
2: 爹，您别着急，我们马上回去，长老会治好您的眼睛的。长老，药熬好了。
3: 姑嫂，你先把这碗药喝了吧。
4: 长老，我的眼睛还能看见吗？
3: 现在还不好说，你先喝药吧。
2: 我来吧。
4: 为什么喂？我还没到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
2: 爹，您别生气呀。
4: 都是因为你，我的眼睛瞎了。直到天快黑了，你上山干什么啊？
2: 爹，孩儿求你别生气了，都是孩儿不好，把您害成这样，您要打要骂，孩儿无怨。可是您现在不应该生气，生气对您的身体不好。
5: 哎，你快到一边去吧，别惹你爹生气了。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

0: 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登顶
4: 了！
6: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8: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9: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0: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1: 好，我带你去吧。
1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3: 请救救我们！
1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5: 我们有救了。
16: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19: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

0: 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她就说你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啊，对这个也感兴趣。
0: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1: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0: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0: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1: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2: 那你说，
1: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0: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95.6，100.4，0.4等于1583.8，除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4: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0: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3: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吃饭
1: 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你看那黄的，
7: 是啊，我看那边那黄多
8: 漂亮。
9: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0: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1: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2: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9: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银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银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3: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9: 傅银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银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4: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9: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4: 从最开始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9: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3: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9: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4: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9: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控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

0: 华只有3%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0: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1: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2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走进昌吉市阿什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2: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1: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3: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1: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4: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1: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5: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

0: 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主计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1: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2: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沅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沅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沅江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沅江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3: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1: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沅江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五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沅江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4: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1: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沅江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沅江医疗人才江连发：
5: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1: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沅江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沅江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沅江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沅江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沅江有期，山海长情， 全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陇海区境内，是陇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8: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7: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8: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7: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址、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8: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7: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8: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7: 多年前，陇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9: 自2012年以来，我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7: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 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戴美村村民：
10: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11: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7: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戴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戴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11: 我们戴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7: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11: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戴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戴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7: 近年来戴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戴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12: 光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戴美古村更好地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7: 戴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0: 广告时间。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钛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 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她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4: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3: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

0: 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1: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0: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他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1: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0: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这样的啊，我又何尝不佩服啊。那么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很难得呀。在这14年当中，张师傅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咱们就拿这个排便来讲，排得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不嫌弃。而且14年以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照顾啊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如果他不是通过电台联系到我，可能到现在他也不会和任何人来讲述他的故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他这普通而不平凡的感人的事迹啊。大家想一想，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的瘫痪的病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好做到，是不是？可是10年如一日啊，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啊？咱别说14年了，可能有的人14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1: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0: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一诺，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而且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的病啊，说想要痊愈的话，这个可能性几乎是零啊，而且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17年的年末，

0: 这个宁大姐病情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到了2018年中旬啊，那么往后这个人就完全的昏迷了，靠鼻饲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这个张师傅当时啊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他说呀，跟我媳妇儿一起入院的病友啊，不论老少，已经没有几个是活着的了，都走了。他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生命能够延续，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一家三口才能够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不相信我媳妇儿的病啊，一直治不好了，能维持先这么维持着，保不齐哪天新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把病啊给治好了。
1: 嗯，那我觉得也是他这种信念让他跟您相识了，是
0: 吗？没错，哎，张师傅在照顾他媳妇儿的时候啊，有一点功夫他就看报纸，就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来查资料，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治疗他妻子的方法。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啊，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他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的后遗症，给他乐坏了，知道吗？啊，他想，哎呀，这下好了，这个家有希望了。但是方法有，自己没有钱，亲戚朋友见到他之后都只躲着他，他再也借不出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啊，可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啊，又破灭了。大概呢，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呢，哎呀，这个真情厚谊啊，感动了天地，啊。今年呢，他通过广播听到了生物肽疗法，也就是个深溶大补膏，我研发成功的消息。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啊，这个老张师傅是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新方法了。当时他就打来电话，原话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嗯，我还挺好奇的，那李老师跟您说了什么呀？
0: 他说，李老师啊，我不求他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的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放下电话以后，我亲自带着深溶大补膏，还带了一部分现金，我就到他家去了，啊，因为啊，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啊，哎，用不进去，只能啊通过这个鼻饲管慢慢的注入到胃中，啊，从他家出来以后，啊，我把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让他时刻联系我，啊，观察患者，汇报病情。我记得好像是用上深溶大补膏第3天，哎，张师傅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什么呢？说好像看见妻子的手啊动了一下。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累了，眼睛看花了。我呢就让他继续的观察。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他这个妻子下鼻饲管。他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啊，眼睛睁开了，就那么瞅着他，而且这个嘴是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吧，还说不出来。啊，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这个张师傅哭的呀，稀里哗啦的，人都坐到地上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了，有奔头了。那么就这样，随着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够磕磕绊绊的说几句话了啊。最近呢

0: 感动了我，那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来了您带回国的生物肽疗法，让绝望的日子呢又有了希望。那听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咨询您，那这生物类的药物怎么能够让一个重病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好呢？那它的原理具体是什么呢？
1: 现在呢，咱不能说恢复得好，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因为宁大姐这个情况比别人呢严重的多，啊，得坚持啊，用几个周期啊，能恢复得更好。都知道生物肽疗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啊，以前放个风筝飞上天挺高兴的，是不是？放风筝，现在人都能坐飞机上天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呢，对不对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都发展到 4G、5G 了啊，都能看视频，能付款了，是不是？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为什么中医学没落了？为什么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中医学不行了，而是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三大基础理论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对不对？而生物肽作为新时代的领军药物来讲，恰恰就代表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说的简单一点，气血为谁服务啊？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器官的细胞啊？因为气血的推动运行，我们脏腑细胞有了营养才会代谢正常。而中医药补了气血啊，是吧？它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就在补充生物肽啊？所以啊，生物肽作为细胞的医生来讲，我们补肽就是补气血，补肽就是调阴阳，补肽就是补五脏，甚至可以准确的讲，补肽就是在治细胞啊。这就是科学，中医中药的伟大之处。其实啊，我告诉大家，参茸大补膏它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啊，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的700多种生物肽到达人体之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的活力，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讲过，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损大量死亡所造成的啊，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包括那些出现偏瘫、半身不遂、说话不清楚、走路画圈、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症状，这一切都是脑细胞损伤和死亡过多所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是一样的，它给身体发号施令啊。说实话，一个脑细胞它管一摊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共用了，岗位啊就没有人管了，那么这些症状就出来了。那么说白了，说到底，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够健康啊。参茸大补膏这700多种生物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生物肽叫 NK 生物肽，就这个 NK 生物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啊，它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啊。那么就像这个电话线断了，我们给它重新接上一样啊，打这个比方。但是反过来您想一想啊，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您身上的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啦，说话不清楚啦，行动障碍啊，包括这个腿脚不灵活呀，大小便啊这个排不出去啊，半身不遂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就会慢慢

慢的消失啊。除了 NK 生物肽以外，参茸大补膏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最终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

0: 希望地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一块五毛钱，才一块五毛钱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美金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3: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5: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6: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0: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6: 啊，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嗯，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肽呀，就是治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0: 是的哈、啊。您说到这个厉害呀，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嗯、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
6: 哦，
0: 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参茸大补膏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6: 嗯，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吗？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刻就花。

0: 啊，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了。
1: 嗯，一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嗯，
0: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的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但是现在我刚喝1个礼拜的生物肽疗法，我就觉着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一些。
1: 嗯，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点了，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闷呐、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点效果了，
1: 嗯，不错，哈哈。您刚才说了啊，嗯，才用1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啊，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肽疗法的神奇之处。因为我们说呀，人有病，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说咱们人得病了，生病之后找医生，那细胞有病了，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生物肽。
0: 嗯，
1: 知道吗？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肽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没有之一，它最好。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啊，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肽啊。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肽、溶酸肽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嗯，
0: 对。
1: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肽疗法，1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0: 嗯，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你说这1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就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发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1: 好， 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他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他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一个月三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0: 是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和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治到细胞上啊，告诉您就是治到了病根上，懂了吗？嗯，
0: 是呗，现在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1: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吧，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儿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荣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1: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
1: 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您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1: 哦，
3: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1: 嗯嗯。
3: 嗯，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1: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3: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这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啊！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呀、啊，干脆死了得了。哎，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呀、啊、肿得 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1: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哈、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3: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1: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能好、
3: 哦、
1: 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啊、受了多少苦啊，您呢、啊、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啊，他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他让您特别痛苦，他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参荣大补膏，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3天5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10天20来天呢，你像沉僵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40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换新， 重获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您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您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嗯
3: 嗯，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一块五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1: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一克一块五毛钱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克啊一块五毛钱啊，咱们说这一块五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三四块钱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一克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3: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1: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4: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6: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7: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一块五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李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8: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啊，真是太幸运了。
1: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8: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大夫，然后用上了咱们的毒药，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1: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参茸大补膏。啊，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8: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克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1: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一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一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无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
8: 对对对，
1: 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一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8: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1: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8: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子，经常吧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忽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1: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8: 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
1: 哦，
8: 刷牙洗脸呐、啊，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啊，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1: 嗯，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嗯，
8: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1: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8: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哎，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1: 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8: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1: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返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8: 对，
1: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态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哎，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嗯，
8: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1: 嗯，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8: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1: 哦，
8: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1: 嗯嗯，
8: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1: 嗯，
8: 肾病都做透析了。
1: 哦，
8: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
1: 嗯，
8: 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1: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元，啊，一克1.5元，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8: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1: 嗯，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元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好，看到它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嗯，
8: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 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1: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参茸大补膏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8: 好好好，谢谢了。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8: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0: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4: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7: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9: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

0: 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

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9一支的金胸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想用金胸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19.9就能拿走一支金胸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支，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胸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95%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胸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黄盒金标金胸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

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只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只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啊，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啊，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容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
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着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的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儿，金灿灿的墨汁儿，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儿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呀。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文把这一碗墨啊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呀？要搁到北京人，咱灌碗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那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评委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
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

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血尊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能喝了，它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

0: 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鸡胸胆，康复效果非常快。胸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胸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胸胆呀，真的是啊，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五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
3: 哦哦，
0: 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一个零头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就像我呀，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它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呐、夹菜呀、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呢、洗衣服、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现在也可以了，就感觉吧，真是就一天一个变化似的。而且我这个还有颈椎病呢，脖子呀过去总是咔吧咔吧的响，现在我这脖子呀，你要在我后面跟

0: 我说话，我也能够就自然的就把脑袋扭过去就行了，不用像过去那种，哎呀，这直接要脑袋连着身体一起转过去才行。现在这个脖子左右晃一晃啊，转一转呀、啊，也轻松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啊，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
1: 嗯，
0: 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1: 嗯，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那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0: 哦，确实呀、啊，我现在呀、啊，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
1: 嗯，
0: 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呐、啊、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
1: 嗯、
0: 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
1: 嗯，
0: 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那直接到那菜市场，隔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3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1: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0: 哎，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病吗？
0: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啊、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1: 明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
1: 嗯、
0: 我现在呀、啊、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啊、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
1: 嗯、
0: 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1: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
0: 哎
1: 啊，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0: 对。
1: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
0: 哦、
1: 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
0: 嗯、
1: 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熊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熊胆来顶一顶了、
0: 嗯、
1: 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
0: 哦、
1: 治疗6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
0: 嗯、
1: 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
0: 嗯、
1: 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荣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0: 哎，那哎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
1: 嗯、
0: 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1: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拿走，您打厂牌电话、
0: 嗯、
1: 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0: 哎，那行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谢谢您、啊、
1: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好好好，再见啊，好好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1: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支。
3: 9.9元一支是吧？
1: 对呀、啊、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支就是199，现在是9.9元。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1: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
3: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1: 嗯，
3: 是这个华彩丹东北的这个熊胆。
1: 哦，
3: 这个质量、
1: 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
3: 对对对对，
1: 那用这个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3: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1: 哦，
3: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盒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呢。
1: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支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元高吧。
3: 嗯，那是高得多，
1: 高得多。
3: 不过是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呢，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咱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1: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吧。
3: 我原来抓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1: 嗯，
3: 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左边呢这个身子啊，一个是凉，再一个这个手啊它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
1: 嗯，
3: 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1: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啊，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子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3: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妈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1: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3: 对，你穿的再厚磨的它总是凉的啊。
1: 嗯，
3: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1: 嗯，
3: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狠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1: 嗯，
3: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1: 嗯，
3: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1: 嗯，
3: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呢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着的都跟着硬石点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
1: 嗯，
3: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 接下来不分的哪来劲儿了这啊。
1: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
3: 哎、
1: 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
3: 所以说呢，你看我呢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褐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五年的这个金熊南粉。
1: 明白。
3: 哎呀，
1: 嗯，
3: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那效果会更好。
1: 嗯，
3: 你像这种金黄褐金标的金熊南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1: 对，
3: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门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就是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
1: 嗯、
3: 这啊，咱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1: 首先说呢，你选的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儿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后，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
3: 嗯，
1: 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3: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但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这啊。
1: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3: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
3: 那我
1: 再
3: 赶紧打电话登记。好，
1: 嗯，
3: 谢谢，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 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雕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1: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雕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4: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那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1: 嗯，
4: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
1: 嗯，
4: 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1: 嗯，
4: 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
1: 嗯，
4: 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
1: 嗯，
4: 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1: 嗯，
4: 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一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们得全了。
1: 嗯，
4: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嗯，因为我用这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都2个月了，正好2个月。这熊胆粉，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
1: 嗯。
4: 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
1: 嗯，
4: 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1: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4: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1: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4: 呀，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力的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1: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的都是出口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只，现在呢9.9元， 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你过了这次机会。

0: 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也
0: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
1: 啊、
0: 你先去打厂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1: 行行，那我就打厂外电话。行，
0: 好，
1: 谢谢，
0: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
0: 你好。
3: 哎，我这想定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啊、
0: 嗯，
3: 我想定50盒。
0: 嗯。
3: 啊，
0: 想定50盒也定的不少啊、
3: 嗯、
0: 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
0: 嗯，
3: 我觉得这个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啊、
0: 嗯，
3: 现在不是听说这9.9一支啊？
0: 对。
3: 我就想多定点。
0: 嗯
3: 啊，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
0: 嗯，
3: 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
0: 嗯
3: 啊，我这是肺气肿，你说肺性病老慢支。
0: 嗯，
3: 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这睡不着觉。
0: 嗯，
3: 我今年66了，你看这这都几年了，6-7年了吧、
0: 嗯、
3: 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0: 嗯，
3: 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心病了。
0: 嗯，
3: 在胸口上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啊、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啊、心情不舒畅点呀、啊、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懵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
0: 嗯
3: 嗯啊，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0: 嗯，
3: 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0: 嗯，
3: 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0: 嗯，
3: 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0: 嗯。
3: 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0: 嗯，
3: 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0: 嗯，
3: 原来我跟你打这个电话了，我要是不喷那个气雾剂啊啥的啊，
0: 嗯，
3: 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0: 理解、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啊，因为他们都是激素嘛。
3: 对对对，
0: 还有的呢、
3: 嗯，
0: 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什么普米克呀，福替卡松啊，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3: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0: 嗯，
3: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抽出来似的。
0: 这就是熊胆呢、为什么叫做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3: 所以我就说您给我看看，我这定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它治好呢？
0: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定多少， 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订多少订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3: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0: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

0: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

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哎，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元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两大方面。说哪两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

界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想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正宗云南金胸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的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盛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跟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金胸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抗，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胸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还有有胃病肠炎的、消化不好、腹泻出血的，包括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溃疡的。有的朋友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重病大病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
疼啊。

0: 我告诉大家，这样的话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盒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它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不但用过你们的金熊胆，我还用过你们的皇宫汉方膏，哎呀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得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吃过什么皇宫汉方膏， 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的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疸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啊，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10个8个药 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五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哎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三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四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去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去氧胆酸，要看牛黄熊去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去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去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去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去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去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10000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 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一到两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三到四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你用的是咱们黄酮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盒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3: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0: 是你本人用是吗？
3: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支。 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呢倒在那个舌尖上，哎，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3: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子，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0: 挺好的。
3: 哎、那
0: 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一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0: 嗯、
3: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0: 嗯，
3: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0: 嗯，
3: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
3: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
0: 嗯。
3: 我一般习惯就是2天3天测一下血压，
0: 嗯，
3: 原来呀、高压都在160、170，
0: 嗯，
3: 啊，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0: 嗯，
3: 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
0: 嗯，
3: 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呐、啊。
0: 嗯，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
3: 嗯，
0: 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
3: 哎、
0: 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
3: 嗯，
0: 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它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鸡胸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你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3: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0: 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3: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0: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3: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黄河

0: 金标金熊蛋粉是不是9.9一只啊？
1: 对呀、啊，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0: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蛋粉啊，我都用了有1.5个月时间。
1: 哦，
0: 哎、真的太好了，我
1: 原价都用过。
0: 哎，对对对对，现在9.9一只，我是太兴奋了。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9.9，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1: 明白。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蛋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0: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1-2个月都还是原样子。
1: 嗯，
0: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到医院检查腰蛋白两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蛋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得就是1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在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到沙发上，时钟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那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得快一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1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觉，最好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今天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蛋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比以前少了多少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0-80%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1: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人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哎，都一瘸一拐，哎，出门得拄拐了。还有这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吃，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松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只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0: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 价格又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得了。
1: 嗯，
0: 我就想嘛，
1: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元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这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元一支，现在9.9元一支。过去花那1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也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1: 好，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0: 哈哈，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1: 嗯，对。
3: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1: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3: 以家庭为单位，那这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订2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1: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3: 我爸我妈呀。
1: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2份吗？
3: 我想让他们多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1: 哦。
3: 哎。
1: 什么情况？
3: 你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
1: 嗯、
3: 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哦，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症，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呀、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他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他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1: 嗯，
3: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熊胆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
1: 嗯、
3: 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2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1: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1两熊胆1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4大动物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1只是199，现在9.9元就拿1只， 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3: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1: 你想一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订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儿，那几个人恐怕就订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风格，一人只能订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儿，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两份儿，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3: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格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两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着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着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1: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清修丹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3: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两份，订两份好不好？不看多了。
1: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7-8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3: 那就赶紧的你给我介绍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马翻，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自由，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1: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3: 自己电，好好好了，我不说了，谢谢，哎呀。
1: 好，再见了啊。
3: 觉得有希望了。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支啊？
1: 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元啊、每人可以订20盒。
4: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哎，不过用了，我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1: 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4: 哎呀，我自己用。
1: 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 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4: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六七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一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一两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啊，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4: 哎呦，心绞痛一犯呐，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
1: 嗯，
4: 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喊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1: 嗯，
4: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滴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1: 嗯，
4: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要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哎，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1: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4: 哎，对对对，哎，这眼睛也不行了，
1: 嗯，
4: 哎，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蒙蒙的。
1: 嗯，
4: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1: 嗯。
4: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嗯，
4: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1: 嗯，
4: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十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4: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4: 哎呦，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长期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哎，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1: 嗯，
4: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1: 嗯，
4: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1: 嗯，
4: 所以我想着趁这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
1: 嗯，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寺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
4: 嗯，
1: 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五大类186种成分，他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
4: 嗯，
1: 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出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
4: 哦，
1: 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4: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 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4: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5: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

0: 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哎，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哎，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块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块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2大方面。说哪2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

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胸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的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跟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金胸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抗，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

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还有有胃病肠炎的，消化不好，腹泻出血的，包括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溃疡的。有的朋友说，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重病大病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他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
每天乐

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啊、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不但用过你们的金胸胆，我还用过你们的皇宫汉方膏，哎呀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得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吃过什么皇宫汉方膏，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事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哎，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哎，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的呢，它能退热清心火。
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疸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紫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啊，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家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10个8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5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哎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3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4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

0: 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缺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雄缺氧胆酸、牛黄雄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雄缺氧胆酸，要看牛黄雄缺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雄缺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缺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缺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缺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缺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1到2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3到4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

0: 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3: 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3: 你用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2: 哎，是金熊胆粉呢。
3: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2: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3: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2: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3: 是你本人用是吗？
2: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支。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呐、啊、倒在那个舌尖上，哎、
3: 嗯，
2: 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啊。
3: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2: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3: 挺好的、
2: 哎、那
3: 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2: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1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3: 嗯嗯、
2: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啊，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3: 嗯，
2: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啊，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3: 嗯，
2: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3: 嗯，
2: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
3: 嗯，
2: 我一般习惯就是2天3天测一下血压，
3: 嗯，
2: 原来呀、啊、高压都在160-170，
3: 嗯
2: 啊，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3: 嗯，
2: 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
3: 嗯、
2: 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呢、啊、
3: 嗯，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
2: 嗯、
3: 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
2: 哎、
3: 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
2: 嗯、
3: 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
2: 嗯、
3: 它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金熊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 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你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2: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3: 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是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2: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3: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2: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3: 好，不客气，再见。
2: 嗯，好，谢谢，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块一支啊？
3: 对呀，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支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块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啊。
4: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5个月时间。
3: 哦，
4: 哎，真的太好了，我
3: 原价都用过。
4: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块一支，我是太兴奋了。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补多少，我这一次9.9块，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3: 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块拿原价199一支，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1-2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3: 嗯，
4: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到医院检查，药蛋白2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胆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有就是1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在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到沙发上，时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那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 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了。

0: 快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一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睡不着觉，最好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既然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蛋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块，比以前少了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8成。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块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1: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哎，都一瘸一拐，哎，出门得拄拐了。还有这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松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啊，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0: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又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就想嘛。
1: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块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这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过去花那一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1: 好，赶紧打厂牌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0: 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1: 嗯，对，
3: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1: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哎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3: 以家庭为单位，但是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订2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1: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3: 我爸我妈呀。
1: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2份吗？
3: 我想让他们多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1: 哦。
3: 哎，
1: 什么情况？
3: 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症。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

0: 该多累呀、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他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他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1: 嗯，
0: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熊胆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2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1: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四大动物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0: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1: 你想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风格，一人只能定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2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0: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2份。

0: 像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这个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1: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清胸丹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的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0: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两份好不好？我不给你看多了。
1: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七八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0: 那就赶紧的你给我订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马翻，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刺激，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1: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0: 自己调。好了，我不说了，谢谢。哎呀，
1: 好，再见了啊。
0: 觉得有希望了。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支啊？
1: 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元啊。
3: 哦，
1: 每人可以订20盒。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哎，不过我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1: 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3: 哎呀，我自己用。
1: 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3: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一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啊，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哎呦，心绞痛一犯呐，我就闭上眼睛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喊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滴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 可是始终。

0: 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1: 嗯，
0: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要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哎，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1: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哎，这眼睛也不行了，哎，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蒙蒙的。
1: 嗯，
0: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1: 嗯，
0: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嗯，
0: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
1: 嗯，
0: 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1: 嗯，
0: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10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0: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淌稀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哎，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1: 嗯，
0: 所以我想着趁这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
1: 嗯，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寺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
0: 嗯，
1: 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基因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5大类186种成分，他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
0: 嗯，
1: 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除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
0: 哦，
1: 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0: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7: 可是啊，
1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7: 这
2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7: 那好，出发。
2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0: 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上古时期，继三皇之后，位列五帝之尧帝，自从登上帝王之位后，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富而不骄，贵而不奢，百姓昭明，和和万国。然执政后期，恰逢天下多灾多难，干旱水患频频，尧帝深感年岁已高，唯恐后继无人，眼看黎民百姓受苦，天下苍生处于危难之中，尧帝忧心忡忡。四方遍寻仁德贤明之人，以禅让帝位。为了能寻求顺应天命继承王位者，尧帝曾多方微服探访贤能，岂能禅让于英明贤达君子。

0: 这一天，尧帝在随从的陪同下来到山间寻访高人，请求指点迷津。
1: 帝，他多半就是
2: 天子驾到，恕老朽未曾远迎，罪过罪过。
3: 先生可是一仆子？
2: 正是，要竭诚拜见贤士，远道而来，恳请先生不吝赐教。啊，人称仁德尧天果然不假，为了继承仁政，你遍寻贤士。

0: 望好生收藏。
1: 说着，一仆子从衣袖中掏出一个卷轴，交到姚帝手中。
2: 先生。
1: 随后，一仆子便飘然而逝。
0: 玉在璞，璞在玉，龙凤簇，可七绝。
3: 帝，他说什么？
4: 老先生说贤者早已将逝，
3: 那他有没有说在哪儿能找到？

0: 舜，名曰重华，是颛顼帝的后裔。20岁时即以孝名闻，30岁时尧帝以为，唯有德才兼备者才能治理天下，造福百姓，于是把女儿嫁给舜，观察其内在的品行，并派男子9人辅佐舜，观其外在的待人处事能力。最后在尧帝的种种考核下，舜果然不负尧王的期许，在代理摄政28年之后，才真正登上帝位，统理天下。
1: 我等，你吃了吗？
2: 还没呢，大嫂，今天没在家看孩子。
1: 这不赶着收成吗？
3: 古叟人呢，回家取午饭了。
1: 要不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2: 谢了，古叟马上就来。
1: 嗨，客气什么，
3: 让他等他家男人吧，人家小两口忙活半天了，趁吃饭的时候好好待一会儿，您就别打岔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古叟提着饭向田间走来。夫妻俩用完午餐，卧灯倚着大树，闭目小憩。卧灯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中有一只五彩斑斓的大鸟从天而降，朝它飞过来。大鸟围着这棵大树盘旋着。过了一会儿，大鸟钻进了它的肚子。梦中的卧灯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从梦中醒来，卧灯对丈夫说起刚才的梦境。
6: 你怎么了？
2: 我做了一个梦。
6: 梦见什么了？
2: 一只大鸟。
6: 长什么样？
2: 五彩斑斓，身上发出奇异的光芒。
5: 夫妻俩同时望向迎风摇摆的部落番旗，那上面的图腾正是一只大鸟。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一年时间就要过去了。

0: 鼓手每天都和邻人一样，在田间地头辛勤地劳作着。
1: 长老，您看。
2: 是啊，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
0: 突然，天空阴沉下来，乌云压境，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0: 长老，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就……想还是不想，现在还不清楚。如此天象，之后必定有异象发生。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雨过天晴，天空渐渐明朗起来。
0: 你看，天气怎么回事？此时天
2: 现异象，祥云布满天幕，艳丽的彩虹横贯天际，乡亲们纷纷走出家门，望向天空，啧啧称奇。
0: 长老，您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都说东红日头，西红雨，南红鱼雾，北红枯，可现在我也说不好。
1: 这是好还是坏呀？你看，从来没见过这样。是啊，你看这天，我漂亮吗？你看，啊！此时，那个曾经出现在卧灯梦中的五彩大鸟从天而降，朝着古叟卧灯家的方向飞去了。
0: 出现了吉祥之鸟，舜就这样诞生了。
4: 飞过来了！你看，今天大鸟飞过来了。
5: 大鸟，
0: 哎呀，
6: 是啊，
0: 古叟飞你家去了。

0: 鸟嘴里叼着一块绿色的美玉，停在卧灯面前。
1: 鸟儿，你来了。这是……
2: 快看！
3: 鸟这么多，
4: 是啊。
0: 古叟家的小茅屋此时被五彩祥云笼罩着，舜就要出生了。
4: 是啊，生了。
3: 古叟，你当爹了。
4: 对，对啊。是啊。
3: 古叟，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进屋去看看呢？快去呀！
5: 长老，您看这神鸟送子。
6: 是吉兆。
7: 你看他多乖巧，现在也不吵闹了。
8: 咱们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呢？
0: 卧灯向窗外望去，略一思忖，有了，
7: 舜。
8: 好，舜这个名字很好，我们就叫他舜了。
0: 古叟提着草药，肩扛锄头，向家中走去。
9: 姑嫂，卧灯的身体好些了吗？
8: 哦，好多了，但是身体还是有些虚弱。
9: 那肯定是生孩子伤了元气，一定要好好的静养。
8: 我知道，谢谢您。
9: 哦，姑嫂，你又上山采药去了？
8: 哦，是啊。
10: 我回来了。
7: 你在地里忙活一天已经够累了，就早点回家休息，我还有药呢。
8: 没事。他今天还听话吧？
7: 你说这孩子挺奇怪的，别人家的孩子像这么大时整天哭闹，可他好，从不身体不好。
8: 这小子倒是让我省心，我在地里干活就怕他不老实，又吵又闹，影响你休息。儿子，知道母亲身体不好，你这么小就懂事了。
7: 你看，他能听懂你的话。
8: 上天给了我们一个好孩子。
0: 舜一天天在长大，他开始学着走路，学习说话了。
11: 妈妈，
7: 好孩子，来。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再大一点，舜已经可以帮父亲干活了。父亲劈柴，他就把劈好的柴抱进屋子。
9: 姑嫂，你这儿子可真懂事啊。
8: 啊，大姐，你有什么事吗？
9: 我腌了些野菜，给你们拿点过来。
8: 好，您上次给我们的都还没吃完呢。
9: 快收下吧，你帮我们家打了那么多柴火，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8: 您太客气了。
9: 我听长老说，家里都得多准备些吃的，这连续下了2个月雨了，今年的收成恐怕不好。
8: 照这么下去，情况会更糟。
0: 阴雨天气还在持续，山上的石头不断松动，被洪水冲刷下来，水位持续高涨，农田被淹。面对此情此景，酋长和长老忧心忡忡。
5: 长老，您看这，明年全部落的人都得饿肚子呀，
2: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我们部落所处地势较低，田地淹了还能栽种，如果洪水爆发，恐怕部落的男女老幼都会面临生命危险。
10: 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没有想过迁徙？
10: 迁徙？可是这一时半会儿的，咱们该往哪儿迁呢？
2: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应该赶在下一个暴雨高峰来临之前就动身。
10: 好。
0: 古叟夫妇都在打点行装，准备迁徙。顺也帮着爹娘往牛车上搬运东西。
11: 娘，我们这是往哪儿搬哟？
7: 搬到一个没有水灾的地方。
11: 娘，可是您的身体不好，我们要走很远的路呢。
7: 别担心，娘没事。
8: 来，给我。
11: 爹，娘身体不好，我们能不走吗？
8: 儿子，全部落的人都要走，我们不能拖别人的后腿。
11: 可是娘如果在路上生病了怎么办？
8: 你放心吧，儿子，有爹在会照顾好你娘的。
0: 部落迁徙的途中，天降大雨，虚弱的沃登坐在牛车上，懂事的顺跟着父亲赶着牛车，跟部落的人一起缓慢行。

0: 平静着。
1: 儿子，你上来坐会儿吧。
2: 我不累。娘，要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1: 娘没事，不要耽误了大家赶路。
3: 就这样，顺义家也随着大伙迁徙赶路。

0: 来，把药喝了。
1: 顺呢？
0: 在。哎，刚才还在。
2: 顺为了母亲的事，独自一人来找长老和酋长。
3: 酋长，您在吗？
4: 进来吧。是顺呐。
3: 长老好，酋长好。
4: 你有什么事儿啊？
3: 酋长，我想问问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达迁徙的地点？
4: 这不太好说，一直下雨，我们赶路的速度不快。
3: 我娘的病很重。
5: 顺，我们都知道你娘的病情，你放心，我们会尽快赶路，没几天就能到了。
3: 真的？
5: 真的。
3: 谢谢长老，谢谢酋长。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4: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

0: 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欢迎您来到村别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0: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啊，
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5: 那好，出发。
9: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5: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7: 别放弃，还有八十米我们就登顶了。
18: 加油
15: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9: 登顶了，
2: 好美呀，
4: 好美呀。
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二集。
1: 有鱼氏部落经过长途迁徙，来到一个叫做富夏的地方，全部开始重建家园。沃登在迁徙途中风吹雨淋，染上风寒之后一直未好。小小的顺虽悉心照料，然而母亲的病情依然未见好转。

0: 熬好了药，顺用小芍药来到母亲床边。
1: 娘，娘，娘，药熬好了，您先喝药再休息吧。娘，您躺着吧，我来喂您。
2: 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3: 放心吧，
2: 我下地去了，得赶上日子把那些粟米都收拾好了。
3: 你去吧，别担心，又顺在我身边呢。
2: 儿子，把你娘照顾好。
1: 爹，我知道了。
2: 我走了。
1: 娘，吃饭了。
3: 你也吃吧，不用喂我。
1: 我还不饿，您先吃吧。
4: 顺，顺，顺，
3: 顺，去看看。
4: 顺，我在后山发现一片果林，回来想叫上大家一块儿去。
1: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4: 去吧，我跟你说，全是些没见过的果子。
1: 我不去了。
4: 你怎么了？
1: 我娘身体不好，我必须在家照顾我娘。
4: 哦，那我们给你带果子回来。
1: 谢谢。
3: 孩子，你跟小朋友们去后山玩吧。
1: 娘，是不是孩儿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让您生气了？
3: 孩子，你做得很好，娘就是觉得你该出去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整天在家照顾我，你都没有半刻时间休息，娘看着心疼。
1: 娘，孩儿照顾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身体不好，孩儿就应该日夜守护在您的身边，这是做儿子的本分呢。娘，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我看古叟每天都自己带着干粮，我登的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呀？
7: 哎，现在连床都起不了了。
6: 那他们家的顺可够可怜的了。
7: 顺这个孩子可不一般，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以后必成大器。
6: 这话怎么说？
7: 你我的孩子都在外面疯玩的时候，顺却在家照顾他娘。孩子才多大呀？4岁。
6: 哟，还真没看出来顺这孩子这么懂事。
7: 岂止是懂事啊，我觉得那就是老天爷给他们家的一个宝贝。
6: 谁家的孩子不是宝贝呀？
7: 那可不一样，顺呐，我看他就不是一般的人，以后你就知道了。

0: 虽然有瞽叟和舜的悉心照料，但是沃登的风寒症还是越来越严重，生命垂危。
1: 能找到的草药我都找过了，可是长老您得帮帮我，我们家
2: 老夫已经尽力了。瞽叟，人各有命，这都是天注定的，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你快进去陪陪他吧。

0: 娘，你好些了吗？要么我再去给你熬点药。
1: 孩子，娘的时候到了，该走了。
0: 娘，我再去给你熬点药吧。
1: 顺，到娘身边来，让娘再好好看看你。
0: 娘，你没事吧？会好起来的。
1: 孩子，你不要害怕，也不要伤心。
2: 我登从怀中取出大鸟送给他的那个绿色玉佩。
0: 我不要，我要娘。
1: 以后看见他就是看见了娘。
0: 娘，
3: 我登的去世给古叟和顺带来沉重的打击。古叟每天带着顺一起劳作耕田，回到家中还要照顾顺的饮食起居，父子两人日子过得很艰难。

0: 这一天，谷叟带着舜在田里锄地、播种。正午时分，父子俩在大树下休息，准备用午餐。
1: 爹，您喝水。
2: 嗯。
0: 舜拿出一个窝头递给父亲。
1: 嗯。
2: 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吧。
1: 我一点都不累。
3: 我说你们父子俩别老吃干货呀，孩子正在长身体，要多吃菜。
2: 我晚上回去做。
3: 我中午多做了一些，趁热吃吧。
1: 谢谢婶娘。
3: 想吃什么就上婶儿家来，婶儿给你做。
1: 嗯。
4: 长老，腹下这块地方还真不错，你看咱们部落的粮食长得多好啊。
3: 酋长，酋长。
4: 嗯
2: 嗯。
4: 什么事啊？
3: 哟，长老也在啊。
5: 事务忙，忙多错，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3: 我没什么事，就是替谷叟家着急。
4: 啊，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吗？正好你们二位啊都在这儿，我想请你们去劝劝谷叟。
4: 他怎么了？
3: 哎呀，他家里那位就是沃登，去年不是过世了吗？现在啊，谷叟和舜父子俩人过得挺不容易的，我见着那孩子就心酸。我想给谷叟介绍一个主内的。谷叟他还不听，我说咱不光是为了你，是为了孩子。谷叟一直不表态，这舜才5岁，他没人照顾，只能天天跟着谷叟下地干活。我见着那孩子就心疼啊。
4: 长老，您看，这一个家不能没有主内的人呐。
3: 就是啊，这一个家里吃喝缝补，没有一个女人怎么行啊？
4: 咱们去劝劝谷叟吧。
5: 嗯，不急。你给谷叟介绍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勤劳贤惠，屋里的活计都能干。家就在我们南面山背后的那个部落，叫人女。
5: 人品怎么样？
3: 人品，听说还行吧。
0: 这一日，酋长来到谷叟家中。
4: 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孩子考虑呀。家里头没有个女人，你们父子二人的饮食起居是比较麻烦。舜年纪还小，你呢又必须每天下地劳动，哪里有时间把生活料理好呢？
2: 酋长，我知道你们是一片好心，可是
4: 这都是为了孩子。

0: 啊，那就这样，我马上派人到隔壁部落去提亲，你们就赶紧把这婚事办了，把人女给娶回来。
1: 为了更好地照顾舜，姑嫂娶了临近部落一位名叫人女的女子作为妻子。
2: 早点回来。
3: 在家听你娘的话。
4: 爹，我知道。
3: 舜就拜托给你了。
2: 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孩子的。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舜两手提着满满一桶水，艰难地从院子里往家中挪步。只见他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把一桶水提到大缸跟前。
6: 别发愣啊，赶紧把院子里的柴火都收拾到屋子里头来，然后再把院子里扫扫。
4: 好的。
2: 舜出门清扫院子了，他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干这忙那，不知不觉就过了正午时光，可他还没有吃午饭呢。真的有点饿了，舜推开灶屋的门想找点吃的，可是灶台上的碗里空空如也。哎，这里有一个罐子，舜打开罐子盖儿，里面是满满的干粮。舜想取出一个窝头，继母进来了，只见他一把夺走舜的窝头。
6: 谁让你偷吃的？
4: 我还没吃午饭呢。
6: 没吃饭就是偷吃的理由吗？
4: 我饿了。
6: 饿了就等着吃晚饭，这些是给你爹留的，你要是都吃了，那你爹吃什么呀？
4: 我知道了。
6: 你上哪儿去啊？没事就把屋子收拾收拾。
2: 天黑了，舜的父亲瞽叟忙碌一整天，收工回到家，一家三口准备用晚餐。
6: 多吃点，累了一天了。
3: 你也吃。
2: 瞽叟夹了一个窝头放到舜的碗里，舜犹豫着。
3: 舜，多吃点。
1: 人女对懂事的舜百般刁难，而且舜饥一顿饱一顿。瞽叟每天在田间劳作，对此毫不知情。舜为了避开后母，提出继续和父亲下地劳作，被父亲视为不懂事。舜受了委屈，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知道，为了家庭的和睦，并没有告诉父亲后母虐待他的事实。
4: 娘，我想你了。
1: 一年之后，人女生下儿子象，她对自己亲生的儿子溺爱有加，对舜就更不好了，动辄打骂。舜从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父亲瞽叟。等到象长大了一些，当瞽叟在田间劳作时，缺衣少吃的舜就担负起了家中的大小活计，从无怨言。
7: 哥哥，哥哥，哥哥。
4: 慢点，弟弟。
6: 儿子，过来，别跟你哥闹，他还有事要干呢。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儿子，别闹了，你要什么娘都给你。
7: 我要吃果子。

0: 娘这就叫你哥去上山，给你采果子回来，好不好？
1: 顺顺，
2: 娘，什么事啊？
0: 你现在就上山去跟你弟弟采些果子回来。
2: 我先把饭做好了。
0: 你别管了，赶紧上山。
2: 可是天快黑了呀。
0: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走啊。
2: 是。
3: 顺只好在黄昏时分出发。他走过漫长的山路，来到山林中为弟弟采摘果子。

0: 天色实在太晚了，仍然不见舜的身影，瞽叟不免心忧。
1: 他爹进屋吃饭了。
2: 舜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1: 谁知道呢，准是在山上玩高兴了，忘记了时间。
2: 真不像话。
1: 别生气了，先吃饭吧，再不吃菜都凉了。
2: 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 哎，你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瞽叟执意进山了。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山林空旷而阴森。年幼的舜一个人背着果子在山间小道中行走，不时传来的动物的鸣叫声让人不寒而栗。走着走着，一双动物的眼睛在暗夜中发出醒目的寒光，舜这才发现自己被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
4: 大蛇，请你让我过去吧，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知道你也不会伤害我。我今天上山实在太晚了，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去，不然我父亲会着急的，请你让我过去吧。
0: 听了舜的话，大蛇眨了眨眼睛，果真退去了。
4: 谢谢你。
5: 舜，舜，舜，你在哪儿？
0: 此时瞽叟打着火把过来了。大蛇重又出现在瞽叟的面前，只见瞽叟紧张地挥舞着火把。
5: 走开，走开。
0: 情急之中，瞽叟把火把扔向大蛇。
5: 舜，快跑啊。我的眼睛。
0: 大蛇一口毒气喷向瞽叟。
4: 爹，
5: 我的眼睛。
4: 我马上带您回去。
5: 我为什么看不见了？
4: 爹，您别着急，我们马上回去，长老会治好您的眼睛的。长老，药熬好了。
6: 瞽叟，你先把这碗药喝了吧。
2: 长老，我的眼睛还能看见吗？
6: 现在还不好说，你先喝药吧。
4: 我来吧。
2: 为什么喂？我还没到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
4: 爹，您别生气啊。
2: 都是因为你，我的眼睛瞎了。直到天快黑了，你上山干什么啊？
4: 爹，孩儿求你别生气了，都是孩儿不好，把您害成这样，您要打要骂，孩儿无怨。可是您现在不应该生气，生气对您的身体不好。哎，
1: 你快到一边去吧，别惹你爹生气了。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3: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5: 服务员，买单。
1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5: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6: 好嘞。
1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8: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

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哎，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块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块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两大方面。说哪两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着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

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康。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还有有胃病肠炎的，消化不好腹泻出血的，包括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溃疡的。有的朋友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重病大病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它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

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啊、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不但用过你们的金熊胆，我还用过你们的皇宫汉方膏，哎呀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得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吃过什么皇宫汉方膏，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哎，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哎，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

们做管控。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的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疸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啊，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10个8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5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3大类

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四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去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去氧胆酸，要看牛黄熊去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去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去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去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去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去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1到2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3到4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

0: 限购两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你用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3: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0: 是你本人用是吗？
3: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支。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呐、倒在那个舌尖上，哎、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3: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味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0: 挺好的、
3: 哎、
0: 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1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0: 嗯、
3: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0: 嗯，
3: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0: 嗯，
3: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
3: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
0: 嗯，
3: 我一般习惯就是2天3天测一下血压，
0: 嗯，
3: 原来呀、高压都在160-170，
0: 嗯
3: 啊，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0: 嗯，
3: 有的时候更高， 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难怪是这么高档高端的产品呢、啊。
0: 嗯，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
3: 嗯，
0: 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
3: 哎、
0: 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
3: 嗯，
0: 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他、
3: 嗯、
0: 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鸡胸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胸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你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3: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0: 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3: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0: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3: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
0: 嗯、
4: 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块一只啊？
0: 对呀、啊，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块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4: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5个月时间。
0: 哦，
4: 哎、真的太好了，我
0: 原价都用过。
4: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块一只，我是太兴奋了。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9.9块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明白。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块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的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1-2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0: 嗯，
4: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 到医院检查要再办两个加核，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症病，还有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奶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得就是一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这个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在沙发上时钟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你的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腿也不肿了，你的走路呢也走得快一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一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觉，最好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五六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竟然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就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奶粉拿到，你看一支才9.9块，比以前少了多少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0-80%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块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0: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人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哎，都一瘸一拐，哎，出门得拄拐了。还有这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松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啊，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
4: 啊，
0: 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4: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对吧？我就想嘛，
0: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块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这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过去花那一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4: 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0: 好，赶紧打厂牌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4: 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0: 对。
5: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0: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5: 以家庭为单位，那 不是这样，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进两。

0: 两份，那一家庭文单位，哎呦，
1: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0: 我爸我妈呀。
1: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两份吗？
0: 我想让他们多利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1: 哦，
0: 哎，
1: 什么情况？
0: 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一年时间了。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症。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呀、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她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她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1: 嗯，
0: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熊胆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两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1: 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四大动物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0: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1: 你想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分隔，一人只能定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两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0: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两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的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的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1: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金熊胆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

0: 有人在，明白了吧？
1: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两份好不好？我不给你看多了。
0: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七八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1: 那就赶紧的你给我订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马翻，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刺激，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0: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1: 自己订。好，那我不说了，谢谢。哎呀，
0: 好，再见了啊。
1: 觉得有希望了。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支啊？
0: 嗯，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元啊。
3: 哦，
0: 每人可以订20盒。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
0: 嗯，
3: 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
0: 嗯，
3: 哎，不过我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
0: 嗯，
3: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0: 嗯，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3: 哎呀，我自己用。
0: 嗯，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3: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一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啊，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3: 哎呦，心绞痛一犯呐，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
0: 嗯，
3: 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喊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0: 嗯。
3: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滴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0: 嗯，
3: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要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哎，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0: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3: 哎，
0: 嗯，
3: 哎，对，这眼睛也不行了。
0: 嗯，
3: 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雾蒙蒙的。
0: 嗯，
3: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0: 嗯，
3: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0: 嗯，
3: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
0: 嗯，
3: 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 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0: 嗯，
3: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十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0: 嗯，
3: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3: 哎呦，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溏稀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哎，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0: 嗯，
3: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0: 嗯，
3: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0: 嗯，
3: 所以我想着趁这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
0: 嗯，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子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五大类186种成分，它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
3: 嗯，
0: 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出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3: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 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哎，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元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2大方面。说哪2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盒金标5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着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跟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盒金标高含量金熊胆之前，你千万别

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还有有胃病肠炎的，消化不好腹泻出血的，包括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溃疡的。有的朋友说，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啊，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重病大病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它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河金标

0: 年质保正宗云南金胸丹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啊、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不但用过你们的金胸丹，我还用过你们的皇宫汉方膏，哎呀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得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吃过什么皇宫汉方膏，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哎，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哎，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 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的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疸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肝啊，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10个8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5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哎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3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4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 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缺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缺氧胆酸，要看牛黄熊缺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缺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缺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缺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缺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缺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1到2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3到4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

0: 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加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3: 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2: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3: 你用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2: 哎，是金熊胆粉呢。
3: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2: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3: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2: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3: 是你本人用是吗？
2: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支。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呐、倒在那个舌尖上，哎，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
3: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2: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味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3: 挺好的。
2: 哎、
3: 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2: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1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我一般习惯就是2-3天测一下血压，原来呀、高压都在160-170，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9点，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呐、
3: 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它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金熊胆里呢， 它含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你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2: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3: 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是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2: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3: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2: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3: 好，不客气，再见。
2: 嗯，好，谢谢，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块一只啊？
3: 对呀，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块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4: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个半月时间。
3: 哦，
4: 哎，真的太好了，我
3: 原价都用过。
4: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块一只，我是太兴奋了。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9.9块，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3: 明白。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块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1-2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3: 嗯，
4: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嗯，到医院检查，药蛋白2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胆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得就是1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在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好，眼睛呢，你坐在沙发上，时钟也我也看得清楚了， 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这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
3: 嗯，
4: 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了些快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1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觉，最好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既然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蛋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块，比以前少了多少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8成。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块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回去买多少？再买一份。
3: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哎，都一瘸一拐，哎，出门得拄拐了。还有这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送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啊，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4: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得了。我就想嘛。
3: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块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的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过去花那一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4: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3: 好，赶紧打厂牌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4: 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高老师，我问一下啊，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3: 嗯，对，
5: 黄金花房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3: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哎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1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5: 您家庭为单位，那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订2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3: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5: 我爸我妈呀。
3: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2份吗？
5: 我想让他们多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3: 哦。
5: 哎，
3: 什么情况？
5: 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 他退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疼。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她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她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就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3: 嗯，
5: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行动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我两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3: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四大动物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5: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3: 你想一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儿，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风格，一人只能定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两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5: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两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到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的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得家里
3: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金熊丹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5: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两份，订两份好不好？我不看多了。
3: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 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七八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

0: 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1: 我那就赶紧的，赶紧的，你给我介绍啊！你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麻烦，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自由，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0: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1: 自己电，好好好了，我不说了，谢谢谢谢，哎呀。
0: 好，再见了啊。
1: 觉得有希望了。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支啊？
0: 嗯，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元啊，每人可以订20盒。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
0: 嗯，
3: 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
0: 嗯，
3: 哎，不过用了，我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
0: 嗯，
3: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0: 嗯，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3: 哎呀，我自己用。
0: 嗯，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3: 哎，效果不错。我那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啊，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3: 哎呦，心绞痛一犯呐，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
0: 嗯。
3: 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含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0: 嗯，
3: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第一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0: 嗯。
3: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要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哎，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0: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3: 哎，对对对，哎，这眼睛也不行了，
0: 嗯，
3: 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蒙蒙的。
0: 嗯，
3: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0: 嗯，
3: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0: 嗯，
3: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
0: 嗯，
3: 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0: 嗯，
3: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10几天，我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0: 嗯，
3: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
0: 嗯，
3: 哎呦，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溏稀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 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0: 嗯，
3: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0: 嗯，
3: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0: 嗯，
3: 所以我想着趁这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
0: 嗯，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寺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瘀，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
3: 嗯、
0: 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五大类186种成分，它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
3: 嗯、
0: 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除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
3: 哦。
0: 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3: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2: 我是流感病毒，
2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4: 我是结核杆菌，
25: 我是麻疹，
26: 我是
27: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8: 我是公勺，
29: 我是公筷，
3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31: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32: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3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这个栏目呢由我和嘉宾主持杨淑芬老师共同为听众朋友服务。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首先呢，我们请杨老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和见面。杨老师您好。
3: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呀，我们将跟听众朋友共同聊一聊如何做好新时代的五好女性。五好女性是哪五好？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这个节目的一开始跟听众朋友共同探讨要做好一个女性呢？这是因为做好一个女性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关系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是吧杨老师？
3: 是的，实在是太重要了。
1: 对，我们做好一个五好女性从哪一点开始做起，它的起点在哪里呢？我想是不是就牵扯到我们家庭的原点，也就是说组建一个家庭之前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女性来做我们的妻子。
3: 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男士也好这个女士也好，要成家以前我们都要睁亮眼睛，那么最主要的自己的心理准备是不是已经好了？比如说在做女士这一边呢，一定要想一想，我结婚，我组织了家庭，我的角色迥然不同。那么做男士的，我结完婚以后，那么我的角色也必然不一样。比如说做丈夫的，做先生的，做爸爸的，那么你的对家庭的这个道义责任，还有对家庭应该有的忠义的精神，对太太的忠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那么作为一个女士，你选择要走入的家庭，你的生活能力行不行？那么你的心理准备可以吗？那你足以能当一个母亲了吗？因为做太太以后有可能你马上就升格当了这个母亲，所以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心理的准备一定是在婚前彼此就应该要建立好，这样呢结婚才不会因为匆忙仓促，然后婚后要磨合时期要磨合的不好，那么就天天有的吵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组成这个家庭呢不能够保证幸福圆满。
1: 哦，杨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年轻的男性和女性想要组织家庭的时候，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
3: 是的。
1: 比如说，女性朋友想没想到我会不会炒菜做饭？有没有想好要怎么当妈妈？
3: 是。
1: 有没有这个把握做好妻子？
3: 是的。是的。
1: 处理夫妻之间的这个性格差异呀，各个方面的差异，能不能有这个包容心？
3: 是。
1: 做丈夫有没有想到我能不能做到忠于妻子、忠于我们的家庭？
3: 是。
1: 承担家庭的责任。
3: 是。
1: 这些可能很多，也许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一听，哦，原来结婚前要考虑这么多的问题。
3: 那当然啦，因为结婚以后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从个人呢来讲，他原来呢还没有结婚，他可能是大家闺秀，那么是可能一个单身贵族，所以他爱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你结婚以后呢，你就要考虑我们的是一个家庭，那么家庭呢有家庭的我们所谓的这个一个家规啊，然后家庭也要有一个这个夫妻应该共同遵守的，就好像是彼此的一个约束吧。 一个约定，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婚前我们不能大意，自己的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1: 哦，除了心理准备以外呢，还有就是找男女朋友的时候，除了考虑两情相悦，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以外，还有其他方面要考虑一些什么呢？
3: 哦，那太多了。这个两情相悦呢，还不保证能真的两情相悦，因为有太多呢，都是第一眼好像我喜欢就好。但是从我个人感觉呢，我觉得一个人是否能跟你长相厮守在一起，他有更多的是他的内涵，他内在的美。那么内在的美，那可以吸引对方，可以吸引对方做什么呢？对他的这个尊敬，还有他爱慕之心呢，不会退却，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呢，在选择对象，只有从外表，从容貌，那这是不可靠的。因为有一天会人老珠黄，可是一个人呢，善良的本性还有他的美德，却往往呢可以让对方很忠诚的愿意跟你长远的生活在一起。
1: 哦，那我们古时候的女性朋友，还有男性朋友，他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谈朋友，

相信自己的父母呢一定会为他们选择很不错门当户对的家庭，而且呢一般都是非常重视他的门风家教，所以只要是媒婆呢啊，把这个对方的一些这个家庭的背景有了一个清楚的介绍以后，双方合一核算核算以后，假如觉得可以，一般这个婚事就敲定了。所以门当户对呢还是相当重要。那么根据我过去的这些老朋友呢，他们讲的这个门当户对呢，他们最主要是他的家风，他的祖上是不是有德，他们列为第一位。那么祖上有德呢，基本上我们娶进门或者嫁出去都会令父母呢基本上都是安心的，起码对方呢不是一个品德不好的孩子。这一点呢在父母这个方面来讲呢，为自己的孩子选择门当户对，门风家教都是在这个相当的水平，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为孩子选择这样的婚事呢还是这个正确的，而且呢可能还能保证幸福美满。那么在过去的人呢，因为不良的嗜好比较少，所以呢也比较淳朴。那么我们当今呢，如果说有人跟你说从来没有见过，然后就把你推入洞房，我相信呢没有一个人呢愿意接受。所以环境的不同，当然婚事呢也有不一样的选择。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这个大谈自由恋爱，可是因为太自由了，所以呢他也没有想那么多。那么一般来讲呢都是属于高兴就结合，好像不高兴就说拜拜，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很多孩子呢自幼就失去的爸爸或者妈妈，其实这个对婚姻呢还是没有比较认知，在认知上呢没有那么深刻，这也是现在有很多家庭婚姻出了问题的最大主因。

杨淑芬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书法教育家，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创办人，辽宁省经典诵读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教育电视台《弟子规》讲解主讲人，并出版《和谐家庭幸福人生》书法教学篇及书法字帖系列教材。

0: 杨老师，您刚才讲到了找对象啊，其实也要看对方的这个家风传承，尤其是看祖上是不是有德，父母亲是不是都很通情达理，做什么样的职业，他们的人生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些都很重要。这其实应该是不是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
1: 应该可以这样想。尤其是人品，人品呢是得力于家庭教育，所以如果说这个他的家风家教不太好，那么我们在交往期间其实是可以发现的。那么怎么发现呢？比如说明理吗？这个明理呢，我们可以来举一些例子来讲。比如说彼此双方在交往的时候，他对你有没有礼貌，或者说很轻浮，第一次见面呢就要拉你的小手，那就不对了。那么用于讲话啊，还有他的这个言行举止眼神，这个也可以看出这个人呢，他的家教，他的风度，他的这个仪表啊，我们有时候讲说这个仪表看起来长得一表人才，可是讲起话来呢就不是，那么走起路来呢大大咧咧的，那都可以从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细心查出。

0: 这位男士他的状况如何。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男士，他出事了一位女子，那么女子呢娇滴滴的，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而且非常的纤弱，比如说呢在外头陪着他走路，走没几步就说哎呀脚很酸，这个你想要把他娶来当自己的妻子，那么你就要看你是娶了黛玉型的太太吗，或者是一个健康型的这个妻子，这个都要考量，因为结婚不是儿戏，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幸福美满它攸关我们成家以后我们的人生前途，这个后半段的这个前途你选择不好那够你磨的，我们不能不小心。
1: 嗯，那还有啊，就是热恋当中的男女青年呢，他们往往这个时候都是看到对方的优点比较多，好像看不到缺点，一问起他的朋友的好啊，他可以说出一大堆，你要问他的缺点呢，他是一个也想不起来，好像热恋中的人目盲啊，眼睛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判断对方本人的德行是好是不好？您刚才讲到了一些细节，那可能热恋当中的人会觉得只要他对我好，所有的一切我都能接受，或者是男孩子想啊，只要女方她很漂亮，我给她天天倒洗脚水都愿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呢，我觉得呢，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要为外相，就是为外表呢所迷惑。那当然是外表我们也要很重视，但是最重要的是对方有没有内才，有没有内德。那么在热恋当中，也许呢你看对方都有一层这个薄薄的一个像沙子一样啊，来跟你呢做一个像隔阂一样，所以你看不清楚，那么你看不清楚呢也无妨，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人品，比如说他讲话很会奉承，那么我们一定要记得孔老夫子讲的巧言令色鲜矣仁，什么意思呢，就很会讲一些好听的话让你听得很舒服，那么在古人他的眼里呢会认为这个人呢需要我们观其眼在这个听其言，然后要观其行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他对你好就好，男女的交往并不是这样，我们也要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理想，他有没有什么抱负，那么他的理想是什么，他的抱负是什么，他对未来的人生有没有哪些规划，那么也可以聊聊他跟父母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他对父母呢经常讲出批评父母的不好，或者说他会经常说我母亲有哪些优点，他对我从小的一些教诲，父亲的这个模范，他要能经常也能提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他跟家庭的长辈跟父母起码他们呢是和谐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能知道很多孩子，尤其是青年的这些这个大学生呢，他因为从小是在这个很优厚的环境底下这个成长的，所以对父母的感恩这一块呢特别的薄弱，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他对父母还有对家庭的一些感受，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被热恋呢冲昏了头，我们还是很理智的。
1: 对，杨老师刚才谈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择偶的标准，一个呢就是听一听他个人的理想，从中可以了解到他的胸怀，他是不是很有上进心，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跟父母的关系，看他对父母的态度，从这一点啊我们可以判断出他是不是有孝心。
0: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他有孝心，我们将来呢如果嫁给他，他同样也会对我父母呢也是会有孝心的。
1: 对，有孝心的人对我们一定会充满了体贴和尊敬。那好，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智慧人生关于择偶标准的探讨我们先交流到这里。希望下一期节目呢，我们跟杨老师跟听众朋友继续做探讨。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探讨的话题是青年朋友该如何选择伴侣。其实啊，对于夫妻关系的处理和认识，我国古人往往表现出很高的智慧和风范。他们认为夫妻好合不仅是家庭万事兴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天下太平的重要基石。因此自古就不乏夫妻关系稳固终身相托的感人事迹，这些事迹广受后人的称扬，更是我们现代人传颂仿效的榜样。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中华美德故事这个栏目。故事的力量让我们在瞬间顿悟，故事的智慧让我们透彻地领悟人生。中华美德故事，传承中华道统，讲述华夏儿女的真情人生。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位著名的贤相，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晏婴。齐景公有一位女儿，景公很喜爱她，看到晏婴有才能，想把女儿嫁给他。为此齐景公特地跑到晏婴家里面去拜访，君臣开怀畅饮，席间晏婴的妻子也不时地忙碌招待客人。景公看到了他，就问晏婴：“那位就是您的妻子吗？”晏婴不知底细，就如实回答说：“是的，她就是我的妻子。”景公听了，叹口气说：“哎，怎么又老又丑啊？我有一个女儿，年少而且貌美，请允许我把她嫁过来做您的妻室，怎么样啊？”听了这话，晏婴放下筷子，起身立刻离开了自己的席位，恭敬庄重地回答景公说：“我的妻子是年纪大了，人也不漂亮了，但我已经和她生活了很长时间。女人年轻的时候嫁给你，就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你了。我的妻子在年轻时把终身托付给我，不在乎我身贵身贱个高个矮，而我也接受了。现在大王要把女儿嫁给我，这是何等的荣幸。但是作为一个男人，立天地之间，我已经接受了妻子的托付，又怎么能背弃她的托身之情而接纳别人呢？”晏婴身居高位而不背弃年老貌丑的妻子，他的为人之道和高尚品质为人们所敬仰。
2: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进入中华文化小常识。 举案齐眉呀、啊、讲的是东汉的梁鸿与孟光夫妇，夫妻精神相通，共同隐居山林，安贫乐道，以耕织为生，空闲时读书吟诗弹琴自娱，相当美满幸福。后来梁鸿得罪朝

0: 家庭逃难于无地，生活更加困窘。但每当梁红帮人重米收工回到寄居处，孟光即刻将准备好的饭菜放入案上，高高举起至眼眉处，并低下头来请丈夫进食，表示恭顺与尊敬。因此两人成为恩爱夫妻的典范。
1: 覆水难收呢，讲的是西汉朱买臣在做官之前家境贫困，妻子嫌弃他，主动要求解除婚姻，他只好任由妻子改嫁。后来朱买臣担任了太守的官职，见前妻夫妇仍然生活贫困，便安排供给他们二人衣食，悔不当初的前妻最后羞愧自尽。 这则故事流传到后世，被增加了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前妻跪求复合，朱买臣将一盆水泼地，说如果覆水能收即复婚。这两个故事讲述了古人所颂扬的夫妇之道，就是在家庭生活中做到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丈夫需胸怀大志，不为儿女私情所累， 妻子侍奉丈夫必须恭顺服从，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实现心愿。不甘贫困离开丈夫的妻子将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谴责。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2: 前行路上
3: 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5: 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这位膏方亮洁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0: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
0: 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有一位吉林松原的听众通过节目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这位听众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

状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还不一样。猴子像小花骨朵似的，圆圆的。它长的这个呢，有圆的，也有长的。问我说，胡老，我长这个东西是留着不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非常不好。有的女同志子宫和子宫颈里长东西，得了最要命的病，就是这种病毒引起的。还有有的男同志，包括女同志，最说不出口的一种病，在生殖器上得的，也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所以这种小肉疙瘩在脖子上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要沾到别人身上，它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他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线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线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把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扎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所以人

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他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比任何疫苗都好使。第一个，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都感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我们各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所以我提倡老年人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胡家老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胡家老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家老膏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

0: 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线猴一般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病毒，病毒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骨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肝脏最后长瘤子、肝硬化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千万不要乱吃药。有 80% 以上的皮肤病患者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呢，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疣的根给拴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三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 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捣碎了以后，用纱布包上。或者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往猴子上一敷，连敷七天，丝状油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三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油。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顶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这种皮肤病叫什么呢？叫银屑病，俗称叫牛皮癣。牛皮癣这种皮肤病，通过外用的药是很难治好的，因为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心里头有火，有炎症。牛皮癣是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牛皮癣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牛皮癣。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牛皮癣。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牛皮癣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爱操心呐，特别爱操心。清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官员，他一辈子都有牛皮癣。谁呢？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啊，后人盛赞他，说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但是这个完人唯一有一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牛皮癣。他得了几十年的牛皮癣，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牛皮癣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牛皮癣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牛皮癣， 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您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30载，何愁白笔不遇。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白笔指的正是牛皮癣，古代中医管牛皮癣都叫做白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胡家老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牛皮癣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可以加快牛皮癣自愈的速度。这种病主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胡家老高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牛皮癣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胡家老高不到3年，1年多就能好利索。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牛皮癣，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牛皮癣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牛皮癣，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牛皮癣。但是老百姓爱传瞎话，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 给他治这个病。
1: 北京时间。

0: 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我也觉得好累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0: 胡家先祖胡生夫最开始是太医院的医生，他属于医官，医术很高明，光绪很信任他，所以就宣他进寝宫偷着给他治隐疾，治皮肤病，最后还真的用胡家老膏给光绪治好了。所以胡生夫先祖通过给光绪治病，后来又给慈禧治病，最后封官进爵，也当上了直隶总督。这是我们家祖上是如何发迹的这么一段经历，说白了就靠着这个老高，是老高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传到我这辈，我用胡家老高，这些年来也遇到了不少得牛皮癣患者。我个人经验是，胡家老高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治好牛皮癣，啥叫治好？牛皮癣彻底消失不见了，这叫治好，这种概率达不到100%。但是只要连着用胡家老膏用一年以上的，这种概率是60%左右，剩下是明显见效的和症状减轻的，能达到80%以上。只要连着用超过1.5年的，基本上都消了，除非是特殊严重的牛皮癣患者。那么利用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症状，像出血呀、痒啊、脱皮啊、心脏和骨头关节常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基本都能解决。好了，今天说皮肤病说了不少，皮肤病不好治，人们不重视，另外也不容易去根。但是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它回归的是综合的健康状态，您治别的病的时候可以捎带脚用老膏把皮肤病给治好。同样的道理，您如果有牛皮癣、白癜风特别严重，在主治这类皮肤病的同时，很多心脑肾、肝脏、肺脏对应的疾病也会受益的，也会不知不觉就好转的。所以健康是什么呢？健康也是一种宿命，冥冥之中只要时机到了，机会来了，抓住了，病就会没的。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之

0: 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呦，我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可以是我的幸运着啊。
4: 嗯。
5: 你对待患者呀，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尽心尽力的呀，为患者的排忧解难。
4: 啊，
5: 是大家呢公认的好医生，我非常非常敬重你。啊、所以呢，
4: 好，谢谢你。
5: 我，
4: 嗯，
5: 所以呢，我就想把用胡家老高的受益情况吧，我亲口啊给你汇报汇报。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嗯、
4: 啊，
5: 嗯，我呢是吉林的。这今年正好60岁了，
4: 哦、
5: 嗯，要说呢是一身的病啊，
4: 嗯，
5: 其中啊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
4: 哦，
5: 到现在呢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4: 啊啊啊，
5: 这从检查出高血压呢，我就一直吃着那个消苯地平缓释片，
4: 嗯嗯嗯，
5: 刚开始啊控制的还倒挺好。这不到后来呀，就是勉强的维持着。这从去年夏天开始啊，这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啊，我这血压就突然就开始升高了。
4: 哦。
5: 当时眼前一黑，头一晕，哎呦，迷迷糊糊的，就像要昏倒似的呀啊。
4: 嗯嗯嗯。
5: 这耳朵还轰隆轰隆响，哎呦，吵得我头皮都发紧了这啊。
4: 嗯嗯嗯。
5: 哎，别人说话不，我都听不见了，
4: 啊！
5: 这家里人给我一量血压呢，哎呦，都高到200了，这就啊！
4: 哇，这么高啊！嗯，
5: 是的，吃上降压的药呀，也没降下来，就赶紧把我送到了那个第5人民医院去了。
4: 嗯，
5: 大夫呢就直接给我打针，打的降压的药啊。
4: 嗯，
5: 哎，这才控制住了。但是呢，你说回到家里啊，没多长时间，血压又200了，
4: 你看看，
5: 就又到医院打针。
4: 嗯，
5: 你是
4: 没有根本解决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5: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2: 没有解决，老张。
1: 嗯，
2: 这不后来那大夫说呀，说我吃的那个药不行，给我换了药。
0: 啊，
2: 我记性吧还倒行，到现在吧还记着那个药名呢，叫血沙坦。
0: 哦，
2: 菲洛地平，还有那个美托洛尔。
0: 啊啊啊啊！
2: 哎，当时大夫告诉我说呀，他说这三种降压的药一起用，他说效果能好一些。
0: 嗯、哎呀，
2: 这不是、
0: 嗯、
2: 你看，这不是回家以后呢，这血压呢勉强维持在那156这样吧。
0: 嗯。
2: 哎呦，真把我愁坏了，天天吃药，这效果也不怎么好。
0: 嗯。
2: 你说那个时候呢，可紧张呢，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事儿啊。因为我听说的高血压要是控制不好了，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什么脑出血呀，
0: 太多了哈。
2: 是啊、
0: 嗯、
2: 那个胡老，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那脑出血之后 啊活下来就能有几个健康的人呢，是不是啊？
0: 那是咱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2: 对对，是啊，就我们小区啊好几个人就因为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说话也费劲了，全都是靠家里人伺候着。
0: 嗯。
2: 哎，就我呢，吃上这胡家老糕，这不前段时间，我们楼下有个70来岁的老大哥，在突发脑出血，说是那个出血量大，没几个小时人就没有了。
0: 嗯。
2: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呦，真是害怕呀，这就啊。
0: 特别是有一种出血，脑干出血。当时就可以、
2: 嗯、
0: 啊，心跳呼吸停止啊，对人威胁多大呀！而且这些药长期用了以后，
2: 啊、
0: 对人的肝肾功能损伤也大呀。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
2: 嗯、
0: 用了这些药物，暂时也可能稍微缓解一些，过一个阶段，哎，又不解决问题了，而且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您说对不对？

0: 啊，就开始逐渐逐渐的往下走了，这就啊。
1: 你看看多稳定啊！
0: 是，原来呢156的血压，哎，这会儿都不到150了。我这一看，这好苗头啊，这就啊。
1: 嗯，没错。
0: 所以呢，我对这胡家老干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0: 哎，慢慢着吧，我这头晕的症状不也减轻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迷糊了。耳边这会儿也清醒了，不老是那么呼隆呼隆响了。哎呀，这个变化真是特明显的，这就啊。
1: 没错。
0: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呢，我晚上啊起夜的次数也就少了。
1: 啊。
0: 不像之前呢，你说睡睡觉我都能让尿憋醒了。哎，醒了以后啊，再睡也睡不着，睡不踏实了。这回啊，我能睡个安稳觉了。到第二天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
1: 嗯嗯嗯，
0: 这个血压呢能保持在这个140左右了，这就啊，
1: 那是标准范围啊，安全范围了，太好了。
0: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能有半年时间了啊。
1: 哦。
0: 没事吧？我就量量血压，以前呢我都不愿意量，一看那个血压那么高，我都上火。
1: 嗯。
0: 现在呢，我可愿意量血压呢。这一量都是130左右，
1: 啊，
0: 看着都早让人心高兴啊，这就啊，心里都舒服。
1: 这是咱们生理标准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太好了，非常安全了， 是吧？
0: 对，是我这血压跟正常人都一样了，一点也不波动了。现在降压的药啊，这原来吃3种，现在我就吃2种了。血压一直都挺好的。我这回呀，我就不用担心这脑出血啥的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了，这就啊
1: 啊啊，
0: 那胡老，我还有个毛病，也折磨，也挺折磨我的啊，就是这个习惯性的便秘，之前呢都是3-4天吧能排这么一次便，还可费劲了，这就啊
1: 啊啊啊，
0: 本来我就血压高，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完了那阵有便秘。你说排便的时候吧，还得努着劲子使劲儿吧啊，这不就更导致了血压升高了吗？这就啊，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没办法的。你说家里边什么芦荟胶囊啊，什么果导片啥的呀，常年都备着，老得有，感觉不得劲儿不就得吃。我也知道这老吃这些泻药不好，但是为了保命 啊也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现在也好了，你说我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便秘问题这会儿也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之前呢好几天排不了一回，上回厕所呢都靠泻药解决。这不现在呢什么果导片啦，什么芦荟胶囊啥的呀，我都好长时间不用了。
1: 用不着了，
0: 就是说，
1: 啊，
0: 不，
1: 您完全可以用，
0: 啊，用不着了，
1: 胡家老膏就解决了。
0: 对对对，是，现在基本上啊，一天一次了，这回，偶尔吧也有2天一次的时候，但是排便吧都非常顺畅，一点也不费劲。哎呀，我真是老高兴了，这家啊。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给您的这个结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是由于胡家老膏激发了这个本源的功能，因为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就不至于得其他的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本源疗法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本源激发起来了，身体有这种能量，所以咱病就好了，啊！
0: 对 对，
1: 本源疗法，它是使得咱们老年人啊，还有中年人这个阶段，咱们任何疾病都会通过它来解决咱的问题，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对对，
1: 啊，
0: 是，所以呢，我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对，没错啊，我相信您是永远会健康的。
0: 好，再见啊，
1: 好，咱先提到这吧，好，就这样，再会了，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667

0: 400-076-3667 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啊！
3: 哎，胡老您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您好，胡老，我是辽宁泰安的，您还能听我的声音吗？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2: 嗯，是吧？啊。
3: 嗯。
2: 您请讲。
3: 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看看听听，说说这个我用的胡家老膏。
2: 啊。
3: 啊，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2: 是吧？
3: 啊，我就已经用八个月了。原来吧，我这身体不好，身体有多少种病。
2: 嗯。
3: 啊，有最起码最开始吧，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腰托、腰间盘突出。
2: 嗯嗯嗯嗯。
3: 呀，另外我心脏还不太好。
2: 嗯。
3: 也上我们当地医院也没少看了，上泰安中医院。
2: 嗯，
3: 去了吧，去看了，抓点中药来回来吃一阶段吧。刚开始吃还管点事儿，然后吧，吃几天，哎，吃一周以后他就不管了，不起啥作用了。
2: 嗯嗯，
3: 完
2: 没起作用了，后来就
3: 啊，完没招遭罪呀。完寻思寻思，哎，还换个地方，沈阳也去过，沈阳那医大也去过，也看过，反正到哪都是钱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这病就是治不好。我这关节炎，这个手指头这关节，然后还有这腿都肿，走道都费劲，干活可费劲了。
2: 你看看多痛苦啊！
3: 啊，那遭罪呀！
2: 嗯，
3: 干活也干不了，这个可遭罪了。我就寻思这看那看的，没说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就是这病治不好。后人吧，就是也听过别人介绍，完就说这胡家老膏好使。啊，完我出来一听广播，完也听着了，因为这我也买点试试吧，完就买了，买了一吃，哎，这还真管事儿。
2: 嗯嗯嗯。
3: 这能有一周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关节没有原来那疼了。
2: 嗯。
3: 啊，完说继续吃吧，完吃了有一个月吧，啊，完这是、这关节这肿的都消了。
2: 你看这多快呀，
3: 心脏这也不好嘛，有的时候。干点啥活儿，完了有点啥急事儿啥的，这心脏就不行啊，完这浑身没劲儿，喘气都费劲、啊，吃一个月，这心脏感觉也挺好，有点啥事儿啥的也不心慌了、也不心跳了。
2: 你看看
3: 啊，这用了，或者是用到三个月吧，哎呀，我说感觉我这腿也不咋太疼了，这走到啥都行了了。
2: 哎。你看好的多快呀、是吧？
3: 啊，这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都一直用，现在用八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呢、这关节都可轻松了，可好了，基本上好80%了。
2: 你看看，太好了，是吧？
3: 现在我干活啥的都行，走道也行。
2: 是吧？
3: 你就啊，你是除个霉呀、买菜呀、溜达溜达，上哪儿去干点啥，反正都感觉挺好。
2: 你看多好啊！
3: 啊，这心脏吧，你说也不像原来了，有点啥事儿啊，这心腾腾腾跳。现在有点啥事儿，哎，我也不觉咋地了。反正基本上我这是挺好，这腰托也不像原来那样了。现在没说干活，这腰也感觉不出来疼了。
2: 你看多好！
3: 我同志各方面都好的挺好，基本上不说全好了，我也好80%了。我真的感谢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也非常感谢。胡老您给我们推荐这好的药啊。
2: 这主要您是非常幸运的使用咱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胡家老膏确实它的疗效是非常好也非常快，它不仅治疗您这两种毛病，任何一种疾病用它以后都会获得啊明显的治疗效果啊。
3: 嗯，这药是真好使啊。我是用的，我是真见效，见效还挺快，
2: 哎，
3: 非常好。我就寻思，再还得接着继续用，把我这病全治好了。
2: 对，
3: 把我这个，把我现在这个有病的身体，给它回归到原来，像原来我没病时年轻时候的一样。
2: 嗯， 那就是回归了本源了，是不是啊？好，您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您也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是是，我也非常，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
2: 哎，好，咱们您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嘛，是不是？抗病能力啊，它用了以后，很快的给您来解决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来滋养，啊，这样才让咱健康呢。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那么呢，就会得到咱们很多的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让它恢复您原来的健康了，这是难得的啊。为什么过去咱这些病，像您比您还多的，比您还严重的，像您这样的病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他用了以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回归本源，这是一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健康。那么这些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影响我们的寿命，影响我们的全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所以这次您好了，您是高兴的，我相信您的亲属都为您高兴，您说对吗？
3: 对对，都为我高兴，这可真是因为这个药太好了，它能治百病，
2: 没错，
3: 有病治病，没病还能保健，所以说
2: 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这样。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
3: 啊，
2: 无数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椒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咱们用胡椒老膏，这是咱们健康的方向啊，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啊和您一样的同样的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3: 好的，是是，
2: 哎，多跟您一些老朋友啊磨叨磨叨这些事情啊，让他们来学习，更好的来用咱们的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他会得到和您相同的这种快乐和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好，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胡椒老膏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长期的用上这个胡椒老膏，都能自己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2: 对，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太好了。好了，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那好的，谢谢胡老。
2: 好，别客气，您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为您高兴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迪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迪可听话了，用不着。
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迪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迪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

0: 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1: 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 2013年3月，
0: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
1: 2017年2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 实践成果日益丰硕， 时代价值愈加凸显。 作为构建

0: 当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 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

0: 失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2: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3: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4: 今年地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6: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7: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8: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9: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0: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1: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2: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3: 党员呢知道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9: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5: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8: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5: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5: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8: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5: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7: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4: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3: 产研携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前优一号红托竹荪亩产超2400斤。
0: 电影《四度》上映以来，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一张票根串起多重文旅优惠，带动全省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3: 贵州各地尊重群众需求，强化科学谋划，以精细服务优化交通服务，切实让群众出行方便、出行安全。
0: 上半年，贵州工业累计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
3: 贵州村马主题微短剧《追风骑驴》首映暨大电影开机仪式在黔南州三都县举行。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2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来听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卫。
4: 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0: 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0: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小希：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的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0: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7: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0: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昌德顺：
8: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0: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9: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资源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0: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炸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10: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2: 贵州新闻联播。
3: 日前，贵州省农科院、贵州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校专家团队对位于长顺县的红托竹荪前优一号示范基地进行现场测产。专家组通过取样测产与综合核算，得出前优一号菌蛋亩产1879.2千克，鲜孙亩产1213千克。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贵州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朱国胜：
11: 我们这次做的是前端的优良品种到两种繁育技术，再到我们菌棒栽培技术集成应用，全链条的综合的检验，在行业里面一茶股远远的领先了，也就相当于两种良法，包括繁育方法到栽培技术扩大生产及推广应用这一块就落地性比较好。
3: 红托竹荪作为贵州特色珍稀食用菌和优势品种，素有菌中皇后之称，营养价值高。目前新鲜红托竹荪市场批发价普遍在每公斤60元左右，市场行情走俏。前优一号是省农科院2011年起自主选育的高产抗病品种，配套液体菌种和带料菌棒生产技术，解决传统种植痛点。2024年，省农科院与农业公司合作建立博士创新站， 引进食用菌产业导师团，打造示范基地进行成果转化。现在该基地的红托竹孙菌棒已销往国内十多个省份。贵州天人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文平：
12: 按照以往的传统种植方式呢，也就是800斤到1000斤之间。我们前月一号这个红托竹孙的液体菌种耐抗病毒、耐高温，最关键是产量高、品质性好。我们日产菌棒的话接近3万磅。
3: 朱国胜：
11: 传统的段母栽培是要18个月，我们这个是新式栽培技术，叫菌棒栽培，周期呢它是缩短到6个月。现在我们贵州很多地方都能种了。红托竹孙是贵州食用菌里面是特色优势品种，接下来带动老百姓的周年生产及供应，我们食用菌产业的竞争力才能存在。
3: 日前，贵州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通过全球食品安全标准 BRCGS 严格审核，获得 A 加认证。这是贵州酸汤产业首次获得这项国际认证，标志着产品具备在沃尔玛等当地大型连锁超市的准入资质，可直接面向欧美本土消费者销售。认证背后是企业多年在菌种技术和数字化酿造上的持续攻关。今年5月，南山坡获得贵州首张生态特色食品领域工业互联网标识服务许可证，建成贵州生态食品产业首个工业互联网二级节点。依托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企业构建起全链条数字化管控，从原材料种植到生产车间发酵，再到仓储物流，实现全程数据互通，实时监管。
0: 近日，多彩贵州航空 GY703 航班从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飞抵越南胡志明市，顺利完成3吨活体鳗鱼航空出口保障任务。此次运输是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活鳗出口业务以来单票最大运量，刷新国际航线活鳗鱼出口单票货量记录。长期以来，贵州鲜活鳗鱼出口多以陆路运输为主，存在运输时效长。

0: 度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鲜活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电影从上映之日起连续多日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影片热映的同时，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观影体验和票根兑换攻略。有网友评价，电影用沙盘推演和实景视角的双线叙事，把四度讲得明明白白，二刷四度后劲太大。还有不少人晒出票根兑换景区门票的攻略，感叹看四度去贵州旅游免门票值了。今年贵州将电影票纳入票根消费券体系，省外游客凭票根核验后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此外，500元消费券、多种消费场景立享八折优惠等系列惠民举措落地实施，带动景区客流提升，线下消费提质扩容。不少游客选择先观影再出游，实地探访经典取景地。遵义市多个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持续增长，在伟大转折剧场，许多观众观影后专程来到这里，在银幕和实景的双重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剧场推出凭电影票根享购票八折优惠，进一步扩大盈利联动的叠加效应。北京游客韦一涵：
1: 舞台的制作方面非常的震撼人心，包括那些桥水流就非常大，而且旁边会有船从后面吊着绳子飞过来，我觉得那一幕的震撼感是整个舞台最强烈的。
0: 北京游客高清：
2: 非常的真实和震撼，给后代展示当时的历史呢，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记录。
0: 同时，作为影片战争戏份的核心取景地，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量已突破16万人次，浠水县土城镇等红色古镇也迎来客流增长。北京游客胡归丽：
2: 特别想踏着红军的步伐再走一遍，感受一下当代的这些风土人情。
0: 在铜仁市梵净山景区，免门票政策降低了游客的出行门槛，截至7月11号，通过一马游贵州平台完成票根核验入园的游客约2.2万人次。东莞游客陈媛媛：
3: 在网上看到了四度的电影票可以兑换的活动，然后我们去看到那场电影兑换的这个传音卷，今天上山的时候都用上了。
0: 江西游客李彦辰：
4: 上传之后核验的话大概就30秒就搞定了，一开始我只知道可以免一张门票，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会有什么500块钱的那个消费券啊，现在有这个额度，我们肯定会考虑去吃更多的贵州的美食，我们都拍了很多照片，会在准备发点抖音和小红书的。
0: 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通过简化各类查验流程，动态调整检票口，增设临时服务人员，提升游客体验。客流增长的同时，景区二次消费也被有效带动。铜仁市梵净山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海沙：
5: 多数游客选择深度游览的路线，愿意体验景区内部特色增值服务、特色餐饮、文创纪念品等付费项目有所增加，景区的综合营收稳定增长。
0: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盈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过8万人领取景区免门票权益，4.2万人领取消费券，累计带动线下消费达2500万元。目前电影四度票根再添新场景，将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纳入福利体系，观众持票根进行核验后，在原有优惠政策外还可再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经理报岗：
6: 近期呢，大概每天会有10000人左右的人次兑换咱们那个票根权益，我们预计在7月中旬将迎来一个兑换的一个高潮。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游客，在7月26号之前要把咱们手里面的票根那么权益兑换了，在今年内都是可以使用的。
0: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贵州多地聚焦市民、学生等群体公共交通出行的堵点，通过开发智能交通系统、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群众提供出行便利，保障交通安全，以精细化的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7: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便民快巴始发站点，乘客正在用手机完成线上购票、班次查询等操作。为解决群众公共交通出行到站难、候车难、换乘难的问题，当地推出智能化便民快巴，乘客可随时随地查看车辆动态，提前预约购票。乘客毛朝安：
8: 轻易到各县的快捷打包，打开微信都可以购买，不用到车站去排队等候，操作简单方便。
7: 黔西南州畅达交通集团万丰畅行分公司副经理刘永清：
9: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你从原来的30%扔到

0: 70%以上，旅客回流直接达到站点环境的5至6倍。
1: 针对学生乘车安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为乡村学生推出定制客运，学生走出校门即可搭车回家，告别了以往分散候车、四处找车、中途换乘的情况。黄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郑光义：
2: 重点对城区四所中学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摸清技术学生周末往返日常通勤的出行需求，由县公安、交通、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定时定点定线，合理调配专线客运或公交到校园周边规划的停车区域，实现校门到乡镇一车直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在遵义，多地把完善交通设施、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绥阳县针对交通设施老旧问题，在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的通行主干道以及乡村危险路段等进行设施改造，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凤冈县在为当地77所学校增设安防设施的同时，还开设了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结合学生日常出行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常识。遵义市凤冈县进化中学学生张希文：
3: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如何辨别非法营运车辆和出行安全的重要性。
1: 遵义市凤冈县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班负责人王美成：
4: 持续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常态化护学值守，全方位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筑牢辖区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5: 贵州新闻联播。
6: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累计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动能聚集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速高于工业平均水平0.5%，有力支撑了全省工业基本盘。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均保持平稳增长。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5.7%，成为工业经济重要增长极。清洁能源发电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9.4%，火力发电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7.6%。一升一降，直观反映出能源结构优化成果。
1: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贵州各地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以精准施策破解发展堵点，以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以高质量服务重塑服务生态，把暖心的惠企服务落到实处。2025年，全省经营主体总量达484.1万户，同比增长4.38%，内生发展动力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6: 在贵州岑巩经济开发区，一家冶金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改和绿色升级，已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手握7项发明专利，带动上100人稳定就业。但持续的改造投入曾让企业流动资金一度紧张，相关部门搭建政企银联动纾困机制，为企业解决资金困难。中国农业银行岑巩县支行乡村振兴金融部负责人杨峰：
7: 针对企业大额资金需求，我们开通周线联动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仅3个月多时间就为企业投放了8000万元贷款，补齐了企业流动资金短板。
6: 贵州华兴冶金有限公司总经理龚爱民：
8: 资金拿得紧最后，我们全力推进技改、矿产和项目建设，目前行情提出生产线已具备投产条件。
6: 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岑巩县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为企业发展减负赋能。目前岑巩经开区入驻企业97家，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5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戴阳：
9: 聚焦企业提出的诉求，联动投促、发改等20余个社企服务部门，构建企业诉求能够快速响应、一站式受理、闭环化解各类难题。
6: 针对政企沟通不畅、部门协同不够等问题，铜仁市德江县将每周六固定为政企面对面沟通日，责任部门深入一线，针对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落实。贵州徐源辣椒实业公司负责人徐进：
10: 通过新农业农村局联同相关部门，我们成功申请专项资金，助力京城两条辣椒加工生产线十二款产品上市销售。
6: 精准高效的惠企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目前德江县已有16家企业计划扩产增资，带动就业超500人。在六盘水市，税务部门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涉税服务，建立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修复、全周期信用培育机制，让纳税信用转化为发展红利。2025年，全市共有8272户次纳税人享受纳税信用贷款14.39亿元。国家税务总局六盘水市中山区税务局袁兴业：
11: 我们会辅助企业线上直达风险信息，上门进行辅导，帮助企业提升信用等级，修复失信行为，让企业在后续的贷款中能够提升审批流程，更快缓解资金困难。
1: 近日，以贵州村马为主题的系列微短剧《追风骑旅》首映礼暨大电影开机仪式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举行。《追风骑旅》全程在三都取景，以水族少女与骏马追风的成长故事为主线，串联起端杰赛马、水叔、马尾秀等国家级非遗元素，将水族世代赛马民俗、邻里温情、民族团结等叙事融入热血竞技剧情。此次《追风骑旅》微短剧的首映落地，是三都探索影视加民族文化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以微短剧为传播载体，精准贴合当下新媒体传播趋势，既活化传承了水族非遗民俗与贵州村马 IP， 又为县域文旅产业引流赋能。
6: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下饷清水石黔南长顺第五届乡村戏剧文化旅游活动将于7月中旬举行。届时，中央戏剧学院原创话剧《走过天涯还有路》将来黔首演。当天，长顺县还在贵阳市阿云朵仓举办旅游推介会，发布夏日玩水、避暑旅居、烟火美食、夏秋采摘等4条主题旅游路线及景点免票优惠政策。7月至9月，神泉古景区免收门票，杜鹃湖、广顺、周蜀等景点全年免票，神泉古小火车和玻璃漂流6折，观光车低至6.7折。广顺周蜀 VR 项目戏剧活动期间免票体验，杜鹃湖水上体验项目8.8折。
1: 连日来，贵州各地通过校园宣教、水域巡护、智能防控等举措，全方位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来听报道。
6: 校园是防溺水安全教育的第一阵地，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民警走进辖区小学，剖析野外水域安全隐患。蓝天救援队救援人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护操作流程。铜仁市印江县、黔东南州剑河县、黔西南州望谟县等地也通过多种方式让防溺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遵义市红花岗区万里路街道平安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彭玉航：
12: 我们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知识、警示案例、应急自救方法，从源头杜绝溺水安全隐患。
6: 校园教育筑牢思想防线的同时，各地持续强化水域巡查管控，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及时增补修缮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确保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铜仁市万山区水务局袁丽娟：
13: 我们全面推行水域分聘、包干管护机制，加密午后、傍晚及周末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
6: 关注一组简讯，2026中国候鸟市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日前发布，六盘水位列排行榜第一，连续4年摘得榜单桂冠，贵阳、遵义分别位列榜单第7位和第10位。
1: 近日，2026织金洞地心秘境穿越徒步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徒步爱好者沉浸式体验溶洞、峡谷、山野交融的山地徒步路线。
6: 日前，双马共踏汉石山，资阳同车马与兴仁同车马联展在黔西南州博物馆开展， 本次联展是资阳、兴仁两大国宝级汉代铜车马出土以来首次联袂展出。展览设于馆内基本陈列六号展厅，展期至今年十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贵州省公路局应对公路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在黔东南州雷山县举行，模拟强降雨诱发边坡垮塌、车辆遇险等多重险情，公路、消防、交管、医疗等力量实战处置，检验多部门协同抢险能力。
6: 第十一届平塘布依族水龙节近日开幕，活动为期三天，通过水龙巡游、龙舟赛、渔舟体验赛等，让游客领略非遗文化的魅力，尽享夏日亲水乐趣。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2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4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多云多云，21到33度；凯里晴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5到35度；铜仁多云，27到38度；七星关多云，19到30度；水城多云，18到28度；兴义晴，21到31度。
6: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恩林，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6: 真的，快去看看！
1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9: 下一个千年，
2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唉，今天又得迟到。
2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5: 美女，等一下，美女。
24: 别理他。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7: 刚上车的乘客。
2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9: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30: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9: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30: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0: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0: 2个小时才起飞呢。
1: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4: 克里斯克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1: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4: 南京前往香港。
3: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5: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5: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儿。
3: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6: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9: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留意到我省民政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养老服务的政策举措。而在贵州北部的湄潭县，一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作为典型的西部农业县，湄潭面临着财政规模有限、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高、青壮年大量外流以及家庭空巢化加速等等多重现实挑战。面对这道民生考题，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今天节目就让我们到湄潭去看看他们的养老服务探索。
10: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11: 我们
0: 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0: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11: 我们要建设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0: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12: 就是大家临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时候换人家，我再看那等了又是不是两级了？等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13: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14: 2080。
15: 说嘞，可能年内有，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了，马上就做操，操足了唱歌，各种也有不孤单。
16: 你家老头生的穷了嘛？
17: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得行，他自己会种菜那些。
16: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10: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16: 你能干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跟他评估，他有首先去健康体检。
10: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她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17: 假如说他在里面，假如他生病了，
16: 生病了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
17: 我们家属
16: 通知你们家属就送到医院噻。
17: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你们
16: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嘛，
10: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18: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17: 还有两个床位，
18: 对。
17: 两位领导，我上去看一下不？
18: 可以。
19: 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17: 我家79。
19: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
17: 啊？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下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他一个人住不好。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19: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17: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19: 啊。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17: 没有，就我一个。
19: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17: 不会担心这个。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19: 吃剩菜吃的？
17: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10: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18: 6、7、8、2，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扶手，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17: 配的。我拍了视频回家去。
18: 我们的标间的话，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17: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10: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1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3餐， 午饭和晚饭都是四菜一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二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19: 您这是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20: 欢迎啊！
21: 今天过年过了是吧？
20: 这小区这里好，
21: 是吧？
20: 你看嘛，茶叶，啷都给我们整齐。
21: 哦，还有可以。
20: 瓜子也给我们整齐。
16: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了。
19: 这里怎么收费呢？
22: 5块钱个人。
21: 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过是20块钱嘛，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一打发过出去了嘛。
10: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湄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11: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10: 何国富，湄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11: 子女不在家，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是比较小、散、弱，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相对就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500老人去的地方。
10: 何国富说，湄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湄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寨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3: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10: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11: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的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1，通过这个5+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员的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10: 何国富介绍，湄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1: 三个情况啊，
4: 是
1: 哦，危害。
10: 在湄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一次吃一口，
4: 一天吃一口，
1: 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5: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10: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23: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10: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23: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10: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19: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2: 我正月初十才来的。
19: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2: 我是老干出血。哦，白的。嗯，便便他。
19: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2: 睡得好。
19: 是吧？嗯。哦。

0: 第一妹子后吃的没亏待你哈，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给我们吃。
1: 哦，后宫还私人。
2: 这位奶奶73岁，她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一加六加 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1: 哎，来了。
2: 嗯，这位奶奶99岁了，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他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他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1: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
0: 哎，
1: 住单间的啊。
0: 哦，一来都是这个样子。
2: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3: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6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6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依托是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4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2: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1: 哦，环境真好哈。
4: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1: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4: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住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住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2: 这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5: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全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啊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征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现金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
6: 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湄潭养老改革。
7: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上班了，
9: 晚了，我得赶紧掉。
10: 宝宝，妈妈走了哈。
11: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8: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0: 喂，妈，我挺好的。
11: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2: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3: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4: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5: 一家人健康平安。
16: 放就是，先赶紧结束。
17: 快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7: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8: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9: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0: 你阅读吗？
2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2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 他365天全年无休。